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来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河北的好去处。来石家庄要是没去正定龙兴寺呢，可以说是白来一趟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石家庄的正定龙兴寺。这座隋朝就立在这儿的古寺呢，像位看过千年风云的老者，红墙灰瓦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连建筑大师梁思成都说他是京外名刹之首，那分量真的不是盖的哈。
0: 哎，咱先说说咋去最方便啊。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正定龙兴寺，然后景区门口的停车场不光免费还超级大啊，就算节假日来也不愁没地儿停。坐高铁的宝子呢更省心了，石家庄站出来坐177路公交，一路晃晃悠悠大概40分钟就到大佛寺站了，下了车往巷子里走两步就能瞅见那气派的山门了。
1: 进寺之前呢先把门票捋清楚了哈，成人呢是50块钱，学生带学生证直接半价，1米2以下的小朋友、军人和残疾人朋友都是免费的。开放时间您记好，5到10月是早8点到下午5点半，下午的4点半就不让进了。11月到次年的4月，就是我们说的淡季啊，是8点半开门，下午5点就关门了。一定要根据这个淡旺季的时间来选择您合适的这个入园时间。
0: 嗯，一脚踏进山门呢，最先迎接你的就是天王殿啊，殿正中间坐着的是金代木雕大肚弥勒佛，圆滚滚的肚子都能当小桌子了啊，脸上的笑憨憨的笑容都笑了800多年了，看着就特别的治愈。摸一摸旁边四大天王的衣角，据说啊能沾沾福气。
1: 再往里走上几十步，保准被这个摩尼殿惊掉下巴，这是国内独一份的北宋十字形建筑，四个方向呢都伸出个小阁楼，像展翅的大鸟。站在殿前抬头看，重檐歇山顶的瓦片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檐角的瑞兽呢好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了。最绝的是殿里面北壁的这个倒坐观音，鲁迅先生见了都直呼东方美神，右腿是搭在左腿上，左手轻轻搭在膝盖上，眼睛半闭半睁，好像在琢磨人世间的心事儿。身上的这个珠子雕的比真的还要精致，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真的是美得让人不敢出声。
0: 哎，转场到转轮藏阁啊，这里藏着一个宝贝，北宋转轮藏，这玩意儿啊高10多米，木头做的，上面呢刻满了佛经，轻轻的一推就能转起来了，转一圈就相当于是读了一遍经了。听说啊以前香客来这儿都要推着转3圈祈求平安顺遂，你到了呢也可以试一试，听着木头转动的这个咯吱声，好像能穿越到千年前的寺庙里。
1: 重头戏呢就在这个大碑阁了，顺着台阶再往上走，没进门就会被一股庄严的气氛笼罩，抬头一看，21.3米高的千手千眼观音直戳屋顶，金箔贴的衣袍闪闪发光，1000只手各拿一件法器，每只手的姿势都不一样，连指甲盖都雕得清清楚楚。站在底下往上看呢，脖子痒都酸了，心里只剩下两个字：这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铜铸佛像，光底座就有2人高。就你看完之后，你就两个字，就是壮观啊！
0: 哎，书法迷呢千万别错过这个龙藏寺碑啊，就在大碑阁旁边。这碑啊是隋朝的，康有为说它是隋碑第一，上面的字呢方方正正，笔画刚劲又带点柔美，凑近了看啊能闻到淡淡的墨香和历史的味道。据说好多书法家专门坐飞机来这儿就为了看这碑一眼。逛到中午呢去寺里吃十方院的这个素斋，推荐尝一尝鱼皮饸烙面，面条呢是用这个榆树皮磨的粉活的，滑溜溜的，配上香菇酱跟黄瓜丝儿，一口下去真是清爽又顶饱。才大概是15块钱一碗啊，性价比也是绝了。如果你想换换口味呢，素炒罗汉斋也不错，香菇、木耳、腐竹炒在一块儿啊，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了。
1: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那种叫做去什么寺庙啊或者道观里面清修啊，找个周末，去打坐呀，或者听听这个佛经啊，等等等等啊，感觉就是那种 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能够放下心里面在城市里的那些繁杂的事情。
0: 嗯，
1: 如果呢您想去这个我们说的刚才的这个龙兴寺啊，想感受一下，其实在周围呢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这些住宿的地方。这个潭园汤泉民宿离景区是比较近的，步行5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种着石榴树和竹子，房间呢是古风设计，这个床幔一拉，感觉就是古代的小姐公子。最棒的是它里面含一个汉服体验啊，这个工作人员会帮你梳发髻、带步摇，穿上汉服在寺里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人均呢大概300多块，我们说的是含住啊，在。
0: 嗯，
1: 带您再带上这个拍照
0: 汉服体验
1: 啊，
0: 对，
1: 所以呢相当值。喜欢清静的可以选择迎旭名舍四合院的样式，院里有老井，晚上坐在葡萄架下喝茶，能够听见远处寺庙的钟声，特别的安神静心。
0: 哎，偷偷告诉大家几个隐藏的玩法啊，在寺里6个打卡点集章，集齐了呢能够换限量版的佛系文创，有书签啊、香囊都特别的精致。节假日晚上的夜游灯光秀啊，就别错过了。摩尼殿被灯光一照，红墙变成了金色，眼角的瑞兽好像活过来了，还能听到僧人吟诵佛经啊，鸡皮疙瘩都能起来。带娃的家长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古法拓印，师傅呢会教你怎么把这个龙藏寺碑的字拓下来，小朋友亲手做一张回家，比买各种玩具真是有意义多了。
1: 就现在这种动手参与的特别有意思。我那年去广西啊，也是在一个景区里面，它呢被称为全国福字最多的景区。
0: 哦，
1: 就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写法的这个
0: 福
1: 啊。然后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让你拓印，你就听到就是工作人员一声令下，整个我们这个小屋里面就会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人都在剁啊，很有意义啊。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不妨挑个周末，穿上舒服的鞋子来龙兴寺走一走，听一听古刹的声音，看一看千年的佛像，尝尝素斋的清香，保证你来了之后就是4个字：不虚此行。其实这儿的一砖一瓦都在说着故事，就等你过来听呢。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直播。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人啊，为了减肥很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吃主食啊？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是碳水，碳水吃了会胖的。但其实啊，为了减肥完全不吃碳水或者是少吃碳水，反而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主食吃不够容易伤全身，首先呢可能会导致患糖尿病。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产能营养物质之首，它在体内分解产生的葡萄糖也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还参与许多的生物化学反应。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可能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内分泌代谢功能紊乱、脂肪分解不彻底而产生酮体、蛋白质过度消耗等现象，影响多种机体功能。为了保证总体热量需求呢，选择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模式的人通常会过量摄入脂肪和蛋白质，脂肪的热量约为每克9000卡，远超过碳水和蛋白质的热量，因此呢，过量摄入脂肪更容易引起肥胖，加重以胰岛素抵抗为特征的代谢综合征，其中就包含糖尿病。2023年3月，加拿大圣保罗医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发现，生酮饮食会引起坏胆固醇水平升高，从而增加2倍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包括心血管事件、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与常规饮食参与者相比，不吃或少吃主食的参与者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出2倍，包括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外周动脉疾病等。此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参与者中，那些坏胆固醇水平最高的人患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最高。2018年，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综合研究显示，不吃主食可能会影响寿命，使寿命缩短。经常不吃碳水主食也可能会损害大脑的记忆和认知功能。研究人员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会让大脑得不到充足的能量供应，从而影响大脑的正常运转。如果说您想要控制体重或者减肥呢，咱们首先得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在摄入能量小于消耗能量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减重。推荐您啊吃以下这些主食，比如说鹰嘴豆、红豆、绿豆、燕麦米、荞麦米、青稞米、糙米、黑米、红薯、紫薯、马铃薯、莲藕等食物。咱们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呢，将1/3到1/2的大米替换为杂粮或者杂豆，也可以将薯类切块后放入，做成这个杂粮杂豆饭。那么最后跟您说吃多少主食合适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建议，谷类食物啊每天要吃到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为50到150克，另外还建议您吃50到100克的薯类食物。一把大米的重量约为25克，也可以用直接带刻度的量杯。一把鹰嘴豆和一把绿豆的量呢也都是25克左右。一拳的红薯呢约为是100克。注意啊，最后再提醒您一下，减重的本质是少吃，但是呢关键是能找到长期坚持的方式，极端的节食可能导致反弹脱发的问题，需要谨慎。
3: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0: 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 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7: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8: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9: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8: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0: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1: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8: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2: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12: 姓名？
7: 陈日宇。
1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8: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8: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7: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8: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

0: 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汉，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

0: 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陆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6: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
19: 能。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1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5: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6: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6: 什么？
1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6: 他要干什么？
1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6: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6: 他还在。
0: 他老了，
16: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8: 先锋责任没完成，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16: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

0: 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

0: 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儿！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0: 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

0: 一炸一个坑嘛，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 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家里面很多人装了一些智能设备，比如那个扫地扫拖一体的机器人啊、嗯、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点上它，让它自己家里干活。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客厅啊、嗯、茶几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家那个茶几不是四个腿的那种茶几，
0: 哦，
1: 是一个十字交叉腿的茶几，
0: 哦，
1: 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角落它进不去，它扫不到啊。然后每次呢我要扫的时候，比如好几天扫完之后它这块都扫不到、
0: 嗯、
1: 那我就会把茶几挪一挪、
0: 啊、对，
1: 但茶几老沉了，所以呢，而且那个茶几老挪老挪的话，它那个腿有可能会松动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茶几啊在客厅里面存在的价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曾经被视为家庭的客厅里面的标配啊、
0: 哎、
1: 茶几、电视柜、沙发，
0: 对
1: 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长久以来的是稳居客厅的视觉和功能中心，没有它呢感觉哦这个客厅空荡荡的、啊、
0: 少了点啥、
1: 嗯、不够完整啊、
0: 哦、
1: 但如今呢它却有了失宠的迹象，不少家居设计里面呢、嗯、茶几呢已经不再是客厅里雷打不动的主角了，它呢也正在渐渐的退出中国家庭啊，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你客厅都不是重要了、哎、那客厅的茶几就更不重要了啊，
0: 没错啊，
1: 这背后呢其实是人们生活方式和家居审美观念的一个悄然转变。
0: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茶几为什么会慢慢的退出了我们的中国家庭啊，它有几个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太占地方了啊、
1: 哎、
0: 茶几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占地方了，通常茶几的体积啊都会比较大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茶几上面再放一个茶台，那么需要茶几的面积就更大了啊，会占据客厅不少的面积，让原本就不太宽敞的客厅呢显得更加拥挤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啊，那真是这个这一寸空间一寸金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再摆上一个大茶几，不仅行走的空间受限，还会让整个客厅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有朋友就觉得啊，客厅这个茶几啊，就是当初最后悔的一个设计决定了。如今呢，你丢了它吧，又有点可惜；放着吧，又鸡肋又碍事儿。
1: 因为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能挪到别的地方去。
0: 哎，
1: 它没地方能盛下它，主要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我们家也在就是家里面想重新改一下这个布局嘛、
1: 啊。
0: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茶几和那个电视柜、
1: 啊、
0: 我想把电视柜呢改成孩子的那种玩具收纳柜儿
1: 啊，
0: 懂吗？就是一格一格的，
1: 然后
0: 里面有那个收纳箱可以推进去，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外面看的不那么乱了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几，然后呢就问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二手的，就是收家具的这些，
1: 啊、
0: 人家一问，人说是啊，你是收什么东西啊？我们说是那个茶几和电视柜儿啊、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收这个，就是你二手卖不出去哦，你要知道。
1: 二手如果卖不出去，证明就是二手市场都没有市场了
0: 啊。对，
1: 他、
0: 人家一般就是收那个什么沙发呀、床啊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电视柜和茶几真的现在是没有市场了。
1: 是你想出租屋里面、床跟沙发是必备的
0: 啊，对，
1: 但是茶几和电视柜又不是必备的，
0: 没错啊。
1: 而且呢，尤其是这个茶几，它的高度就是很多人不敢保证说每个人吧，大部分人都被茶几磕过膝盖，
0: 嗯，
1: 就是麻筋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的高度正好跟你基本上跟人家小腿是齐平的，
0: 对的。
1: 有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从沙发上起来，咔一下，嗷、那一声就非常让人难受，
0: 还有脚趾头也磕到过，
1: 哎呦，别管了哈。
0: 对啊。
1: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磕碰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磕麻筋磕脚趾头，最重要的是有些茶几啊它的边角是比较钝的、
0: 哎、
1: 然后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呢特别注意，那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儿，孩子会爬会走了，就给家里面所有的角
0: 对
1: 安上那个防撞条、
0: 哎、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防撞条呢会脱落，
0: 对，
1: 或者是本身呢它的过于的这个尖锐，你安上防撞条也只是你碰到的时候不疼，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用大力气撞的话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他没有办法避免意外啊，
1: 对啊、
0: 嗯、
1: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人人都会这样啊、
0: 嗯、
1: 但是大家呢都会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
0: 嗯、
1: 所以呢茶几儿磕完之后就人就是这样子，你磕完之后你是想踢他一脚你再踢
0: 更疼，
1: 踢完更疼啊，
0: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就是建议能把他活动范围内所有的这些大件的东西能处理就处理一下啊，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活动范围、
1: 嗯
0: 范围。
1: 没错。
0: 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啊永远有杂物。你买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茶几造型好，什么这个样呢，配上那个样呢，好看。然后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上面什么，除了遥控器呀、然后平时嗑的瓜子儿啊、零食袋儿啊、什么杂志啊、纸抽啊，所有的东西都会随手摆放在上面。就你可能说，哎，那我还也收拾啊，那你肯定是保持不了每天都那么干净的、
1: 对，
0: 所以说啊，就是你收拾好了也保持不了三天。就算你自己不乱放，你家里其他人也会乱放，再加上孩子啊、给你往里边乱放东西，往上面画画，那你时间长了，你就真的是，很焦虑，你想扔了它，眼不见为净啊。
1: 但你看着它吧，你又生气，所以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清洁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面儿好说，再收拾干净擦一遍就行了，但是底下就是一个问题。我家那个茶几底下还都是镂空的、有的茶几是那种比如家里面老人居住的是那种实木，它有很多抽屉，它离地呢就是一公分可能都不到的一个薄缝。
0: 对，
1: 你要擦它吧，你是肯定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这些工具都伸不进去。
0: 对，
1: 如果你不擦吧，你就明确的知道那底下是脏的。所以呢基本上是半年或者几个月，然后你把它挪开，然后呢再擦一遍。
0: 对，
1: 然后很麻烦啊，非常费时费力，就是让人特别遭罪的感觉。
0: 没错啊，茶几的第四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功能单一啊。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茶几的功能十分单一，除了放置物品之外就没有其他使用功能了。孩子在这儿写字吧太低了。
1: 对，
0: 哎，就是这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啊，老弯着个腰，而且他的储物空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啊，越来越多人看清这一事实之后呢，一种去茶几化或者是弱化茶几的一个设计风潮就开始兴起了。并且迅速的以其强大的实用性和焕然一新的空间感，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品质生活的家庭效仿。
1: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回来和您聊一聊家庭如果没有茶几了，那你这东西往哪儿放？去茶几化的设计该怎么设计才会比较好呢？一会儿我们和大家继续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客厅的这个 C 位，就是茶几儿，现在已经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这个家庭。也说到了一些茶几儿使用方面的麻烦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挺糟心的事儿，比如容易磕碰呀，再有一个上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占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哈，那现在很多在装修的时候，尤其是极简装修，会有那种去茶几化甚至去客厅化的设计啊。我们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去茶几化的这个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装修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了这个事儿，大概率家里老人肯定是不同意的。啊，你上面不放个杯子呀？
0: 对呀、
1: 啊，你不放遥控器啊？
0: 那喝个茶都没个地儿啊？
1: 对，放个纸抽啊，是不是多麻烦？不是，你喝个茶，嘀嘀咕咕跑到厨房去，
0: 对，
1: 就是餐厅去弄。然后呢，拿个纸抽也得去餐厅弄啊。但是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去掉茶几儿，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轻松自在，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强了。首先第一点，直观的就是大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选择自己喜欢的沙发地毯，然后呢，往那个地下一坐，非常舒服，
0: 太爽了。
1: 而且我觉得沙发在家里面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靠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坐在这个地下啊、然后呢，倚着沙发。
0: 对，
1: 另外呀，这个去掉茶几之后呢，传统客厅这种所谓的围合式的布局就取消了，功能呢变得更加多样性了啊、而且释放出更多宽敞的空间呢，家里有小孩的那儿童游乐区爬呗，是吧？同时呢，大人也可以边看电视做做什么瑜伽呀、健身操呀、蹦跶蹦跶、踩踩那个那叫什么按摩垫
0: 啊，对，指压板
1: 啊，指压板啊。孩子长大之后呢，再把地毯去掉，放上一张长桌，它就变成了一个学习办公。

0: 区了。尤其对于小户型来讲，没有单独的这个书房，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比较好的替代的方案啊。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远比一张大茶几更加实用。
1: 没错。
0: 但是有人问一个问题，哎呀，那我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办呀？大家得围合在一起，嗑嗑瓜子，喝喝茶，看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家里面会招待客人在茶几客厅那个地方待着？反正你看我家现在招待客人来了之后直接进餐厅。
1: 对，用吃饭。
0: 吃饭也在餐厅，然后除非就是孩子去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把电视给他打开，他也坐在沙发上。
1: 对，
0: 茶几对大家也没什么用，而且有孩子在客厅你还特别小心，千叮咛万嘱别废，别往茶几上蹦，然后别磕着了，你还特担心。
1: 对，
0: 大人一般情况下就在餐桌连吃带喝带聊天。
1: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有些就不算是也算是不拘小节嘛，但是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坐在这个地垫上，
0: 对呀、
1: 靠着沙发围在那儿
0: 仰着，
1: 对，聊个天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是能把就是同事或者朋友
0: 请到家里面
1: 来、那么说明关系是肯定很好的，
0: 对，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1: 对，就是你养着啊怎么着的都比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有没有茶几不是很重要。我感觉
0: 喝多了可以直接给个枕头就睡了。
1: 对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放茶几的话呢，可以放这种榻榻米垫儿啊、有朋友就是这么做的，他去掉这个茶几之后呢，地上铺了那种榻榻米的那种草垫子，让客厅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大床哈、也堪称是成人版的趴趴垫，其实跟那种小孩的厚一点的那种趴趴垫也类似啊。这种榻榻米垫呢成为了家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就是真的就是沙发就是用来靠的，坐在垫子上看个电影啊啊，吃个零食也好打扫，对吧？你在沙发上你吃，你掉那粪里面也不好收拾。
0: 是，
1: 哎，所以说啊，就是总之家居氛围是特别自由随意的感觉。
0: 对，
1: 也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我那天看了一个现在很流行那种叫做可拼接式的沙发，它是一块一块的、它当然是以布艺为主的，首先它重量是比较轻的，因为都是海绵嘛。然后呢，就是然后颜色你也可以换，它的可拼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你这个对那个也行，那个对那个也行、就是你想把沙发做成围合式的，那就是两边有扶手；你想做成分散式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习惯看电视的时候，哎，搁往那一拧、
1: 对，
0: 然后胳膊煮一下。但是如果你要煮的话呢，你无非就是沙发的这边和沙发的那边。但是这样子的话呢，比如你夫妻俩在那看电视，一人在一边，感觉哦，好像有点疏远的感觉，所以它那种围合式的就是把两边那个边放到中间，就
1: 两人都可以随意拼接，
0: 对，都可以在中间煮着、然后交流也不受影响啊。再有一个呢，你可以把一层拿下来放到地下，就是如果你嫌地下过硬的情况之下、放到地下，然后它那个靠的那个位置，就靠腰的那个位置、也可以拿下来，然后这是挺好的啊，就是
1: 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拼怎么拼、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放茶几有没有什么平替法。的确像空调的遥控器、电视机的遥控器，你现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机顶盒，你至少要到两到三个遥控器放在那个位置。
1: 对，
0: 有的时候喝个水，那你不能每次起身去厨房喝或者去餐厅喝、你可能拿一个杯子过来放到这，你只能放到地下，
1: 对，
0: 一不小心咵踢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边几啊，就是很小，它大概也就20到25公分左右的宽度，长呢也就是3到40，它的高度呢是完全可以贴合家里面沙发扶手的这个位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放到上边，包括什么这个纸巾呀东西都可以放到上面。它呢是那种灵活形态的，而且你可以买那种底下带滑轮的，连抬都不用抬，推着就走了。我说啊，滑轮那一碰不就跑了吗？现在滑轮带锁的，
1: 都带锁，
0: 就锁扣你往下一搬就行了、它就可以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1: 没错，
0: 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我想坐在这边我就把它挪到这边，想坐到那边就挪到那边，
1: 更自由了，
0: 没错啊、更灵活而且更多元了啊、
1: 没错。
0: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呀，茶几退出我们的视线，退出大家的家庭，不仅仅是因为家具摆放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在变化。它也代表着人们更懂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多像舒适啊、安全呀和互动的这个可能性，代表着更注重空间的质感和留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留白这个词儿太熟悉了，
1: 对，
0: 老祖宗所有的审美传到现在里大部分的都是这个留白，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和意境哈。
1: 没错，
0: 如果你是各种物品堆砌到一块儿，当然不能说你没品味，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实际生活的体验感要稍微差一些啊、形式这个东西远远不如功能更重要啊、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和大家讲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去茶几化的设计吗？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河头老街的文旅主题是什么？河头老街是如何被盘活的呢？河头老街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2: 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目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头老街创始人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3: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哈，就是唐山你让我感觉到陌生啊，这是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戏称。因为唐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最近呢有一个景区也是带火了唐山这座城市，就是邱总的这个河头老街景区。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景区吗？
2: 好，首先我觉得各位网友太过誉了，我觉得唐山能够这个城市让大家觉得很陌生，不是光靠一个河头老街的一个项目让大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认知的，是很多个项目共同在努力的。那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河头老街是一个在停摆了近12年的街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盘活的，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项目以在地文化为核心，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深度挖掘唐山与唐朝的渊源，以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风格为基底，将盛唐文化与我们唐山的开埠文化、本土文化、商贾文化、庙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与升级，当然也融合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沉浸式的文旅主题场景，还是兼具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需求，通过科技赋能搭建古今对话空间，现在已然构成了京津冀休闲度假网红目的地和打卡地，当然也促进了繁荣城市经济，也打响了夜经济醉唐山的我们的金字招牌。
3: 刚刚您提到河头老街是停摆了近10几年的一个项目，那这么大体量的景区您是怎么盘活的？
2: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它毕竟是停摆了10几年啊，各项的设备设施也好啊，社会上的一些认知也好，都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我们想分了三步，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 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那当时我们在给这个三步定位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每一步会比每一步难，活起来相对容易，活起来难，活下去更难。那么我们用了很快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打到了一些唐朝主题的唐风主题元素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象，融合了这种民俗文化、庙会文化，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在一个春节的时候，再想我们搞了很多演绎啊，搞了很多大的这种夜经济场景的营造，
3: 嗯，
2: 就是把它做火。那么我们让它为什么分三步呢？就是当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信心了，
3: 对，
2: 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信心了，因为大部分的文旅项目它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人的就是耐力，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无数个因素会左右这个项目的成长，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让它先火起来，
3: 嗯，
2: 然后先建立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3: 那火起来呢？
2: 火起来就比活起来难了，当然有些绕嘴啊，
3: 嗯，
2: 我说的活是活跃的活，是活着的活，那体现这个活字，我们要做到一步一景，一店一业态，你要把整个的文化属性 IP 所有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街区里面，所以这个活字比那个火字难得多。其实很多项目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每一个项目开的时候都会火的，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火起来，真正的活跃起来，
3: 长久的火起来
2: 就能够长久。那么我们第二步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火起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把场景搭出来了，很快就融入了很多的演绎，就是说庙会文化嘛，灯会文化呀，然后那些民俗演绎的文化融进去，就很容易大家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
3: 对，
2: 很容易就哎呀很喜欢。但是长久的喜欢，长久的观看，长久的品味下去，你一定要有内涵了，这个内涵就是活。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活起来。我们活起来了分了几步，第一从文化的挖掘上，就是一定要重塑在地文化，我们讲用在地文化赋能整个街区，我们更希望让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家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吃，我们肯定不希望您来到唐山，我请你吃北京的全聚德，你肯定愿意吃唐山地道的特色小吃，
3: 对，当地特色
2: 和餐饮文化，
3: 嗯，
2: 那么你也愿意来到这个城市，通过一个文旅的窗口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一定的。因为很多人啊，你这一生去到的城市也许就那么一两次，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根，这个脉络，通过这些文化赋能到这个整个街区里面。所以从挖掘文化上，那么如何从文化再能够呈现和展现做出你文旅的场景，那就是做每一个细节，
3: 对，
2: 去抠每一个细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因为在做河头老街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有做了唐山宴的经验，唐山宴也是以在地文化为根为依托的。
3: 那您认为在地文化赋能景区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2: 我觉得在地文化赋能景区的最大优势就是经得住品味，就是越品越有味道，越长久。在地文化赋能景区，你能够让本地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你能让本地的这个顾客能够感受到家乡的自豪感，你能够让外地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必来打卡，必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觉得这就是在地文化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
3: 在火起来这点上，除了在地文化的挖掘和场景的营造上，咱们还做出了哪些努力？
2: 其实在场景营造上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刚才讲到的唐风文化为主线的，比如我们在运河

0: 这做了一个超级场景，这是也是扣了我们唐朝这个文化的一个主题。我们也做了祈福广场、唐山画广场，还有很多个文化广场。这每一个广场，它既能够体现唐山的在地文化，它又能够实现拍照打卡的超级场景营造。我们把水的文章还要用足，比如说我们如何营造说每个的游客进来之后能够完全亲水，能够完全让这些所有的景观是否可以倒映在水里，形成这种互相映衬的这种美。说你在岸上走，他在船上游，要营造这种文旅的场景。除了这种文化的场景，还要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拍照打卡这种超级场景。所以场景上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看视频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细节，不管是灯笼还是建筑，我们融合了北方的风貌，也加入了一些南方的小巧和灵秀，就和秀美。
1: 嗯，
0: 我们也没有丢掉北方的宏伟大气，就是完全做了这样的融合，这是在场景上的打造。
1: 那除了场景的打造之外，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在火起来这个点里面，这个阶段，那就是商业业态。我们说除了要做超级场景以外，你就要做超级商业。比如说特色小吃，说做文旅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1: 对，最难的。
0: 对，在做文旅企业来讲，吃是最难的。
1: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大部分吃的都是招商，大部分吃的就是全国各种特色小吃的加盟连锁。这是文旅街区的现状。我经常会把街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旅游街区，一种是文旅街区。旅游街区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街区啊，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但是它的运营不是很好。你在这个街区看到的所有的商业业态都是重复的，它可以一个臭豆腐在这一个街区上有上十家。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非常严重，要不就是加盟。你很难在这个街区上吃到地方最具特色的小吃，
1: 对，
0: 更别说感受它的文化了。所以在这点我们还是延续了唐山宴的经验，所有的小吃70%都是我们自己运营，招募合伙人，主理人经济，就跟大家共同把每一个吃的文化最地道的这个味道，最有特色的场景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也是一直在坚守做到。你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和特色的味道，独具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营造超级场景，就是小吃也要有超级场景，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唐山最具特色的小吃七子烧饼，那你一定是现包、现和面、现包，然后现烤，你要把整个制作的工艺展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十四王爷烧鸡，我们要把整个烧鸡的从腌到烤到风干到制作，整个这个场景呈现出来，就让他通过这个场景就能知道啊，你是最正宗的，你是最地道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这是在做吃的这个场景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的小吃要有几个特点，就是货真价实有特色，这个好吃不贵，最实惠，然后有试吃，有吆喝，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让这个吃的火起来，赋能这个景区。另外我们还是刚才讲到，就是主理人经济。
1: 对，
0: 我们一开始这个街区也是走了传统的模式，就是招商招租，但是后来还是叫停，在今年的4月份就叫停，我们还是恢复到了主理人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找到能够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意为这个景区一直可以看得更长远一些的，更愿意沉下来做事情的，有一定的这种情怀的人， 一起来。

0: 来做这个景区，让每一个商业、每一个商店、每一个业态都是跟景区相互赋能的，你景区的客流和流量可以赋能于它，政策赋能于它，它的这种个人情怀、品质、各自己的这种能量，对产品的坚守，能够反过来赋能这个景区。你没有钱，我们来投资你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超级商业这个上，是要找到对的人干对的事儿。所以火起来，我们用整整的一年的时间，现在看，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就一直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去丰富每一个商业。就是我们火起来难在哪儿啊？难在你每一个业态，都要，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都要用十分的努力，
1: 做细节，
0: 做细节，做它独属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独属于它的商业业态。换句话说，有可能每一个商业都可能走出自己的赛道，从选人、陈列、装修、呈现，再到运营，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沉下来脚踏实地。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河头老街成功的核心是什么？河头老街经历过哪些困难？
0: 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
1: 刚刚您说了这个活起来，活起来，那接下来这个活下去该怎么做呢？
0: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一个难，活下去是最难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一个文旅项目到底是策划重要、设计重要，还是施工的细节重要？我每次的回答都很坚定，我说重要当然都重要，如果要拿哪个最重要，运营最重要。我说好的策划跟好的设计可以让一个项目活起来，活起来，但只有好的运营才能让一个项目活下去。所以活下去，我们想就是运营潜质，这是我们在中国内首次提出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运营一定要潜质。什么叫潜质啊？就是在一个项目最顶层的策划设计和规划和在建设当中，运营的人一定要进去，就最懂运营的人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到他的项目的策划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因为运营的人他才能够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才能知道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动线，运营的人才能同时站在几个维度的视角，建设者的视角、策划者的视角、顾客的视角，而最主要是顾客的视角，他非常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懂得市场运转的规律。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运营前置哈，它是具体怎么实施呢？
0: 你比如说河头老街，我们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策划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运营的人。我所谓的运营前置，就是要运营的人在你项目建设的初期都要参与到它的策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选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运营要前置，要提前参与到项目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选人是最主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干过运营的人加入到进去跟着听吆喝的，这个人首先要具备家乡情怀。我是提倡像这样运营的人才，我是提倡这些人一定要从本地找，或者尽量从本地找，因为他有家乡情怀，他有。

0: 地方文化的了解。第二，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文旅项目，因为只有有情怀的人，只有家乡情怀的人，他才会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也是河头老街，或者说是我做的别的文旅项目真正成功的核心吧。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一个热爱文旅的心，一个热爱家乡的心。
1: 让我们这个景区从最开始的走到游客的眼中，到走到游客的心里啊，这个逐渐去不断去变化，不断去努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听说咱们河头老街被称为是水上的大唐不夜城，很多网友说这个河头老街可以跟陕西的大唐不夜城相媲美啊，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首先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过誉了，因为河头老街的成长只有两年的时间，我们照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跟它有不一样的点，除了大家都打造了长风的为主的盛唐的景象，我们依托了运河，就是我们打造了中国首个水上大唐不夜城。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们比较认可。那么水呢就有灵气，特别是北方缺水，这点是我们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觉得我们独具特色的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两岸的和两排的灯笼和所有的人都能倒映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顾客来了之后呢，他看到过陆地版的大唐不夜城的盛世景象，他很少感受到在水上大唐盛世景象的再现。很多网友来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跟我们做了跟西安做了对比，所以呢网友们觉得很震撼，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有对比。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文化内涵上，然后呢产品的细节上，我们要包括演绎上，照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应该是相互对标吧，相互努力，主要咱们是学习人家，咱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也相信咱们这个水上大唐不夜城啊，河头老街景区会越来越好。那在盘活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比如说从最开始你要接手这个街区盘活的时候，大家对你有质疑，实际上特别是这个街区它十几年前啊曾经火过，而且呢名字不叫河头老街，叫运河唐人街。唐山本地人有太多的人在这个街区上有回忆了，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甚至说经得住别人的质疑甚至诽谤。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改了这个名字，把运河唐人街改成了河头老街，大家不理解，各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都出来，觉得河头老街名字太土了，然后运河唐人街很洋气，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去解释，你不能解释，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只有忍着，
1: 对，
0: 然后呢化成动力，真诚的发心，真诚的用力去做，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运河唐人街叫唐人街的全世界上百个，它不属于唐山自己的文化 IP， 那河头老街是属于唐山，属于我们这个，我们属于丰南区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赋能自己的景区呢？这是还有质疑说你一个唐山是工业之城，你为什么不做工业旅游，你应该发展工业旅游，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唐风大唐文化，你跟西安的文化底蕴你都没法比， 各种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甚至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唐山是跟唐朝是有渊源的。唐山的名字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在此驻跸屯兵演练，壮大唐军威，是守土护疆的决心，是丰碑，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文化 IP， 我们就跟唐朝是有渊源的。
1: 对，
0: 他会质疑，他质疑你没有这样唐朝的这种文化属性。
1: 邱总，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唐山。唐山是一个英雄之城，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工业摇篮，碧海蓝天，说唐山不如大家来唐山，唐山稀罕大家来。
1: 那听完邱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期待啊，唐山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再次感谢邱总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河头老街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2003年，陶喆在他的第三张专辑《黑色柳丁》中，以前度女友 Melody 命名，用歌 Melody 分享与前度女友相恋6年的情缘。陶喆坦言，这首歌写的正是我们的故事，但我不希望因此成为焦点，因为歌词的内容是提醒大家要懂得去珍惜。 Melody 它叫音乐，殷切的音，喜悦的乐，和音乐刚好是谐音的名字。音乐是个从小就很爱唱歌的女孩，所以她有个与音乐相关的英文名字 Melody。 出色且聪慧的外形让人印象深刻。一次偶然， Melody 认识了陶喆，两人相处了6年，但爱情最终还是没能抵得住时间的考验。2003年，他们分手了。我们没有必要去知道他们分手的原因，只希望他们各自都好。在 Melody 27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身家过亿的富商，他们交往3个月，就闪电般的结婚了。Melody 认为，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而面对昔日恋人陶喆，他曾淡淡地说，那些祝福已不是重点，重要的是现在自己很幸福。如今 Melody 有了吴太太的称号，而陶喆也有了新的归属。回头重温 Melody 的歌词，不禁感慨，从那些词句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陶喆当时心中的过往和他的恋恋不舍。我想在陶喆心里，毕竟曾经深深地爱过 Melody， 将是他生命中最美丽的一段旋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于昨天启动，至8月31日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

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 Z、T 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2列 T 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钟。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 K1194、K1191、K1192、K1193 次，增开湛江至长沙 K1974、K1973 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贵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近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记忆相居，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在武安市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邯郸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现场，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线、承德市的皇家御苑禅境寻踪线、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和邢台市的太行康养峡谷山水线等。活动现场还搭建民宿交流展示和资源对接平台，集中发布了19个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推动旅游民宿与投资机构、运营主体、品牌企业精准对接，带动旅游民宿产业提质升级。活动同步举行星级饭店与重点旅游民宿结对帮扶品牌提升试点签约仪式，充分发挥星级饭店在标准化管理、专业化服务、规范化运营及品牌化营销方面的优势。我省以武安市涉县为试点，积极推动星级饭店服务管理经验与旅游民宿特色资源有效衔接，通过结对帮扶合作模式，帮助旅游民宿补齐经营管理、服务品质、安全管控、营销推广短板，构建星级饭店标准化加旅游民宿特色化发展新格局，打造具有河北辨识度的高品质文旅住宿产品矩阵。我省积极培育记忆乡情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了记忆乡居、记忆乡味、记忆乡里、记忆乡俗、记忆乡景等系列产品，形成多层次立体化品牌引领格局，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一进入七月呀，真是感觉到了盛夏时节。这两天呢是又闷又热，急需周末安排一场清凉又惬意的短途出行，去邂逅山水风光，触摸历史文脉。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深度打卡的目的地啊，是刚刚收获了一张重量级的城市名片。就在2026年6月24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批复文件，同意将衡水市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燕赵大地上又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全新上线。提起衡水啊，很多朋友呢的第一印象呢可能是教育名城，但是啊，很少有人知道这片扎根冀中平原的土地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冀州作为古九州之首，文脉绵延千年，丰富的文化遗产、保存完好的冀州老城区街巷格局，还有鲜明的地域民俗风貌，都让衡水成功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那按照省里的批复要求呢，接下来衡水也会持续做好历史建筑、古城基理、非遗文脉的保护和活化利用，让千年冀州的历史底蕴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那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衡水新晋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啊，为大家整理一份非常实用的衡水周末两日出游计划。从华北平原的湿地蓝宝石衡水湖，到充满怀旧氛围感的冀州老街，从馆藏万件文物的衡水市博物馆，到承载2000年岁月的冀州古城遗址公园，再到呢文艺氛围感拉满的周窝音乐小镇，被誉为民间美术敦煌的五强年画博物馆，咱们自然风光、历史古迹、非遗文化、文艺乡村，去一站式打卡。先来带大家走进衡水最具代表性的王牌景区，就是衡水湖旅游景区。这片水域呢，坐落在衡水桃城区和冀州区的衔接位置，是华北平原面积数一数二的内陆淡水湖泊湿地，更是呢整个华北地区唯一完整保留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多重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被誉为京津冀最美湿地、华北平原的生态蓝宝石，更是呢无数候鸟心中的迁徙天堂。很多喜欢生态观光、拍自然风光的朋友，夏天首选目的地啊就是衡水湖。整个保护区里呢，观测记录到的鸟类多达337种，其中呢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21种，二级保护鸟类64种。就连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都把衡水湖当成了稳定的繁殖栖息地和迁徙中途的停歇地。每年的春夏时节，上百种水鸟在湖面盘旋栖息，白鹭、苍鹭穿梭在芦苇荷塘之间，我们随手一拍呀，就是治愈系的湿地大片。现在盛夏时节呢，正是衡水湖全年最佳观赏季，眼下樱花岛万亩荷花次第盛放，连片碧绿荷叶铺满了湖面，粉白玫红的荷花呢点缀在其间，一眼呀望不到尽头的芦苇荡沿着湖岸绵延铺开，澄澈的湖水搭配上古朴的乌篷船，很多朋友呢都会换上汉服泛舟湖上，飞鸟掠过水面，很有国风氛围。这个呢也是整个河北啊，河北的夏天为数不多的可以沉浸式感受湿地荷塘风光的宝藏打卡地。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整理几个来衡水湖啊必须要体验的游玩项目。首先呢，一定要坐一次景区的乌篷船或者是观光游船，坐船登上樱花岛、梅花岛、三生岛三座湖心岛屿，去近距离穿梭在荷塘芦苇之间，近距离观赏野生水鸟。记得啊，一定要带上望远镜，运气好呢还可以观测到珍稀的保护鸟类。登岛之后呢，我们可以沿着环湖慢行步道呢去散步纳凉。盛夏的湖区呢，平均气温比市区啊低了好几度，是天然的避暑氧吧。游玩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在湖边的休闲茶座里啊点上一壶本地的清茶，搭配上特色的湖味小点心，吹着湖风静静欣赏落日湖景，一下啊消解了夏日的燥热。
除了常规的刚才说的啊乘船赏荷观鸟之外呢，今年夏天衡水湖还上线了暑期亲水系列主题活动。这个活动呢会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包含了水上闯关、泼水嘉年华、湖畔星空露营、夜市美食市集这四大板块。鸭鸭探险乐园呢还专门设置了成人儿童双赛道的水上游玩项目，装备还可以呢直接预定景区的这些露营帐篷，白天我们就垂钓野餐，到了傍晚呢围着天幕去品尝湖畔烧烤，晚上去欣赏漫天的星空。这个呢是京津冀周边周末微度假的热门选择。

刚才呢，带大家逛完了衡水湖的自然风光，接下来呢，咱们走进冀州老城区，去打卡承载冀州千年文脉的核心地标冀州老街。这里呢，也是衡水获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重点保护的历史街区之一，完整保留了上世纪60年代的街巷建筑风貌，青砖铺就的悠长街巷，老式红砖墙，复古标语，五角星装饰是随处可见，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沉浸式怀旧感，氛围感满满。这条老街呢沉寂了大概半个多世纪，经过2年多的恢复性改造，在2025年5月正式重新对外开放，仅仅1年多的时间就先后入选了河北省第3批革命

文物名录、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凭借沉浸式复古体验呀，火爆全网，现在呢成了很多朋友来衡水必打卡的网红街区。我们走进老街中，随处呢可以看到复古的场景布置，身穿老式蓝布工装的工作人员会骑着二八大杠老式自行车穿梭在街巷里，清脆的车铃搭配上街边朋友的欢声笑语，一下啊就把人拉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旧时光里。整条街区的业态呢是非常丰富的，既有老式供销社、油电所、粮油店这些复古场景打卡点，也有呢本地的特色非遗手作店铺、衡水特色小吃门店、怀旧文创商铺等等。大家呢不用刻意的去准备穿搭啊，光是走在青砖老巷里随手拍照就已经很出片了。我们呢可以放慢脚步，慢慢的逛遍街巷里的每一家小店，然后呢去品尝一下冀州本地的特色小吃，买一些非遗文创的小纪念品，这样呢去近距离感受老冀州的市井烟火气。

如果想要深度了解一座新晋历史文化名城，博物馆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打卡地了。接下来呢，带大家走进坐落于阜阳河畔的衡水市博物馆。这个呢，也是衡水首家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呢，有1.2万平方米，1.2万多件散落于衡水各地的珍贵文物啊，在这里呢集中收藏、陈列展出。相当于啊，把衡水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完整浓缩在这座现代化的场馆中。整个展馆呢，是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划分成了5大主题展区，每一部分呢都是衡水地域文化源流，讲解衡水地处了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交融地带独特的人文底蕴。第二部分呢，是重点介绍衡水儒学兴盛、名家辈出的历史过往。大家熟知的儒学先贤孙敬、董仲舒，还有都和这片土地啊是渊源深厚。第三部分呢，聚焦了百年衡商的发展史，曾经衡水商人啊走遍了京津地区，留下了璀璨的商贸发展历史。第四部分呢是红色文化展区，展示衡水红色革命发展历程。最后呢，是结合民俗非遗、城市生态发展，展现衡水从古城到滨湖新城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所以呢，来到衡水市博物馆，不管是亲子研学出行，还是历史文化爱好者，都非常适合来这里啊去深度游览。展馆里呢，配备了语音讲解设备，大家呢可以租借讲解器，跟着文物去读懂衡水的前世今生。很多的汉代陶器、明清民俗老物件、近代商贸文物，都是大家平时很难见到的馆藏珍品。游览衡水市博物馆呢，全程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而且呢，馆里的恒温凉爽，也是大家夏日避暑研学的好地方。

冀州作为古九州之首，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都浓缩在一段段斑驳的古城墙当中。下面呢，咱们就来到了冀州古城遗址公园。这里呢，保留着汉代冀州古城西北段总长有4500多米的夯土城墙，汉、元、明、清四个朝代层层叠加的城墙遗迹静静伫立。每一寸夯土呢，都在诉说着冀州千年的城建变迁，也被大家称作一指古城墙，半部冀州发展史。那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遗迹，当地呢依托古城墙打造了综合性遗址公园，设置了多个特色的体验区域。与共九州图地标可以呢直观地了解古九州的地理格局。城墙文化展示区详细地讲解了冀州古城历朝历代的修建历史。汉代市井生活复原场景、城墙夯筑技术记忆体验区、考古研学营地、光影沉浸式展厅，这些呢是兼顾了文物保护、历史科普和沉浸式休闲的多重功能。区别于大家常规的这些历史古迹观光啊，这里呢有很多互动的体验项目，大家呢可以换上古装，在仿古集市呢体验诗词诵读、团扇绘画、木板拓印、传统技艺。也可以呢在夯筑体验区啊去亲手体验一下古代城墙的支模、填土、夯实的建造工艺。在户外区域呢还设置了骑马、射箭这些传统的游乐项目，大家呢既能沉浸式的学习历史知识，又能休闲娱乐，所以特别适合家庭亲子研学出游。接下来呢，咱们离开冀州主城区，开车呢去武强县，去打卡文艺氛围感拉满的周窝音乐小镇。很多人想不到啊，在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会被大家称作带着泥土气息的东方维也纳。这里呢拥有30多年西洋乐器制造发展史，全村80%左右的村民啊都是从事乐器相关产业的。萨克斯、吉他、长笛等等各类西洋乐器从这个小村庄销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也让周窝呢从传统乡村变身全国知名的音乐文旅小镇。我们走进周窝音乐小镇，街巷里呢随处可以听到悠扬的乐器演奏声，街边院落改造成了萨克斯公社，还有手工吉他制作工坊、世界乐器博物馆、音乐主题咖啡馆、文艺小酒馆、特色音乐民宿等等，它们错落分布有致。北方乡村的质朴院落搭配上西洋音乐的文艺元素，两种风格呢巧妙融合，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文旅特色。大家呢可以走进乐器制作工坊，去近距离的观看手工吉他还有萨克斯的制作全过程，在乐器博物馆里呢了解西洋乐器的发展历史。零基础的朋友啊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简易的乐器教学，哪怕是不会演奏乐器，我们走在小镇的街巷里，随手一拍都是文艺氛围感满满的乡村大片。每到周末啊，小镇呢还会经常举办露天小型音乐演出，民谣、管乐轮番上演。我们坐在街边咖啡馆，伴着乡村晚风聆听音乐，一下就会卸下日常工作的疲惫。这里呢也是河北热门的音乐研学目的地，很多中小学呀都会组织学生们来到小镇开展乐器研学活动。那对于亲子家庭来说呢，来到周窝音乐小镇既能让孩子们感受音乐魅力，也能体验原生态的冀中乡村生活。小镇配套有农家特色民宿，还有农家菜馆，游玩时间充裕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在这里呢住上一晚，这样呢更能沉浸式感受乡村音乐慢生活。咱们的最后一站来到距离周窝音乐小镇不远的武强年画博物馆，这里呢是全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1985年正式建成开放，总占地面积呢有25100平方米。馆藏明清以来年画古板、纸质年画文物有上万件，其中呢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有近上千件。凭借丰富的非遗馆藏呢，被誉为民间美术敦煌。
早在2006年，武强木板年画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衡水乃至河北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武强年画的题材丰富，民俗故事、历史典故、吉祥祈福、农耕生活都是经典的创作内容，色彩浓烈饱满，构图饱满质朴，特别具有北方民间美术的特色。在博物馆的各个展厅中啊，都可以沿着时间线去欣赏从明清到近现代不同时期的年画原版、传世年画作品。很多保存完好的老木刻雕版啊，距今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了，大家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传统木板年画的雕刻套色印刷技艺。博物馆里呢，还专门设置了非遗体验工坊，大家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去亲手地体验一下木板年画拓印，亲手印制一张属于自己的武强年画作品。这样呢，既能当作旅行纪念品，也能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魅力。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在体验过程中感受传统民间美术的独特魅力。

0: 一座城市的荣光来自千百年岁月的沉淀，一场旅途的惊喜藏在古城街巷、湖畔田园的每一处转角里。从2000多年的古冀州文脉到京津冀最美的湿地风光，从怀旧复古的市井老街到充满文艺气息的乡村小镇，新晋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把自然风光、历史文脉、非遗民俗和乡村文艺完美融合。大家呢，不妨趁着盛夏好时节，带上家人，约上好友，用一个周末去奔赴衡水，在衡水湖的荷塘清风里拥抱夏日清凉，在古城街巷中触摸千年燕赵文脉，在非遗和音乐里感受小城的独特魅力。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蓝天。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欢迎收听。

0: 个耗尽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作品，
1: 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行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抗战中，红紫殿成为敌我争夺的关键地，保卫和巩固红紫殿对于整个敌后根据地都有着非常的价值和意义。他身后不远的大山里，就是晋察冀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兵工厂、学校、后方医院。保卫红紫殿的第一战，鲜血把新庄村染红。陈锦绣，八路军115师688团优秀的团长，牺牲在弹坑里。韩怀志，一个没有来得及参加平山团而加入到688团的

平山学子第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与日寇的厮杀中迅速成长，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受中将军衔，是平山子弟兵里最高职位的将军。当时韩怀志因有文化，岁数又小，留在团部当测绘员，亲历了第一任团长陈锦绣的牺牲过程。陈锦绣是河南固始县人，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第75师师长，八路军整编后任688团团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平型关大捷之后，率部随徐海东旅长来到平山，驻扎红子店一带扩军。1938年1月21日，春节将至，年味儿已弥漫在村庄中。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联合如雨，当时我军多数是新兵，不知如何躲避，知道爆炸后的弹坑常常是最安全的地方，新兵却很茫然。688团伤亡激增，突然西凉山坡后的团指挥所周围连续爆炸，政委刘震劝陈锦绣隐蔽，陈锦绣让他率领团部隐蔽，他留下来继续指挥战斗。政委他们刚刚撤离，一发炮弹正中指挥所，那一刻硝烟散去的那样缓慢，688团迎来了最沉重的一击，陈锦绣等7名指挥员殉国，我军被迫撤出了战斗，陈锦绣等300多名烈士和新装的冻土凝结在一起。那天傍晚，新庄村的炊烟没有升起，日军泄愤屠杀，全村108人被害，33人受伤，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屠杀场面极其残忍。日军驱赶村民到崔西家门前排成3排枪杀，唯恐有人没死，又在每个尸体上刺上2刀。当时9岁的崔石锁被叔叔压在身下，侥幸逃脱。孕妇李玉清遭到日军轮奸后又被开膛，腹中胎儿被日兵

婴儿也活活冻僵在身边。这个母亲用最后的一点力气，也许是想让大地给婴儿一个温暖的小窝吧，但她已不能做到。幸存者杨卓妮当时3岁，稚嫩的杜父被日军刺入几刀，他的父母都被捅死，奶奶肩部中枪，躺着装死躲过一劫。日军走后，奶奶看卓妮还有一口气，就用一只胳膊把她抱回家。突然屋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在院外被日军抛负的6岁的姐姐苏醒了，她抱着留在肚外的肠子挣扎着蹭回到了屋里。6岁的孩子不知死亡将至，睁大渴望的眼睛看着奶奶，忍着剧痛哀求奶奶把她的肚子缝上。奶奶的心疼痛的要掉下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姐姐的眼睛闭上，小手渐渐的冰凉。奶奶嚎啕大哭整整一夜，次日抱着杨卓妮回到娘家，至死都不愿再回新庄。崔天宝是当地有名的西调秧歌演员，号称盖三线，在绩溪几个县很有名气，弟子多达几百人，组织了平山县历史上唯一的一支专业秧歌剧社。屠杀中，崔天宝及其剧团成员全部被杀。战争过后，新庄惨景惊心动魄，谢俊生也是新庄惨案的见证。天气滴水成冰，战场上一边搬尸体，一边对着死者发誓：你们在天之灵看着，我们一定要为你们报仇，不赶走日本鬼子，誓不为人。在西凉山上的一个弹坑里，烈士们的遗体七零八落，谢俊生和乡亲们努力挖开坚硬的冻土，把这些素不相识的烈士掩埋了。一个封面血红的笔记本赫然散落在弹坑，那是烈士鲜血沾染而冻结的。谢俊生是2高的毕业生，有文化，打开笔记本看到陈锦绣3个字。谢俊生当时并不知道笔记本的主人就是陈团长。直到1973年，谢俊生四处呼吁并带头捐款建立起新庄惨案纪念亭。当时他致信北京军区询问陈锦绣烈士情况，才知道他是英雄团长。20世纪80年代初，谢俊生陪同北海舰队司令员杨立和济南军区司令员赵炳安来到新庄，重返故地追忆牺牲在这里的300名战友。当谢俊生告知陈锦绣团长尸骨还在冰冷的弹坑里，两位将军跪在弹坑旁放声大哭。半个世纪过去，和陈锦绣同为团长，同时战斗在这里的韩先楚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而他们的老团长还孤凄地睡在冻土下。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哭倒在弹坑边，陈锦绣之谜终于解开，他的纪念碑于1998年树立在烈士陵园之中，27岁的八路军团长永远长眠于新庄。

0: 新庄激战是韩怀志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担当？他在团长陈锦绣身上看到一支队伍的灵魂在将帅身上的折射如此清晰。韩怀志跟着老兵们向日军射击投弹，在日军反扑时坚守阵地，奋力厮杀。突如其来的磨砺让15岁的心变得沉重而厚实。之后的百团大战中，他跟随在新团长黄新友身边任警卫连连长，团里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常常交给韩怀志。韩怀志的连队从来不避日军兵锋，他也从打仗中学会了打仗，就像会武术的人，对手的重拳来袭躲避只能是被动挨打，只有靠近再靠近，接招还手，才有机会战胜。韩怀志率领的部队勇敢顽强，作风过硬，一仗一进步。在寻找平山团时，被称为战神的韩怀志让我感叹不已。他一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在共和国军人的经历中是不多见的，是115师里平山团的最优秀平山子弟兵代表。1979年，韩怀志率54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完成了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沙场点兵。时任54军作战处长的唐硕在《铁马兵戈》一书中记述了以下情节：2月18日23时，我随韩怀志军长前往位于南宁郊区的广西战区前址，某军主力两个师已携轻装进入越南高平以东地区。由于该军另一师打不通3号公路，军师炮兵团和后勤物资运不上去，该师伤亡较大，师部被越军包围，情况危重。韩军长连夜乘直升机直接转落54军162师指挥所，为了最大限度的靠前指挥，他紧接着又要前往被困的某军指挥所。在行军路上，多年未有实战的战士们一听枪炮声都非常紧张，有的用背包把汽车车窗堵住，试图挡住子弹。韩怀志的警卫员也想用沙袋捆绑在指挥车的两侧，他喝令制止，并命令驾驶员将车窗全部卸下。就这样，军长指挥车成了敞篷车。在行进的部队中，将士看韩怀志镇定自若地在自己指挥车上，军长和我们并肩战斗，顿然间部队士气高涨，刚开始的紧张气氛烟消云散。为了按时赶到42军指挥所，韩军长踩大油门，超越庞大的车流，竟跑到了车流的最前头。他紧接着又指示撇下军前指挥车辆和警卫连，由军长、副参谋长、作战处长和一名参谋乘2辆吉普车，开大灯光快速行驶穿越这一地带。虽说是出其不意，但这是在我前后方之间数十公里的真空地带，通往高平的3号公路穿行期间，而公路两侧并无我军的兵力控制，越军特工频繁在此伏击我军，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没有人想到韩怀志军长是这样星夜单骑走高平，这个从抗日烽火中走出和强敌交手无数的猛将，他是有资格这样傲视一切的。到达某军指挥部交接时，韩怀志沉着果断地说：不用再讲了，请把作战地图留下，你们撤下去，我们接上来。韩怀志把一生的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 他集中优势兵力，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划区分片搜剿等等战法，注意各种兵种协同作战。韩怀志率军前指一直伴随1620行动，经常在行进间就投入战斗，剑锋所指犀利无比。在一个参战军人的博客里，我看到这样的文字：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军7个炮兵团数百门大口径火炮齐射越南孤山高地，炮弹像狂风暴雨般倾泻在这个不大的山头上，一时间山摇地动，黑烟耸起，核爆炸般的蘑菇云。我162师像条巨龙逶迤向前，转瞬间就穿越了孤山火控区，又迅速兵分两路，主力直逼富台县城，一部兵力顺手就把被围困的某师部拖拽出来。而在此前，据说该师师长把密电码都烧掉了，再晚一步情况就不堪设想了。那位博友这样评价。大洋彼岸那位胆大包天的巴顿将军，当年顶多也就是在前线拔出手枪打打飞机而已，如此看来，他那顶血胆将军的帽子是不是该摘下来让给韩怀志军长了呢？的确该如此。这位博友也许不知道，这位韩将军不但自己上一线，还把自己的儿子带上前线。他的儿子韩东军一线参战，并荣立了三等功，上阵父子兵，平山团的光辉传统再次上演。2011年七月的一个下午，北京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的美丽校园，我见到了韩怀志将军的儿子韩东军少将。他个子不高，脚上穿了双休闲的千层底布鞋，话语柔和，行动严谨，腰背挺直。韩东军回忆说，父亲一生信奉格言，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他讲了父亲几次升官不去的事情，比如1964年韩怀志在54军任参谋长时，任命书已经下达让他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但韩怀志强烈要求留在老部队继续工作。大家都不明白他为何升官而不去，然而韩怀志的性格就是这样，哪里能踏踏实实干事业就留在那里不求虚名。我问韩东军，在自卫反击战中父子同上战场的事情，他首先纠正说，那个三等功不是我个人的，是我在162师炮兵团时集体荣立的。当时韩东军在162师部任职，听说要打仗，强烈要求到团里到前线。其实那时候有些官二代都忙着找人往下撤，害怕炮弹不长眼有个什么闪失呢。韩东军要求去前线的事情当然被人汇报给军长父亲。我急忙追问，你父亲同意吗？同意。你出发前去见父亲了吗？见了。父亲嘱咐什么话吗？比如注意安全？没有。我追问道，一句话也没说吗？韩东军若有所思说，父亲上指挥车时盯着我说，老子不怕死，儿子也不要怕死，上车离去。简单质朴的一句话，从太行山走出的军人父子已把平山子弟兵的忠勇气概代代相传了。1938年大年早晨，山西盂县上社镇平山团的驻地一片寂静，华北沦丧，村落已不燃鞭炮，平山团的战士们 端起一碗白开水，加上几粒盐，再盛一碗红高粱米粥，就是大年的早餐。以往的大年初一，再穷的家庭，哪怕是红薯面、荞麦面的黑饺子，也总能吃顿饺子。没想到部队这么苦，离家不久的平山子弟陷入极度的思乡当中，许多战士吃着吃着就哭了。厉家叔侄几个此刻都聚到了三营，厉正民在整编后当了副连长，后为三营的教导员，厉正通和厉吉子在三营做侦察兵，厉正志在团里的后勤部门。虽没有吃上饺子，他们还是面朝家乡，郑重其事地给祖宗磕了头。接着厉吉子给父亲厉正志、叔叔厉正民、厉正通拜年。吉子辈分小，人却比正通叔叔还大一岁，但他按照拜年的礼节，口里叫着三叔，给您老磕这儿了，扑通一声就给正通磕头，大家被他的搞笑动作逗乐了。正通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外皮儿干透的石榴递给吉子，吉子笑了说，
1: 嘿嘿，给三叔的头没白磕，还给个压碎石榴啊。
0: 厉家的老院里有一棵繁茂的石榴树，果熟时奶奶连小枝一起摘下来挂在墙上，直到过年才给孩子们分吃。这是前几天厉建州路过时，奶奶让他专门给带来的。吉子把石榴掰开，红润润的籽粒儿晶莹剔透，一家人又开始思乡。正通看到吉子的鞋破烂不堪，鞋底子磨了个窟窿，走路硌得慌，他左翻右找，找了一块破布叠一叠，给吉子当鞋垫堵住鞋底的洞。当时八路军就是这样，军装紧缺，大家就你穿上衣我穿下衣，鞋也没有，很冷了，他们看到南方来的团首长们还穿着草鞋单衣，在极度艰难的状况下，有人不免想开小差了。吉子说，要是咱家的人也不想干了，全团恐怕就没什么人了。一句话说在厉家几个男儿心里，生出了暖暖的自豪感。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3: 好了朋友，今天的快乐旅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小春的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0: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4: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3: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4: 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3: 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4: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3: 对，你看
4: 大家都会认为，
3: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4: 是的，对。
3: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4: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3: 啊，这么少呀？
4: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3: 是。
4: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3: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儿其实挺大的。 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那个叫啥？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4: 海蜇皮。
3: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个那样吃是吧？
4: 嗯，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折丝儿，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
3: 嗯，
4: 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3: 哦，所以说哎，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4: 对。
3: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4: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3: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4: 是的
3: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4: 对，
3: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2袋、3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4: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3个调料包。
3: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4: 对。
3: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4: 醋包
3: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4: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3: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嗯，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4: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3: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4: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3: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4: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的那种。
3: 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愿望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

0: 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元
0: 啊？
1: 对，
0: 14.9元我算。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嗯。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元。
0: 对，你都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听我说，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元，咱今天也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元，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你这样，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你给我60组，
1: 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儿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是
0: 好，行，来，大家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粮食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元，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 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
0: 嗯，
1: 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盐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9，今天是30包1999，再加2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嗯，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啊、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0: 啊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啊、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给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行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

0: 是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
1: 嗯，
0: 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0: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0: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
0: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0: 对对对。
4: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0: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啊，
0: 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
0: 爱
4: 了，
0: 真爱，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0: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0: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呀、
0: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4: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1: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4: 哎、
1: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4: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0: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4: 足为奇。
0: 对
4: 对，
0: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4: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0: 对，
4: 是吧、
1: 对，
4: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0: 对，
1: 对，
4: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1: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4: 哎呀，那太好了，
1: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4: 对。
1: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4: 这个太重要了，
1: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4: 对，
1: 阿胶是黑色的，
4: 对，
1: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想要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4: 哦
1: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0: 喝牛奶
1: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 啊，对呀、啊，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4: 对，
1: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对？
0: 有人喝完闹肚子、
4: 对，
1: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4: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1: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4: 对
1: 不对？
4: 对
1: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0: 哇！
1: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4: 这个太重要了。
1: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也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4: 哎，这
1: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0: 那真好。
1: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0: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
4: 滔滔不绝，
0: 滔滔不绝。
4: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哈。
0: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面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4: 真的很高呀。
0: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4: 对，
0: 是吧？
4: 对，
0: 我天啊，太厉害了。
4: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1: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4: 看到了，
1: 原料的采购证明，我们
0: 所有
4: 人看到了，
1: 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0: 技术活，
1: 这个机器做不到的。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3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0: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4: 对，
0: 是吧？
1: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3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 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5: 嗯，
1: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5: 这都挡不住，
1: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5: 对，
1: 对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5: 嗯，
1: 低温烘干的，
5: 嗯，
1: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0: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5: 对，
0: 那是它是。
1: 哎、对
0: 哦，明白了。
5: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啊，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1: 嗯、
5: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嗯，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0: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5: 嗯、我
0: 觉
5: 得
0: 这得多少钱、啊？
5: 多少钱？
0: 我能吃得起吗？
5: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1: 啊？我先跟大家讲哈、啊，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9，每袋
0: 一百五十克是吧？
1: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5: 对
1: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9。
5: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1: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啊，
5: 嗯，
1: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四包，四包、
5: 嗯，
1: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5: 嗯，
1: 再送你们六包，再送你们六包、
0: 哎，再送六包黑豆吗？
1: 黄豆的
0: 啊，黄豆的
1: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5: 卖多少钱？
1: 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5: 一共卖多少钱？
1: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0: 120再加六，240。
1: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5: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十包腐竹，有四包黑豆腐竹，有六包黄豆腐竹，对吧？
1: 对。
5: 嗯，
1: 对，
5: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
0: 嗯，
5: 40063718188，
0: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5: 40063718188，
0: 这个我再
5: 咋了，
0: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四袋是吧？
5: 嗯，
0: 然后黄豆的是
5: 六袋，
0: 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5: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0: 对啊，
5: 没有翻倍。
0: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5: 物以稀为贵嘛，
0: 物以稀为贵，
5: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0: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5: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0: 是
5: 奸商、啊。
0: 所以王总、啊、
5: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1: 奸商了呀。
0: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六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5: 王总，我就表达一下新春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0: 来，
5: 再来六袋黑豆，
0: 对，再来六袋黑豆，
1: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5: 啥？为啥要
1: 加
5: 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六包黑豆腐竹，
1: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5: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0: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5: 对，
1: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5: 我俩就挺美的。
1: 我最多送两包，
0: 还不能想想
1: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0: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5: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0: 对，
5: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0: 黑豆还少，
5: 没让我们吃够，
0: 对，
5: 那能行吗？
1: 没少啊，
5: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0: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六六大顺吧。
1: 贵呀，黑豆贵呀。
0: 我知道贵呀，
5: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0: 对呀、啊，
1: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0: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5: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1: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5: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十包，
1: 我再给你六包十包黑豆，十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5: 不对，
1: 这就300块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5: 对，
0: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5: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0: 对不对？
5: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0: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5: 对呀、啊，
0: 你给我限50就
5: 行
0: 了。
5: 限个量就
0: 行
5: 了，
1: 你
5: 限50组。
1: 那我限个量吧。那十组行不？
0: 五十组，你给我来十组，
1: 十组，不是五十组，十组。
5: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0: 折中啊。
5: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1: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0: 没有31个，
5: 我没有30个，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
0: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0: 是
5: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
0: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5: 对，
0: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5: 是
0: 啊，加油，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0: 对，
5: 对不对？
1: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5: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0: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5: 啥也没
1: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5: 特硬，
1: 是大硬芯儿，
5: 对，
1: 是大硬芯儿，
5: 对。
1: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5: 对，
1: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5: 啥也没有。
1: 我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5: 对，
1: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5: 是是是，
1: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5: 王总，
1: 这个腐竹是真的
5: 好，真的好。
1: 来，
5: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5: 哎，这老香了，
0: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5: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1: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0: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5: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一发不动。
0: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5: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5: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 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0: 但是
5: 咱们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0: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5: 对，
0: 赶快试试运气。
5: 对，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5: 哎，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0: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5: 良心企业
0: 这么好的品质，
5: 高性价比。
0: 感谢王总，再见。
5: 好，再见，
1: 谢谢。
5: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0: 是
5: 40063718。

0: 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4: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5: 谢谢，
4: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5: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4: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5: 六大系列，
4: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对不
5: 对，
4: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药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5: 对
4: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5: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4: 50克30,000多。
5: 对，
4: 我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啊，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5: 新品牌，用老茶庄，
4: 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5: 啊，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4: 啊、哦，哎，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5: 是。
4: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5: 嗯，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4: 嗯。

0: 嗯，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150年到300年。
0: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三百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1: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0: 就是一般
1: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0: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1: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0: 啊，
1: 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0: 哦、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1: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0: 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1: 非常关键。
0: 嗯，
1: 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
0: 啊、
1: 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
0: 嗯，
1: 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
0: 嗯，
1: 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
0: 哦、
1: 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0: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1: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0: 哦、
1: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宝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0: 嗯，就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1: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0: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1: 对，
0: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的那种。就是
1: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0: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1: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0: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宝茶，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祛湿，对不对？这个是药典记载，
1: 1963年中国药典。
0: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宝茶祛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宝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驱痢、明目清新、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宝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宝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1: 在日本药店卖的
0: 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宝茶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1: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0: 嗯，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1: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0: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1: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
0: 所以
1: 对，一公斤1600块钱。
0: 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1: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它呢，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

0: 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
1: 嗯，
0: 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1: 嗯，你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
0: 嗯，
1: 牛皮纸包装，
0: 对，
1: 对，
0: 不做花边的，
1: 对，
0: 自然而然的，
1: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0: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1: 年份、
0: 嗯、
1: 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嗯，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0: 对
1: 吧？
0: 2017年。
1: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
0: 嗯
1: 啊、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0: 很优惠，
1: 很优惠。
0: 嗯、
1: 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
0: 嗯、
1: 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0: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1: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嗯、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0: 嗯，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1: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
0: 嗯，
1: 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0: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啊，一盒。
1: 128亿，就是半斤呗。
0: 250克一盒。
1: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0: 我那个太亏了。
1: 咱不来虚的，刘总、
0: 啊，
1: 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0: 这没有虚的这个。
1: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0: 嗯，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1: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玉茶堂，大家记好，玉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力的这个玉、
0: 嗯、
1: 啊、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玉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
0: 嗯，
1: 我不给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0: 128一斤，
1: 嗯，
0: 两盒了，
1: 对，两盒一斤，
0: 多啊。
1: 哎，
0: 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1: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0: 80好听一点，发。
1: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嗯、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0: 80份。
1: 这样，如果这样，我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0: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1: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
0: 嗯，
1: 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再给他们一斤，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两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0: 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也确实没那么多。
1: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0: 行
1: 不行？
0: 行，
1: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啊。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两斤4盒两个手铃袋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

0: 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1: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0: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1: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0: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1: 2017年采摘的。
0: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两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1: 谢谢。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就是喝茶
1: 风格不一样。
0: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型。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这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1: 最传统的工艺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1: 老粮仓、
0: 干仓。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1: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0: 就这样通风。
1: 53年的老粮仓，
0: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1: 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0: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的话是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袋，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1: 听众朋友，
0: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1: 对
0: 啊，
1: 全国开推广，
0: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舅舅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13岁的大表哥魏军，明显比同龄男孩高壮。11岁的小表哥魏民则跟我有点相像，在同龄男孩中，魏民也算是瘦小的，不过魏民要好一点，瘦小的不那么出格。像魏民这么瘦小的同龄男孩中，10个里面会有一两个人，不像我要在100个同龄男孩中才能找出个别像我这么瘦小的。相比于魏军，我更喜欢接近魏民。见到魏军，我心里总是怵怵的，想离他远点。偏偏每次我来，魏军都是第一个吆唤我。
1: 早清，你怎么又变矮了？
0: 一进舅舅家堂屋的正门，他就笑呵呵地对我说。说着，他从桌上的盘子里抓了几颗炒花生，塞到我手里。魏军喜欢让我发窘，也知道怎么让我发窘。就像那些顽劣的猫，喜欢逗耍来到他们眼前的老鼠，也非常有方法逗耍的老鼠生不如死。每次来这儿，魏军总会想办法让我发窘，这样还可以反衬出他的活泼和机灵。在我们那个地方，大人们大多觉得活泼机灵的小孩子长大后会有出息，反正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如今我离开家几十年了，这个观念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对家乡的生疏，我不敢说有还是没有。魏军自然是得逞了的，我受到他如此致命一击，立即感觉浑身不对劲儿。不用对着镜子看，我都知道自己脸红了，我的呼吸和心跳不再均匀，眼睛里面像是塞了什么，我很怕自己一眨眼掉出一滴泪来。
1: 怎么还脸红了呢，早清？
0: 这时已经过来的亲戚都被吸引过来，于是魏军这句调侃我的话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2: 早清，魏军问你为什么脸红，你回个话呀。
0: 我哪里回得了话，我悄悄把那几颗炒花生塞到裤兜里，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越埋怨就越紧张，越紧张整个人从里到外就都僵住了。这时候我的舌头都已经僵得动不了了，何谈说话？
2: 早清，你是男小男，要刚气一点的嘛，说话有什么呀，随便说喽，说错了也没有人怪你，快说呀，说点什么。
0: 我希望自己像班上被大家唤作小花脸的徐小龙那样，在这种时候扮演一个嬉皮笑脸的角色，胡说八道几句。我知道那样一定能扭转局面，亲戚们一定马上夸我活泼，长大后有出息，继而去指责魏军不该那样说话伤人。可是我脑子里明白，嘴却愣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3: 哎呀，你们先别出声，让早清好好想一想。
4: 早清肯定是在认真仔细地想他到底该说什么，所以一直没说话。早清啊，是不是这样啊？别急，你慢慢想，慢慢说，想好了说给我们听。
0: 屋子里慢慢没人说话了，都等着我说出今天到来后的第一句话。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了，我开始抵触这满屋子的亲戚，最抵触魏军。我想反驳魏军，你不是说我矮吗？那你呢？脑门那么大，都可以当瓢去咬猪食了。我却又清楚，这样反驳魏军，亲戚们可能不再认为我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反驳魏军的话到底没说出来，如果不反驳该说什么？像徐小龙那样嘻嘻哈哈说说今天的天气，评论下某个亲戚的衣服，在对大家有所不满的此时，我不愿说这些话。就这样，我再次错过证明自己也挺会说话的时机。我当然也可以自然流畅地说话，我家那俩猪，11只鸡，那头羊，曾经养过的鸭都能替我证明。 爷爷和母妈更加可以证明，特别是母妈，她甚至能证明我伶牙俐齿。可母妈每每遇到眼下这种情况，就不会愿意帮我证明这一点，她总会沉默不语地站在一旁看一会儿，然后走开。我抱歉地从这闹哄哄的堂屋里走开，屋子里的人们也都发觉了我的不快，便不再继续先前的话题。有人还开始责怪起来，
1: 别这么说一个孩子。
0: 我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心里面感激他，想回头看看他是谁，但我不敢回头。走出堂屋的后门，眼前是连起来的一片小屋子，一边是厨房，一边是厕所和堆放杂物的仓库。舅舅家里鸡鸭羊猪一概不养。现在我步入天井，舅舅家的天井是全封闭的。母妈和舅妈蹲在地上摘菜，今天家里办大宴，舅舅一早上街采购了好些菜回来，地上铺散着好几种菜，有些是舅舅从街上采购回来的，有些是邻居送的，有些是亲戚带来的，有些是自家田地里的。青菜、水芹、山药、萝卜、黄豆芽。我紧走几步，蹲到母妈身边，抓起一颗青菜，熟练地摘掉的枯萎和半黄的叶子。过了好一会儿，我跟母妈、舅妈把一地的菜都整理完了，似乎再没有人感觉到我的存在了。魏军又过来了，他是过来指挥我的，他觉得自己比我大，又是在他家，指挥我理所当然。
1: 早早，去，帮我掐一把葱回来。
0: 魏军喜欢乱叫我的名字，我被他喊过早早、青青、小早、小青、枣、早青、小青蛙。仿佛我的名字是一张洁净的宣纸，可以任他在上面描画各种稀奇古怪的字眼。不过他给我起的名字里都透着股宠溺劲儿，看来他是喜欢我的。他钟爱看到我窘迫的样子，不属于猫系老鼠。只是魏军向比他小的孩子表达喜爱的方式不太正常。我在心里应了魏军一声，快步进了舅舅家的后门。我知道舅舅家的葱今年种在房子前面。不谦虚地说，从小我就是个有观察力的孩子，上次过来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只听身后传来魏军的声音，
1: 一小把就够了，一小把。
0: 魏军的重复里藏着不放心，这是对我的一种否定。我对任何来自外界的否定都很敏感，先前因摘菜而渐渐恢复轻松的身体又变得僵硬了。我脚步沉重地来到舅舅家房前的一块自留地边，这块自留地很小，只有4张饭桌拼起来那么大，地的四面都种着一垄葱，给我的感觉像是这

0: 块种满小白菜的地，我有一条葱项链。葱是人们偶尔用作佐料的菜，一般人家不会专门批一块地种它，就在地的边沿种那么几垄。下手去掐的时候，我脑中回放着魏军最后的叮咛，严格按我所认为的一小把掐了起来。让我意外的是，在我踏入天井的一刻，魏军就对着我手里的葱嚷嚷开了：
1: 早清，我让你掐一小把，你这才几根啊。
0: 说着魏军举了举手，他的手比成年人小不了多少。我明白了，魏军说的一小把不是我的一小把，而是他的一小把。虽然他才比我大三岁，但他的一小把约等于我的两小把。明明知道自己把葱掐回来，魏军一定会挑我的毛病，但我还是没来由地嫌弃起自己的小手来。心里的嫌弃很快令我变得悲切。让我烦躁的是，亲戚们又开始针对我这错误的一小把议论纷纷了。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我的同时，婆婆，那时我们那儿通常喊外婆或姥姥为婆婆，有一个亲戚搀扶着来到院子里。先前他在床上睡觉，见院子里那么热闹，他站定了，脸上挂起脑子糊涂的人特有的那种笑。婆婆那一年81岁，几年前她脑子就糊涂了，在城里面用书面语讲，她患的病叫阿尔茨海默病，通俗点讲叫老年痴呆。我不说话到底是多么大的问题，就连没得这病前特别偏爱我的婆婆也跟着大家笑话起我来了呀。我握着葱，不知道该把他们送到厨房里舅舅的手上，还是回去再多掐几根来，让他们变成大家认可的那一小把。这时魏军的大嗓门又出场了，这回是斜着笑一起出场的。
1: 嘿嘿，早清，逗你玩呢，放下来吧，你掐得正好，我还怕你掐多了呢。
0: 这会儿我觉得在魏军眼里，我还没有我爷和母妈眼里的大圆小圆脑子好使吧。我因为想象中魏军对我的轻看变得更加手足无措。接下来的这一顿饭，虽然亲戚们有很多话题要说忘记了我，但坐在一堆七嘴八舌的大人之间，我还是一点都放不开。这一饭就跟吃牢饭似的，我在心里期盼着这顿饭早点结束，好回到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不自觉地想到之前的考试，如果成绩好，我是不是也会得到舅舅和其他亲戚的夸赞，也会让母妈更加开心。不曾料到吃完饭，母妈不容置疑地对我说：
2: 哎，我回去了，家里没有羊草了，我去挑点羊草，泡在天井里的衣服也要洗掉呢。早清啊，你不用回去，就在舅舅家待着吧，反正啊，晚上还要在舅舅家吃饭呢。
0: 我紧张了。
3: 母妈，我也回去吧，晚上。
0: 母妈没等我说完就走了，一副怕我跟上来的样子，看来她今天非得好好训练一下我了。我正要快步去追母妈，被一个亲戚拽住了。
4: 早清，回去干什么？陪我在这玩。
0: 这个亲戚住得远，不方便回去。是的，别的亲戚都住得近，所以他们都像我母妈那样，吃完饭纷纷回家干家务活去了，晚上再来吃饭。这平原的乡下办大宴，讲究的人家是要吃中晚两顿饭的。舅舅家是讲究的人家，我想挣脱这个亲戚，无奈对方力气太大，没办法，我只好留下来。可一想到一下午那么长时间要跟舅舅家的四个人，还有这个一年才见一两回的亲戚在一起，我就莫名其妙的心慌。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在因为人们的离去而变得安静的舅舅家里面走来走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有种想哭的感觉，我很想家。我家和舅舅家相隔一里地不到，我居然想家了，我为此感到羞耻。
1: 早清，我们去代销店吧。
0: 一个声音救了我，我一回头，看到小表哥魏民正向我走来。从上午到这儿，我总能感到魏民的好意。每当大家开我玩笑，他都会隔老远向我看过来。我慌乱的目光如果恰好碰上他的目光，他都会马上向我眨一眨眼睛，那是一个饱含善意的动作。每当与魏民的目光相接时，我心里的郁闷会减弱一分。我深信此刻的魏民是出于对我的理解，专门要把我从这儿带走。魏民自己未必那么想去代销店。我感激地看了魏民一眼，难得大声起来。
3: 这就去吗？
1: 这就去。
0: 魏民又向我眨了一下眼睛，他又向正在一旁坐着歇息的他爷请示。
1: 爷，我和早清去实习大队的代销店一下，学校发的作业本我快用完了，我想去买作业本，家里要买什么吗？我正好买回来。
0: 魏民真的是个周全的人，魏民的周全让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我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舅舅批准我们离去。
4: 你买两支毛笔，一瓶墨水，回来你们两个练毛笔字。
0: 说着的同时，舅舅从兜里掏出些零钱给魏民。
1: 那我和早清去了。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罗家罗老师，
7: 对，
6: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7: 相互学习。
6: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7: 是，
6: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7: 发小。
6: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7: 对，
6: 一起上的小学，
7: 不错，
6: 一起上的初中，
7: 是，
6: 一起上的高中，
7: 哎，
6: 一起留学。
7: 你等会儿，
6: 结果呢？
7: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6: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7: 啊，
6: 咱俩，
7: 对啊，
6: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7: 那是留级，
6: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7: 哎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6: 哎呦，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7: 那说清楚了。
6: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7: 啊，
6: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7: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6: 哎，模样真不像。
7: 对对对，
6: 哪儿像啊？
7: 啊，
6: 身材比较像。
7: 哎，确实是
6: 身材多
7: 啊，
6: 往这儿一站，
7: 怎么样？
6: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7: 你听吧，怀武，
6: 啊，身体壮吗？
7: 你怎么没说鬼武啊？
6: 那个字念鬼啊，
7: 魁梧啊，
6: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7: 那你说对了，
6: 来给大家说说
7: 啊，
6: 你为什么这么壮？
7: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6: 这事儿我知道。
7: 哎，你怎么知道啊？
6: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7: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6: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7: 哦，巧了，
6: 我主要你那卡呀，
7: 啊，
6: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7: 你也去，你用的我的卡呀？
6: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7: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6: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7: 这麻烦什么呀？
6: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7: 啊。
6: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7: 啊，
6: 您到了地铁门口
7: 啊，是
6: 超市门口
7: 啊，对，
6: 小区门口
7: 啊，
6: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7: 啊，
6: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7: 嗯，
6: 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7: 哦，
6: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7: 啊。说什么呀？
6: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7: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6: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7: 啊，
6: 年卡8折优惠，
7: 哎呦，
6: 还送4节私教课，
7: 这么好，那就办吧。
6: 不办，
7: 哟嚯，
6: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7: 办吧。
6: 不办，
7: 行，
6: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7: 办吧。
6: 不办，
7: 可以。
6: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7: 啊，
6: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7: 不办，
6: 我考虑考虑。
7: 哎，嗯。
6: 但是我没办，
7: 有志气，
6: 你有卡。
7: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6: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7: 啊，
6: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7: 啊。什么问题呀？
6: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7: 为什么？强身健体呀。
6: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7: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6: 是。
7: 你有病啊你啊，把我问含糊了。
6: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7: 啊。
6: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7: 怎么呢？
6: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7: 啊，
6: 先给自己拍个照，
7: 哎呦，
6: 发个朋友圈
7: 啊，
6: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7: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6: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7: 那是啊，
6: 我这是第一步。
7: 哎呦，
6: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7: 哦，哎，第二步呢？
6: 第二步
7: 啊，
6: 哼，
7: 干嘛呢？
6: 学嘛。
7: 什么叫学嘛呀？
6: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7: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6: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8: 哦，那你看吧，
6: 对吧？看看。哎啊，这行哎，
7: 怎么呢？
6: 你看，哑铃曲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7: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6: 说人家瘦，
7: 那是纤细。哦，你这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正义了啊。
6: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7: 那得说对了，
6: 哎。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7: 你怎么展现的？
6: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7: 是吗？
6: 咱上来也不含糊，
7: 怎么样？
6: 直接举四两的，哎，
7: 有四两的哑铃吗？
6: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7: 怎么说的？
6: 四两拨千斤，
7: 把它放这儿了哈。
6: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7: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6: 棒，
7: 对，
6: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7: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6: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7: 什么样呢？
6: 切，
7: 这瞧不起你。
6: 凭什么瞧不起我？
7: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
6: 怎么了，
7: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6: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7: 30磅，
6: 还是瞧不起我呀？
7: 60磅。
6: 你别涨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7: 怎么着？
6: 直接上100斤的，
7: 100磅，
6: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7: 我天哪，
6: 对吧？啊，双腿伸蹲，
7: 怎么着？
6: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7: 走，
6: 走你
7: 起来了，
6: 腰闪了，
7: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6: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7: 啊。是啊，
6: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7: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6: 啊？腰好不好不重要，
7: 怎么着？
6: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7: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6: 那当然了，啊，我不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7: 怎么着？
6: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哦，
7: 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6: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7: 干什么呢？
6: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7: 是吗？哎，
6: 你看人家那形体
7: 怎么着？
6: 呵，做动作啊，
7: 你学学。哎，金鸡独立
6: 是这个意思啊。
7: 这个不，双龙探海，
6: 对吧？啊，还有这个，
7: 画地盘儿，
6: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7: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6: 人家这个我哪学得上来啊？
7: 那这人是瑜伽。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 啊，对啊，
0: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 那应该的呀。
0: 嗨啊，
1: 什么模样这是
0: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啊，是
0: 我
1: 啊，对，
0: 就是那个嗯，
1: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0: 哟啊，腰好了，
1: 还是认出来了。
0: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1: 瑜伽。
0: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 啊，是。
0: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 哎，对。
0: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 啊，就这么美、啊。
0: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 怎么说的？
0: 叫飞流，飞流，
1: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0: 开什么震动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1: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九天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
1: 哎，漂亮，
0: 你行啊？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哎，
1: 好，
0: 好啊！
1: 我不服谁图，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子，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了？
1: 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1: 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 我天
0: 哪，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1: 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
1: 胳膊啊，
0: 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疼、
0: 啊，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
0: 蛤蟆，
1: 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 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 还有这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 玩去。哎呦我的妈！老话说得好了，
0: 怎么的？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我说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呐。
0: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嗯，我的卡，
0: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我容易骄傲、哎，
1: 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他不好骑。
1: 是吗？
0: 有那么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啊、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闷听。哎
0: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哦、
0: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

0: 三，
1: 不是，哎，不是，
0: 二三，
1: 哎，你
0: 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哎，
0: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1: 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2: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 行，
2: 还有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 怎么着，
2: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1: 你放心，没问题。
2: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
1: 我们拭目。
2: 开始了。
1: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2: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2: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2: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2: 来，好吧，
0: 我看看，
2: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2: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怎么的？
1: 这是怎么停了？
0: 大胖脸了。
1: 怎么老脸大胖呀？哎呦呵，
0: 啊，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蛋挞。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6: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哎，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6: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6: 没有没有没有，建卓建卓，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16: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啊？
16: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啊，上学啊。

0: 对，
1: 什么
0: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小校上小小数小，上中小校上小小数小，上大小校校小校校校校小，小不小？
1: 你有病吧？
0: 怎么有病、啊？
1: 谁这么说话呀？
0: 都这么说话。
1: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0: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小数小。
1: 学数学。
0: 上小小小小数小。
1: 上小学校学数学。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0: 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
0: 对不对？
1: 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0: 学习呀、啊，
1: 学习，学习，
0: 哎，学习，
1: 学习，
0: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 是是是，
0: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 应该是这样，
0: 这词儿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0: 读音没错吧？
1: 对对对，
0: 文学素养
1: 啊、
0: 嗯，你像我，
1: 您
0: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 你啊，
0: 我平时啊、
1: 嗯、
0: 最大的一个爱好
1: 什么？
0: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 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0: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1: 嗯嗯嗯。
0: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 你师姐知道吗？
0: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 什么呀？
0: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
1: 个，
0: 不是那么写的，
1: 哪个
0: 那么写的那个？
1: 哪个哪个？
0: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 什么？
0: 不是
1: 哪个？
0: 诗，
1: 到底说清楚了。
0: 诗词歌赋的诗。
1: 歌呢？
0: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 怎么的？
0: 就是这俩字儿，
1: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0: 也行也行、嗯，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1: 啊、
0: 嗯，舞文弄墨
1: 哦，
0: 这个最擅长了，
1: 是吗？
0: 你看啊，
1: 嗯、
0: 这个诗歌的种类啊、
1: 嗯，
0: 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咱们国家
1: 啊、嗯，
0: 什么外国的，
1: 嗯、
0: 古今中外，
1: 嗯，
0: 种类太多了，
1: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0: 我呀，
1: 嗯，
0: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 什么呀？
0: 我喜欢这个
1: 嗯，
0: 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0: 谁猥琐了？
1: 就喜欢爱情了，
0: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
1: 哦、
0: 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1: 啊、
0: 哦，古典文学
1: 啊、哦，
0: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 《诗经》
0: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 是吗？
0: 《关雎》呀，
1: 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0: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1: 嗯。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0: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 从那边说。
0: 回眸一笑百媚生，
1: 厕所不开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0: 这都是古诗。
1: 嗯嗯，
0: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挺多的，
0: 全会背
1: 啊、嗯，
0: 不光会背
1: 啊、嗯，
0: 我还会写，
1: 还会写呢，
0: 会创作呀。
1: 你呀、啊，
0: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 是吗？
0: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1: 哦，
0: 真的，
1: 嗯、
0: 都是我写的作品
1: 啊、哦。你啊，
0: 我报你跟
1: 报刊上还发表？
0: 你什么？
1: 哪一报刊那么不开眼呀、啊？
0: 还演呢？
1: 报刊还发表你的
0: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
1: 嗯，
0: 哎，你要不信的话，
1: 嗯，
0: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1: 嗯，
0: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 你来就来，
0: 朗诵一个，
1: 哎，没问题。
0: 我的代表
1: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0: 谢谢啊。
1: 啊，
0: 哪首作品
1: 啊？
0: 注意，
1: 要不先上趟厕所去？
0: 怎么老捣乱呢？
1: 你干嘛呢？在这儿
0: 酝酿感情
1: 啊、哦，
0: 爱情的啊，
1: 哦、
0: 这是一个。悲情的
1: 哦，
0: 小诗，
1: 那你应该说的前边呢。
0: 悲情的，
1: 我知道了。
0: 嗯，悲情的，
1: 嗯，
0: 悲情歌曲，注意啊。
1: 嗯嗯。
0: 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 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不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1: 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这诗你读过？
1: 这歌我听过。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0: 这不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0: 不，你还能来呢？
1: 全这模样。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绝句呀、
1: 啊！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0: 什么？
1: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0: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啊，我喜欢诗歌呀，啊，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啊，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哦，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0: 诗歌种类太多了，嗯，歌曲的种类。
1: 歌曲。
0: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嗯，我全会唱。
1: 哎呦哎呦，
0: 就敢这么说。
1: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
0: 还有这一点都不
1: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0: 对了，
1: 我也会唱啊。
0: 你瞧你，
1: 我比你会的多。
0: 我有研究。
1: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啊。
0: 你的意思你也会？
1: 当然了。
0: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你唱，你都不用唱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0: 这可你说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注意啊。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干嘛呀？
1: 你干嘛？
0: 你说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0: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0: 出个声，
1: 出个声，
0: 出个动静，
1: 对，
0: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0: 没问题啊，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0: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就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0: 还想接下句啊？听我这歌，
1: 来呀。
0: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听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0: 把你的心
2: 小呀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0: 哎，别走，
2: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终于
2: 失去了你，再有几点眼睛
0: 走嘞，撒
2: 疯家的撒疯家的。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0: 你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大胆比你会的多我。
0: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嗯。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你？
0: 我有发现呀。
1: 什么发现？
0: 通过我的研究啊，嗯，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嗯，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0: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哦，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
1: 大米。
0: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0: 老？你同类啊？
1: 谁同类啊？
0: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那，嗯，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嗯，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嗯，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嗯，唱马，
1: 词儿跟马有关。
0: 给你换一个，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机。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啊，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哈。
1: 对对啊，
0: 有了，嗯，听那个啊。嗯啊，
2: 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2: 对吧？
1: 没爱了。没爱呢？
2: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2: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2: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2: 不是唱这有爱
1: 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2: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2: 哎，你看没有？
1: 没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2: 唱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2: 再换一个，
1: 换一个，你换一个。
2: 听这歌有啊？
1: 这怎么回事儿？
2: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们演砸了，
2: 不是
1: 都走了吗？
2: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2: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2: 对呀、啊，
1: 是有爱了。
2: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2: 后头有，
1: 后边没马。
2: 别着急往后听。
1: 没有，我
2: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
2: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2: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9: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9: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2: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9: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3: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把它进阶了。

0: 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夜战八方藏刀式。
2: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4: 谢谢，我这还没说呢就想掉眼泪了，谢谢你太热情了，谢谢大家。谢谢，哎，今天很开心，第五期喜剧人，
5: 对，
4: 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嗯，今天呢别开生面啊，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5: 行，
4: 我师父，你怎么来了？
5: 像话吗？都别胡说啊！
4: 行了，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单口，好
5: 不好？什么？
4: 你休息？
5: 什么休息？
4: 我都准备好了。
5: 那没用，俩人上面得俩人说。
4: 我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
5: 你当我爱跟你在一起呢？
4: 说相声首先得有好搭档。我师爷侯耀文。搭档好，石富宽。
5: 怎么了？
4: 我师父郭德纲搭档好，于谦。
5: 对，
4: 我的搭档，你看看，你看看，
5: 我哪儿伺候啊？
4: 他有个小名，叫布拉基。
5: 什么叫布拉基？
4: 姓傻，傻布拉基。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4: 真的？
5: 你等会儿，等会儿。
4: 这么多年一直捧哏，一直捧哏。
5: 工作这是？
4: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
5: 粉丝是吧？我在
4: 当然了，各位还能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
5: 你废话，
4: 他上那个学校北京市智障二中，他跟于谦呢侯震呢一个学校。
5: 那我们这智商不低了。
4: 老校友，
5: 老校友，
4: 尤其是于谦
5: 老学长。
4: 哎，对了，经常欺负人。
5: 就这智商还欺负人呢？
4: 他傻子最厉害呀。
5: 我们这是谁傻谁往前排是吧？
4: 那可不是吗？哦，攒起来欺负同学，
5: 还欺负同学。
4: 学校门口一站，哼哼，小妞儿，
5: 还妞呢？
4: 小妞给大爷乐一个。哎呦，小妞，哟，老师啊，
5: 这嗨，
4: 老师，
5: 你这瞧准了你的。
4: 对不起，老师。
5: 嗯，反正岁数差不多，看着。
4: 一会儿他上学来了。嗯，我给您学他怎么走道啊。
5: 我怎么了？
4: 服不服？
5: 不服。
4: 考你个问题，
5: 你就说。
4: 我这几个选项，
5: 选项：
4: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
5: 眼睛快瞧瞎了都，还博士伦还要？
4: 别瞎呀！
5: 那叫博士后，
4: 博士后。
5: 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行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啊。
4: 怂了，你看明怂了。
5: 什么叫怂了？哎、你来，你
4: 听着啊，
5: 小学的啊，
4: 请问，
5: 说。
4: 猜吧，
5: 猜什么呀？
4: 害怕了啊，害怕了。
5: 我猜什么？
4: 我还没说呢，你上哪儿猜去啊？
5: 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
4: 逗你开心。
5: 我用你啊。他比我还开心呢。
4: 说一列汽车。
5: 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我
4: 差点说成一架。好，
5: 火。
4: 一辆汽车啊，几个轱辘？
5: 汽车四个轱辘。
4: 再想想，
5: 再想想四个轱辘啊！
4: 告诉他几个？我问你了。
5: 什么？
4: 那孩子，你过来，来。
5: 那孩子说什么？
4: 备胎，也算呢。
5: 哦，这五个了啊，
4: 五个，
5: 五个。
4: 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5: 乡间
4: 路上有一坑啊，车开过去了，就大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
5: 五个掉四个。
4: 不对，
5: 那这四个掉一号仨。
4: 不对，还剩五个。
5: 你不掉了一个吗？
4: 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

0: 好笑吗，大叔？好笑，向你鼓掌好不好？
1: 不是，那那，
0: 你看那大叔，
1: 你等会儿。
0: 你笑也不鼓掌，
1: 灯掉里了。
0: 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
1: 我多得笑了我。
0: 你还想呢？
1: 废话，你灯是个名词啊，我还有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呢。
0: 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跟我说这个。
1: 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啊，这得。
0: 考你个文学题。
1: 还文学题
0: 啊？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
1: 那你问我大学干嘛？
0: 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
1: 找平衡来了，
0: 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文字啊，
1: 文字题，
0: 两个月，念什么？
1: 哪个月字？
0: 月亮的月。
1: 哦，两个月加起来。
0: 对，
1: 这念朋友的朋。
0: 可以啊。
1: 我知道朋友朋就可以了。
0: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
1: 吃药跟答对有关系吗？这玩意儿
0: 好朋，
1: 我看这套啊。
0: 两个吉念什么？
1: 吉，吉祥的吉。
0: 对，
1: 念折。
0: 两个木念什么？
1: 两个木吧，念林。我再答上有点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
0: 两个又念什么？
1: 念双。
0: 两个鬼念什么？
1: 炸。
0: 什么叫炸呀？
1: 俩鬼的念字儿吗？俩鬼，
0: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1: 甭开这玩笑，
0: 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
1: 三个字的，
0: 三个日念什么？
1: 念经。
0: 三个水念什么？
1: 念秒。
0: 三个牛念什么？
1: 念奔儿。
0: 三个鬼念什么？
1: 三鬼牛什么？
0: 开心。
1: 三鬼不念字儿啊？
0: 谁说的？
1: 三鬼念什么？
0: 救命啊！难度又升级了啊！
1: 怎么升级？
0: 听着啊，啊，四个了，
1: 四个字的。
0: 四个月念什么？
1: 你还这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啊，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啊。
0: 不，他们哇，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
1: 念竹。
0: 四个圈念什么？
1: 奥迪。哪有圈啊？
0: 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
1: 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啊？
0: 五个圈念什么？
1: 奥运。
0: 不对。
1: 叫什么呀？行了行了。
0: 这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
1: 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呀？
0: 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2006年8月3号。
0: 你记他干什么？
1: 这不你让我记的吗？
0: 这句没有用。
1: 怎么后边有用是吧？你
0: 2015年3月8号，
1: 是没有用，我告诉你。
0: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
1: 清华北大，
0: 记住了啊，
1: 挨着
0: 都有用啊，
1: 都有、哦、
0: 当然了哦。清华大学
1: 我都忘了，
0: 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1: 怎么了？
0: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1: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
0: 啊，
1: 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
0: 不对吗？
1: 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那
0: 怎么？我的天哪！
1: 没有
0: 英语
1: 啊，英语有，懵的呀，
0: 真有啊！
1: 英语有，英语有。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
1: 愣懵，
0: 走过来一个老师，
1: 对，一个，四个，
0: 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
1: 四个，说自己想，
0: 我说不上来了。
1: 对，不行，我猜，
0: 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
1: 不能换。
0: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
1: 你甭那一套，就这一套啊。
0: 英语，
1: 我前面我都记着呢。
0: 体育，
1: 嗯。
0: 历史，对，谢谢，谢谢，谢谢。历史，
1: 啊，历史，历史。
0: 什么？高数。什么？相声，相声，对，相声。 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啊，分别姓
1: 什么呀？
0: 欧阳。
1: 欧阳。
0: 尉迟。
1: 尉迟。
0: 西门丁。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
0: 姓西门还有丁。
1: 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
0: 对。有两个老师
1: 怎么样？
0: 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
1: 怎么呢？
0: 在拧电灯泡。
1: 这是体育老师啊。
0: 还有一个老师啊，放分儿。
1: 嗯，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
0: 忙活了35分钟。
1: 哦，35分钟
0: 走了，
1: 走了。
0: 迎面我，
1: 你走了，又
0: 走过来一个老教授。
1: 他老教授。
0: 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
1: 这都什么打扮的都？
0: 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2根头发，打后边看3根头发。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呀！
1: 我推理一下啊，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
0: 嗯，
1: 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直接问老头几根头不就完了吗？
0: 几根？
1: 前面2根，后面3根，5根。
0: 不对，
1: 5根，5根，
0: 一根都没有。
1: 不能！
0: 我告诉你了。
1: 什么呀？
0: 打前面看2根，打后面看3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都告诉你了，每一个字都有用。究竟？
1: 老教授75了。
0: 哎，
1: 就5根头发
0: 啊。
1: 你们还给人薅了，
0: 你管着吗？
1: 你们缺德不缺德？你们，
0: 你管着吗？
1: 这都什么破题？前面这么大一堆没有用，我搁着。你胡编瞎我记前面那么多干嘛呀？
0: 好，考你一个好的。
1: 我告诉你，这我脑子就不刺了，知道吗？
0: 正月十五啊，灯谜啊，悬疑惊悚恐怖题啊，
1: 就是探案那种是吧？
0: 当然了。
1: 嗯，你来好的。
0: 听着，我是郭德纲
1: 啊。
0: 上礼拜二，
1: 上礼拜二啊，
0: 去酒店见一个人，
1: 时间呢？
0: 凌晨1点半。
1: 男的女的？
0: 无所谓。
1: 问问你，太有所谓了。
0: 我不敢说呀。
2: 说。
1: 没事儿，没事儿。
0: 那大爷，你鼓个掌，我就说，大爷。我以为你手有问题呢，一直这样。女的，上礼拜
1: 没有事儿啊，
0: 凌晨1点半，
1: 啊，上酒店，
0: 我师父去酒店，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的住20层，我师父到了18层，就下去了，就走了2层楼梯，
1: 下电梯爬两层，
0: 为什么？
1: 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你，这明星怕拍着，
0: 什么？猜对了。
1: 怎么可能啊！你别闹，
0: 因为20层
1: 啊，
0: 那个剑
1: 啊
0: 太高了。
1: 说实话，
0: 我说相声已经好久了，我第一次让观众猜出来了。
1: 不是，猜着我不在乎，但是解气，
0: 太高了
1: 啊！他在，他在，
0: 劲儿都摁到18。
1: 在，
0: 没事，
1: 你换一换一换。
0: 说于谦，上礼拜三。
1: 上哪山？
0: 也去那个酒店了。
1: 什么时间？
0: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1: 人换了吗？
0: 无所谓。
1: 哎呀，多有意思！我听着。
0: 无所谓。
1: 他也去20层。
0: 不是，他去18层。
1: 哦，这女的换房了啊。
0: 可是于老师
1: 啊，
0: 坐到了19层，又往下爬了一层，为什么？
1: 喝多了。天天喝，
0: 不对，
1: 不识数，
0: 不对，
1: 怎么呢？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18层
1: 啊，
0: 那个剑被我师傅摁坏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3: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5: 哎，感谢你。
3: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5: 对，
3: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5: 嗯，
3: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 没必要啊。
3: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 哎，您夸奖，
3: 长得就很憨厚，而且很念旧。
1: 是，
3: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1: 是，
3: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3: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
1: 嗯
3: 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
1: 嗯
3: 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
1: 嗯，
3: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1: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3: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1: 是有一个呀。
3: 爸爸妈妈疼啊，
1: 嗯，
3: 含在嘴里怕化了，
1: 哎呦，
3: 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1: 那当然
3: 啊，不让出门，
1: 嗯，
3: 外边危险，
1: 是危险多，
3: 关在家里边，
1: 嗯
3: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1: 哦，
3: 要什么给买什么，
1: 都舍得着呢
3: 啊。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买，
1: 肯定得买，
3: 啊！
1: 不买也不行，
3: 嗯，
1: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3: 怎么出不了屋？
1: 废话，都摘尾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3: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
1: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3: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1: 嗯，
3: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1: 是没有，
3: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1: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3: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
1: 嗯，
3: 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1: 现场回忆，
3: 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1: 可以啊，
3: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22、23的是吧。就这个，
1: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您别二十二三，
3: 从22、23过来的。
1: 对对，那是
3: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1: 小男孩。
3: 哎，过去有小男孩啊，玩什么呀？
1: 玩什么呢？
3: 什么脏玩什么？
1: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3: 哎，我说
1: 你说吧，
3: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1: 您来了，我们听听。
3: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1: 是不是有
3: 啊？拍方宝谁玩过？
1: 哎，这还是
3: 你瞧瞧，
1: 嗯，
3: 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
1: 哎，
3: 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3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1: 那是
3: 啊，
1: 都离地不远，
3: 全跟地上轱辘啊。
1: 对，
3: 这是小男孩玩的。
1: 哦，小女孩呢？
3: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1: 怎么呢？
3: 有技术含量了。
1: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3: 那可不嘛。
1: 怎么呢？
3: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1: 嗯，
3: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1: 您说吧。
3: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你瞅瞅，
1: 是有不少。
3: 哎，
1: 是有不少。
3: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1: 哦，名字不一样。
3: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
1: 哦，
3: 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1: 你看看
3: 举手，你瞅瞅，
1: 我
3: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1: 为什么呢？
3: 心灵手巧啊！
1: 哦，这练习
3: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1: 是
3: 婆婆喜欢呢。
1: 嗯，
3: 心灵手巧，那干什么都成啊！嘿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1: 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
3: 啊！
1: 训练闺女上婆家干这个，
3: 啊！
1: 那你上婆家干嘛呀？
3: 啊！
1: 公交车人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3: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1: 你说也小偷，
3: 我说这叫底漏，
1: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3: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
1: 哎呀，就这点好德行。

0: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那富的流油，
1: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0: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1: 对对对对，
0: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1: 还都应该玩。
0: 哎，对了，
1: 您说我听听，
0: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这
2: 跳起来了，有病啊，是怎么着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0: 都举手，都会玩，
1: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这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
0: 啊？
1: 你一半子糟老头子了，你都。
0: 谁老头子呀？
1: 你会跳吗？
0: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儿聊会儿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1: 谁跟你抬杠了？
0: 哎呀，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1: 哟、
0: 啊，
1: 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0: 说了算吧？
1: 说话算话、啊。
0: 当这么些好朋友呢？
1: 怎么了？
0: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1: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啊、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0: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的，网上八块钱一根有的是，
1: 我在网上一块钱买八根。
0: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1: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
0: 跳，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1: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0: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1: 别跳
0: 啊！
1: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0: 我就跳。
1: 你别跳，
0: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1: 跳，快跳！我不管你，那会儿
0: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1: 跳一个，还笑话你？
0: 谁笑话呀？
1: 你，
0: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1: 真是你！
0: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1: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0: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你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
1: 他能会跳？
0: 开始啊！
1: 皮筋呢？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儿去。
1: 买皮筋儿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还真有意思，你别说，
0: 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啊，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哇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个听吧，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说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其实
0: 就是贵呀、啊。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加班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那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嗨。
0: 哎呀，
1: 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左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啊？
1: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吧，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啊、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啊、
0: 他们老了怎么办？
1: 嗯，
0: 更孤独，
2: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2: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2: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2: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那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2: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呢。
2: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2: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2: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2: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2: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2: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2: 多大岁数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2: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2: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2: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2: 去你的吧！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优。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8: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9: 我说了吗？
8: 说了，刚说的。
9: 那我就是有研究，我就是有研究，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8: 你对你舅有研究？
9: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8: 你刚才说的呀？
9: 我对舅舅有研究啊。
8: 你刚才说我舅？
9: 我对赤壁有研究。
8: 有研究吗？
9: 当然有研究了。
8: 出一题考考你。
9: 随便考啊。
8: 赤壁在哪儿？
9: 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8: 对呀、啊，对呀、啊，这哎，赤壁之战谁打谁？
9: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8: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9: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8: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9: Lucy， Lily， 韩梅梅。王二哈虎，李大本本，
8: 郭，你还真知道？
9: 郭，你还真信了你？
8: 不是你
9: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8: 你什么词儿啊？你
9: 废话，什么叫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8: 怎么找不着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9: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宝贝儿。
8: 啊？
9: 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8: 什么意思？
9: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8: 哎、不是你还
9: 我叫斗人，
8: 行
9: 我叫血宝，
8: 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9: 太不好了，
8: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9: 换一问题
8: 啊、嗯、三国演义赤壁之战、
9: 嗯、
8: 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嗯、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你能数出来吗？
9: 数不出来。
8: 你看你
9: 这问题，这都是
8: 怎么了？
9: 就你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5分钟的，都打打打打打打打，
8: 我是你不是我怎么那么早、啊、
9: 我叫你看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8: 不是
9: 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8: 你不有研究吗？
9: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8: 你看你这抬杠，
9: 你知道吗？你
8: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9: 你说呀，
8: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9: 好，
8: 再见。哎，不是，你老跑了？
9: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
8: 啊，
9: 还伤了我的心。
8: 谁侮辱你了？
9: 你现在就侮辱我呢？
8: 我没侮辱你啊，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啊，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9: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8: 对吧？
9: 但是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呀？我能演出来。
8: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9: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8: 哦、演得好，
9: 好极了。
8: 那咱就演一回啊。
9: 行啊，随便演、啊、
8: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9: 行，你说吧。
8: 演，
9: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演。
8: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10: 好、哦，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不是饿、哦。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8: 你少说两句。
10: 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8: 多，乌黑奴。你干嘛呢？
9: 热热身。
8: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9: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8: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
9: 啊、
8: 那有关系吗？
9: 那应该。

0: 按你那意思，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然后让妖给抓走了。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保着刘谦西天取经去了。
1: 亮了！
0: 闭嘴！
1: 你这也不是三。
0: 闭嘴！
1: 你这……
0: 哎，我闭嘴！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1: 过江，
0: 过江，
1: 过江，过江，过江。
0: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2: 把他魔法免疫。
0: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2: 好，
0: 好什么好啊？
1: 出乎意料的认同。
0: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2: 啊，恭迎吕布将军。
0: 你过来，过来！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2: 哦，对对，赤壁，赤壁，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0: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在前头了。
2: 啊，张角。各位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0: 不是你，等会儿你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2: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0: 去去去去，谁是大官人呢？
1: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0: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这是西门庆，哦、看我这个，这样的。
1: 您这是？
0: 诸葛亮。哎呦，
2: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你？
0: 你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的角色，赶紧入戏呀、啊！
1: 恭迎诸葛先生，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1: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0: 并不是夸你，
1: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1: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0: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1: 公瑾还没来呢，公瑾没来呢，我是张昭。
0: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哎，你是公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1: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废话，诸葛亮怎么那么贫呢？
0: 啊，
1: 跑这儿来问公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0: 不是，那应
1: 该你说正事儿，
0: 直入主题啊！
1: 对呀，
0: 请问张昭先生、哎，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1: 成小痞子似的呢，怎么？诸葛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0: 哦，呦呦呦，惭愧惭愧，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2: 啊，久仰久仰。
0: 这位是不智不子山。
2: 久闻久闻。
0: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2: 岂敢岂敢。
0: 我在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2: 多少多少呢？200多个
0: 快快请起，不要失
1: 策。谁给你跪下了？哪有200多人？你还都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0: 这不舌战群儒吗？
1: 那也不能200多人、
0: 啊、那怎么办呀、啊？
1: 就刚才那四个人代替了。
0: 不是，那这四个人你演的时候、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1: 哎，没错，都不一样。
0: 张昭张子布，
3: 嘿，
0: 于帆于仲祥，
2: 哈，
0: 不智不子山，
2: 呀，
0: 陆绩陆公绩，喂，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1: 诸葛先生，闻听
0: 住口。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1: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0: 张子布不思报效，
2: 嘿，
0: 于仲祥助曹未虐，步子山殷殷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力之武的渣。
1: 啊，诸公
0: 不足语，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安达，
1: 不是怎么完了？怎么片尾曲都响了
0: 啊？
1: 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0: 怎么？
1: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0: 我这舌战群儒。
1: 你什么舌战群儒？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啊？
2: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1: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0: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1: 不行啊，
0: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搁诸葛你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0: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啊，
1: 贤弟，
0: 一派胡言，安得了？
1: 你先等我，先别走，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我
0: 又怎么
1: 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0: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有了这二胎之后啊，这一胎。

0: 抗曹。
1: 是啊。
0: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1: 什么呀？
0: 东吴的大都督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
1: 虚的呀，这
0: 是。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三气周仪啊。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0: 在哪个、啊、
1: 三气周仪还
0: 人名字
1: 周瑜周瑜
0: 周瑜周公瑾、
1: 哎、对对对
0: 吴国的大都督、
1: 嗯、
0: 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1: 是吗
0: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2: 哦这我能演
0: 这能演
2: 这我能演
0: 那
2: 没问题我能来
0: 啊公瑾兄
1: 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1: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0: 我没问题啊
1: 我也没问题啊
0: 那咱俩干嘛呢
1: 散了吧
0: 别散
1: 了
0: 别
1: 反正那儿也
0: 别别别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1: 我问你
0: 草船借箭、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
1: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箭呢
0: 啊
1: 不对咱们箭不够啊
0: 此言此言差矣啊
1: 哦您箭够了
0: 量虽不才愿立下军令状
1: 怎么着
0: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2: 多少多少
0: 到时候我军将士必定
1: 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
0: 不是
1: 3000天造10根箭啊一年造1根是吗
0: 不是
1: 你什么箭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的文玩那箭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0: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1: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0: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1: 朕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还
0: 说错了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1: 啊、怎么着
0: 在3天之内
1: 3天
0: 造出10万支凋零箭
1: 10万支箭
0: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你的首级、
1: 哎、
0: 送到你的手中
1: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0: 说错了、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
1: 哎、
0: 给你捧哏
1: 我跟一腔子说相声是吧你说不出话来了
0: 反正就这意思那么诸葛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他在3天的晚上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1: 20只小船
0: 在这个船上呢扎好了草人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1: 好
0: 我来诸葛亮你来草人
1: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0: 能不能来、啊、
1: 能来能来
0: 草人
1: 草人就最好了草人没压力没有台词
0: 草人啊鲁肃先生请问这船上的韭菜是否都准备好了如果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1: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0: 不是
1: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0: 你别捣乱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1: 什么呀
0: 吃菜喝酒啊
1: 酒肉酒
0: 肉
1: 哎
0: 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箭来着10万呢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1: 绝对完成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一个人10万支箭
0: 对啊
1: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0: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1: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0: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1: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0: 你看
1: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0: 不演了
1: 我不演
0: 那你演箭
1: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0: 船
1: 不行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0: 啊
1: 你看我像个人吗
0: 你看就你这形象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人
1: 呢我能演人
0: 没有别人
1: 有我演鲁肃
0: 不行
1: 怎么了
0: 鲁肃有人演了
1: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吧就这草船借箭这故事啊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1: 船夫有吗
0: 有船吗
3: 船来啦
4: 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雾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0: 你别演了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4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的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

0: 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非常的高兴啊，在这儿啊，祝愿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您是鸡年大吉，鸡善鸡庆，鸡流勇进，大吉大咋了？
2: 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1: 怎么就癫？
2: 您这是干嘛呢？
1: 哟，对不起啊，对不起，习惯了。
2: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1: 没什么叫再见？
2: 这是干嘛呢？
1: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啊，点餐摇一摇，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2: 你下的什么 APP 呀？总得摇一摇。
1: 好多 APP。这么说吧，每天我那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2: 这属于病态呀，这是。
1: 怎么叫病态了？
2: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2: 叫低头族。
1: 对，
2: 对不对？
1: 我就是低头族。
2: 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1: 挺好的。
2: 而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啊，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哦，明白过来了。
1: 说的什么意思啊？对。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2: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1: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2: 你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1: 这么告诉你吧，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2: 哦，就一窍不通。
1: 这话听怎么那么怪呢？
2: 你说的吗？
1: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2: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1: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一提起这个，我就开始思考了。
2: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1: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2: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1: 对喽。
2: 哪位古人？
1: 贾宝玉。
2: 这会儿想贾宝玉。
1: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2: 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1: 咱不
2: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1: 便于他管理呀。你想啊，
2: 贾宝玉管理谁呀？
1: 管理下边的人呢？
2: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1: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2: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山东运城县人。
1: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2: 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1: 啊！对。
2: 躲开一点那儿，
1: 怎么了？
2: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1: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2: 碎嘴子。
1: 宋江呢？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2: 这倒对。
1: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2: 宋江
1: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这就
2: 梁山上多少人？
1: 几万人呢？
2: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1: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
2: 嗨，哪个将？
1: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2: 工作群
1: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2: 这就便于管理了。
1: 群里发通知，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2: 这在群里也说。
1: 第一步，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2: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1: 方便吗？
2: 哎呦，这没有。
1: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2: 怎么叫整齐划一？
1: 全低头玩手机。
2: 嗨，
1: 公孙胜，搞这个星座匹配，
2: 算命去了。
1: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嗨，戴宗，送快递。
2: 戴宗
1: 杨志卖厨房刀具。哎呦嚯！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嗨，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2: 石谦
1: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嗨，哎您
2: 别挨骂了。
1: 怎么了？
2: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1: 有人提意见呢。
2: 谁呀？
1: 有人，李逵呀。
2: 李逵提意见了，
1: 汤就站起来了。
2: 你看看，
1: 手拿两把手机。
2: 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1: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呱呀呀怪叫，
2: 叫什么？
1: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嗨，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2: 放下，
1: 怎么了？
2: 李逵啊，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1: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嗯，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2: 这叫什么习气呀？这叫
1: 怎么你不抢似的？
2: 我从来不抢红包。
1: 你什么？
2: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1: 你不抢红包？
2: 哎，
1: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2: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1: 对呀，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2: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1: 哎呦，我信了。
2: 哎嗨，
1: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2: 我真不抢。
1: 那网上购物呢？
2: 不会。
1: 社交软件呢？
2: 基本不用。
1: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2: 哎嗨，哪还有台呀？
1: 换个那，你没有不用。你的
2: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1: 就比如说呢？
2: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1: 啊，
2: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1: 对对对，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人人都是摄像师、
2: 摄影家。
1: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
2: 哦，
1: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2: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吗？
1: 咔咔的照啊，
2: 太夸张了。
1: 我刚一来呀，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2: 认识您？
1: 哎呀，老师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2: 哎呦，拍照。
1: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2: 你看看，
1: 好，棒棒的，
2: 拍完了，
1: 哎呦，拍好多张，
2: 人
1: 也很客气啊，
2: 啊，
1: 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
2: 啊，
1: 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2: 那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1: 贾宝玉呀，
2: 我说还是贾宝玉，
1: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2: 是，
1: 人家这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2: 翩翩佳公子，
1: 哎，写多漂亮啊，
2: 你说说，
1: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这种
2: 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1: 这就我拿 APP 查呀，
2: 别查了，老查什么的，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1: 啊，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2: 对，
1: 你想啊，
2: 嗯，
1: 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2: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1: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2: 说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1: 目能自顾其耳，
2: 说有什么用啊？
1: 双臂过膝
2: 能干嘛呀？
1: 自拍呀、啊哎、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
2: 哎，
1: 特别棒。
2: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啊，
1: 自带自拍杆啊。
2: 哎，
1: 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啊、
2: 葛亮是哪位？
1: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2: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1: 啊。
2: 那姓什么呢？
1: 这还用问？姓军师诸啊，
2: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1: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
2: 姓
1: 着父？
2: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1: 啊。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2: 这位是军师。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1: 这不照你词儿说的？
2: 你叫孔明就行。
1: 好，
2: 嗯，
1: 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
2: 哎，
1: 席子，
2: 茄子，
1: 席子，
2: 会说不会说？
1: 怎么？
2: 照相都说茄子，
1: 这儿就得叫这个。
2: 为嘛啊？
1: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2: 织席贩履啊。
1: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2: 您真能糟践
1: 鞋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全景的呀。
2: 哎嗨，
1: 这就方便多了。
2: 别分析了
1: 啊，
2: 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这个管理工作
1: 啊，
2: 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1: 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2: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1: 这么说啊，
2: 嗯，
1: 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2: 这叫什么情况呢？
1: 吃饭就拿手机。
2: 吃饭？
1: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2: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1: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2: 使劲呢，
1: 我们大声告诉他，
2: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1: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
2: 嗨，
1: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2: 进门。
1: 老婆，我饿了。
2: 哎，
1: 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
2: 哎，
1: 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2: 我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1: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
2: 哎呦，
1: 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2: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1: 用什么？
2: 闻着味儿就去了。
1: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2: 导航这人，
1: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2: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1: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是我扫你还是你？
2: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1: 这是我自己。哎，这
2: 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1: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2: 贾宝玉又怎么了？
1: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2: 悲惨的感觉，
1: 就比如说吧，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2: 对呀，
1: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2: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啊。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1: 命运所在，
2: 绛珠仙草还泪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1: 你等会儿。他怎么着？
2: 他非死不可。
1: 明白了。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2: 为什么呀？
1: 林黛玉是 Facebook 呀。贾宝玉是微信呢。俩人不是一平台啊，这是俩 APP。
2: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的是吧？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8: 夜战八方藏刀式。
19: 好，
1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这个阶段呢，赛制越来越残酷，
20: 是有点残酷。
19: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20: 是，
19: 我也是。
20: 您呢？
19: 那当然了。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20: 是啊。
19: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20: 您琢磨什么？
19: 不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20: 我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19: 这话说得好，哎，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20: 我妈能什么样？
19: 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20: 是
19: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20: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
19: 我儿子要回来了，妈，
20: 我回来了。
19: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不是妈说你
20: 怎么了？
19: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20: 妈你真幽默。
19: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去，咱们准备吃饭。
20: 我这就去啊。
19: 快去快去快去。
20: 哎呀，哎妈，哎呀，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19: 你看看啊，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你看看这个，哎，大螃蟹，哎，这个，大海螺，这个大扇贝，哎呀，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20: 好不好？妈，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19: 什么意思？这是
20: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这也没点主食啊。
19: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啊？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20: 是，
19: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20: 哎，不是，妈，
19: 吃这大虾。
20: 能夹。
19: 吃这花蛤。
20: 不是，
19: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0: 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
19: 妈想你，妈想你。
20: 我妈什么毛病？
19: 不喂不喂不喂，
20: 这别喂了，
19: 你自己吃。
20: 我自己能吃，
19: 自己吃啊。
20: 嘿，这又怎么了？这是
19: 儿子多好，儿子。妈问你点事儿。找对象了吗？
20: 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19: 这别找，
20: 真是
19: 不着急。儿，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哎，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你就比你爸强，
20: 是吧？
19: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啊，当时我就同意了。
20: 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19: 是，
20: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19: 不着急。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20: 是，
19: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20: 帅吗？
19: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就我儿子长漂亮。
20: 是啊，
19: 就儿子漂亮。
20: 妈，虽然您那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19: 你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20: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的，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19: 快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
20: 干嘛呀？
19: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20: 这是跟谁？这是？哎，干什么？
19: 还吃呢？还吃呢？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20: 跟我爸说话。
19: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吗？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哎呀，刷碗去。
20: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19: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20: 不是我妈说你，
19: 真是儿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 不是我问你，哎、啊，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19: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嗯，不光是你妈，嗯，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20: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19: 好不好？
20: 好啊，
19: 热情啊！
20: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19: 真的啊啊！别说了，
20: 干嘛这么大反应？
19: 你要待多长时间？
20: 待一辈子？
19: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就这么几天。

0: 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
1: 至于的吗？
0: 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啊，早晨只要你不起，他推门就进来。
1: 他进来干嘛呀？
0: 推门就进来。
1: 嘿，
0: 晨曦，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0: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1: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0: 什么意思啊？哦，你有俩妈，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1: 没有啊？
0: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啊？有这，我喊你三声了不理我呀？
1: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起！几点了不起呀、啊？
1: 起起起
0: 起
1: 起起起起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真
0: 是！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1: 洗去洗去，
0: 脏死我了！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知道吗？
1: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你给我洗去，我洗。哎呀，
0: 那孩子一天到晚的这招不起，这急着人。
1: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啊？又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啊？中午吃什么？
0: 吃鸡，
1: 吃鸡。
0: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1: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0: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啊？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哎，手机是你妈。以后管他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1: 妈，我不去，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 是
0: 啥？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 哎呀，菜都撒了。
0: 吃，
1: 哎呀呀呀，行了，
0: 不是睡就吃。
1: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0: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1: 全是主食啊！
0: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按你做的呀？他们
1: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0: 多少有点海鲜。冰箱里还剩个螃蟹。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1: 妈，那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多硬啊！那个，
0: 我嫌硬啊。榴莲软和啊。啊，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妈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的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哎，
0: 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哎呀，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一锅，我欠你的我。
1: 妈，
0: 我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早。
1: 我跟你商量啊，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0: 这是你说的。
1: 说点正经的。
0: 你说要说点正
1: 经行不行？
0: 那妈问你，妈跟你说点正经的。我缓缓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1: 你看，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0: 怎么了，
1: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0: 我是不着急。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叫不搞？怎么叫
1: 不搞？
0: 怎么不搞？
1: 不搞，我就不搞。
0: 为什么呢？
1: 那姑娘的个儿太矮，太矬了。
0: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矮，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上漏电，电死你。
1: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1: 妈
0: 啊，
1: 这可没有。
2: 怎么了？
1: 这可没有。
2: 怎么没有？
1: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2: 你最漂亮。
1: 你最漂亮。
2: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1: 这是干什么？哎
2: 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1: 这干嘛呀？
0: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了睡，睡了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你这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我是不是黑熊精这事儿您心里没数吗？
2: 没数。你家你现在跟你爹一模一样，俩大狗熊。
1: 不是妈，这干嘛呀？从一早起来到现在了，一句一句一句，这干嘛呀？我回家这几天我到底我错哪儿了？
0: 跟我喊。
1: 我没喊。
0: 你跟我嚷嚷是吗？
1: 我没有嚷嚷。
0: 你嚷嚷你嚷得过我吗？
1: 不是妈，你要干嘛？
0: 你要今儿跟我这么说话，那妈就好好教育教育。
1: 不是干什么？
0: 这么多天了，我憋着，我实在受不了。今儿我就跟你说说啊。哎，我说晨曦呀，
1: 怎么还唱上了？
0: 你仔细听啊，哎哎哎嗨，噔噔噔噔里根噔啊，噔噔噔噔里根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转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营，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哎哎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我的妈，姚成景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很像一阵风啊，为了数了我一顿，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

0: 什么荒谬？
1: 刚才你不还说吗？我要在家里待一辈子。谁说的？
2: 你说多长时间？
1: 谁说的？
2: 一辈子啊！一天我都不回去了，不回家了，知道吗？
0: 你看那不行，
2: 不去了。
1: 你该回去还得回去啊，因为不光你一个人，大伙谁回家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2: 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不会唱二人转。
1: 你看，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在家里爸爸妈妈数了你啊，在家里数了你最多的人是他们。你离开他们以后最惦记的人还是他们啊！你回家以后啊，就把手机给放下，多陪父母聊会儿天，帮他们干点家务，比什么都强。
2: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1: 哎，嘿，这就对了。不过哥有一个事儿呢，我确实我也想问问你。
2: 你问什么？
1: 就是唐僧那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2: 别说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应该的。
6: 我叫杨家东，
2: 这是他
6: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2: 我
6: 刘雪姨。雪姨这个人呢，
2: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运了，知道吗？
6: 这是什么话？
2: 什么叫刘雪姨呀？
6: 那你叫什么呀？
2: 刘学义。
6: 对，刘学气。哎，刘老师这个人啊，
2: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6: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2: 刘学义，
6: 学义，
2: 这是我名字，
6: 刘学义，刘老师。哎，非常的优秀。
2: 哎，您客气了。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2: 打小学嘛。
6: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2: 什么呀？
6: 有文化，有知识。哦，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2: 哪儿？
6: 从书本中来。
2: 我倒喜欢看书。
6: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2: 对，
6: 书中自有 Angelababy。
2: 你瞧瞧，
6: 蔡依林、杨幂。
2: 不是，你等会儿。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对，哎，书中自有格格屋。
2: 格格屋呢？
6: 那怎么着？
2: 黄金屋，
6: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2: 什么都有，
6: 那叫开卷有益。
2: 对对对，
6: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2: 啊，您喜欢看书？
6: 非常喜欢。
2: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6: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2: 什么呀？
6: 最喜欢看三国。
2: 三国
6: 有没有？
2: 有啊，
6: 三国杀。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2: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6: 游戏干嘛？
2: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6: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2: 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6: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2: 什么叫也有啊？
6: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2: 是吗？
6: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2: 跟您一样。
6: 怎么着？
2: 我也喜欢看三国。
6: 也喜欢三国？
2: 也喜欢。
6: 也跟我一样。6000多遍。
2: 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6: 嚯，
2: 很了解三国。
6: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2: 比你多。
6: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2: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6: 默写？
2: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6: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2: 你随便问。
6: 太好了，
2: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6: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2: 我告诉你没问题。
6: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2: 你说。
6: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2: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6: 看过呀。
2: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6: 三国。
2: 三国三个国家。
6: 哪三国？
2: 魏蜀吴。
6: 不还一国群雄吗？
2: 哎，这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6: 那怎么着？
2: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6: 就这三国。
2: 哎，
6: 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2: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6: 不是就小人儿，
2: 人物。
6: 对，
2: 哎，
6: 人物。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2: 我跟您这么说，
6: 您
2: 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6: 是，
2: 幸亏你问到我了。
6: 怎么着？
2: 我告诉你，记住了
6: 啊，
2: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6: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2: 哎，
6: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2: 那是
6: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2: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6: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
2: 啊，
6: 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2: 谁的能耐大？
6: 对呀，
2: 这你算问着了。
6: 怎么着？
2: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6: 对呀，
2: 诸葛亮能耐大。
6: 谁？
2: 诸葛亮。
6: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对吧？
2: 不是，
6: 老朱这个同志，
2: 他不叫老朱，
6: 那就叫什么？
2: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6: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2: 能耐大了去了，
6: 你给说说。
2: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6: 还真有文化啊。
2: 那是
6: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2: 对呀，
6: 诸葛亮能耐最大。
2: 是啊，
6: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2: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6: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2: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6: 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2: 对呀，
6: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
1: 太显灵。行了。诸葛亮跑到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
1: 啊！
0: 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
1: 啊，
0: 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
1: 哦，
0: 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死吧。
1: 嗯，
0: 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0: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
0: 儿。嗯，
1: 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
0: 怎么对呀、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
0: 哪姨呀、
1: 司马懿
0: 啊，
1: 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1: 嗯，
0: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啊。
1: 不是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
0: 啊，
1: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1: 对呀、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这
0: 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踏马蓝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0: 哎呀呵，
1: 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
0: 啊，
1: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救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啊，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1: 我是这模样吗？
0: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嗯，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1: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1: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少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抹爱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嗯、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啊、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众人对你是暗条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啊、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呀？
0: 奥特曼。
1: 别说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张伯鑫、哎，
8: 是我呀。
5: 哎，您看这个演员往这一站多好啊。
8: 我怎么了？
5: 身材魁梧
8: 啊，
5: 体格健壮，
8: 嚯，
5: 高大威猛。
8: 哎呀，
5: 这就是威猛先生啊。
8: 那对，我就是你刷厕所的呀，脑袋往你那一杵，不不不不不不，干净了。
5: 我说您这体格壮，
8: 我就胖，
5: 这体格往这一站
8: 啊，
5: 四百来斤，
8: 呦呦呦呦，240斤，
5: 加上裤衩400来斤，
8: 对你穿160斤裤衩子。
5: 说您体格胖，
8: 确实胖，
5: 我就爱跟他们这些胖胖的人在一块聊聊天。
8: 哎，别别别，
5: 有意思。
8: 说半天您是干什么的呀？啊、
5: 看不出来吗？
8: 不知道啊。
5: 我做一个动作，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
8: 啊？
5: 你猜我是干什么的？啊？
8: 做个动作就能知道干什么的？
5: 啊？
8: 我个做个动作，你看我干嘛的？
5: 哎呦呦呦呦！不是你这干嘛呢？
8: 你是干嘛的呀？
5: 我炒菜颠勺呢。你干嘛呢？
8: 我是你锅底的菜呀。
5: 哦，我一颠，
8: 我一动，
5: 我一颠，
8: 我一动，
5: 我颠颠颠，
8: 我噔噔噔，
5: 颠我颠，
8: 噔
5: 我
8: 噔，
5: 哎，我翻勺，
8: 我蹦我蹦，
5: 哎，咱俩这菜有一名字，
8: 叫什么？
5: 爆炒活猪啊！
8: 太好了，对，斗什么斗？不就一厨子吗？
5: 废话，我问你是干什么，你直接说就完了。
8: 这是是是，
5: 管我叫厨子，仿佛对我有点不尊重了。
8: 这怎么说的呀？
5: 应该叫我
8: 啊，
5: 做饭的人。
8: 不还是个厨子吗？
5: 确切的说，我是一个教人做饭的人。
8: 咱们明白了，这是个厨师培训。
5: 对对对，有兴趣可以来我们学校报名啊。在座的有兴趣想靠这个厨艺发财致富的，都来我们学校报名。
8: 不不不，等等，问吧。
5: 啊，
8: 您这什么学校啊？
5: 啊，我们啊，我们是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
8: 哎呦，有点懵，这能再说一遍吗？什么玩意儿？
5: 我们是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
8: 啊！你们这学校怎么那么贫呢、啊？
5: 什么叫贫？一看你就没看过我们学校那广告。
8: 什么广告啊？
5: 厨师技术哪家强
8: 啊？
5: 请来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
8: 再说这我抽你啊！
5: 还急了呢，
8: 好什么样呀？
5: 哎，我们学校啊、
8: 嗯、
5: 课程特别的丰富，
8: 是、啊、
5: 你到这儿来保你轻松取得研究熟学历。
8: 哎呀，我听说过研究生，这研究熟是什么学历啊？
5: 废话，做生了谁吃啊？
8: 哎，对对对，是得研究熟了、哎、
5: 我们这课程相当丰富。
8: 哎
5: 哎，首先有这个基础烹饪课。
8: 哎，这基础烹饪课教什么呀？
5: 教的都是一些高大上具有商机的传统美食。
8: 是吗？
5: 比如说有一道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8: 听这名字真讲究。
5: 不单名字讲究，这个做法更讲究。
8: 你说说呀。
5: 这道菜以各种的山珍美味作为食材，
8: 哎哎，
5: 像什么青菜、白菜、香菜、生菜、黄花菜、豆腐干、豆腐皮、鱼豆腐、白豆腐、血豆腐、日本豆腐、粉丝、粉条、海带、藕片、鱼丸、虾丸，往这滚烫沸腾的麻辣锅里边这么一涮、
8: 嗯、
5: 捞出来配以麻酱提味儿，故得名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8: 哈，麻辣烫，
5: 你说那是俗名
8: 啊，
5: 我们这是学名。
8: 这还有学名？
5: 哎，
8: 好好好。
5: 还有一个碳烤原生态食物链。
8: 这什么菜呀、啊、
5: 就是把生肉用炭火直接烤制。
8: 那什么食物链呢？
5: 拿竹签穿成链。
8: 哎呀，羊肉串。好好好。
5: 对对、哎、还有一个根据焖炉烤鸭的烹饪方法延伸而出的菜品。
8: 这叫什么呀？
5: 焖炉山芋。
8: 哎，好，烤白薯。行行行，
5: 你老说这俗名，
8: 全是
5: 都有学名，
8: 都带学名。
5: 当然了，
8: 我考考你行吗？
5: 啊，
8: 有一个菜叫
5: 什么呀？
8: 煎饼果子。
5: 煎饼果子，
8: 这什么学名啊？
5: 这个啊，煎饼果子，我们学名叫外香内脆葱花黄金卷儿。
8: 说
5: 学名
8: 鸡蛋灌饼
5: 金屋藏娇荷叶饼呀
8: 油条豆浆
5: 中式炸面包配现磨蛋奶浓汤
8: 杭州小笼包
5: 优质小麦包裹浓汁肉眼扒
8: 一碗豆腐脑
5: 特制浇汁黄豆白布丁
8: 茶叶蛋
5: tea egg
8: 好好好哎，老天津味的嘎巴菜叫什么来个学名叫什么
5: 你再说一遍什么玩意
8: 老天津味那嘎巴菜嘎巴菜天津话嘎巴菜这叫嘛来学名
5: 我嘎不出来
8: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看大伙儿听听哪个过十块钱了
5: 我们这营养美食不在于贵贱啊在于它的口味还有大众接受程度
8: 啊这就基础
5: 不要看它商机
8: 哎行
5: 哎你要想抓住商机提高利润哎我们学校还有这个饮食经济学的课程
8: 经济学的课程
5: 主要由我们校长亲自授课
8: 校长教
5: 哎
8: 您能给我学学您校长怎么教的吗
5: 哎这个同学们啊
8: 还有点口音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人体营养健康面
8: 没挨过死打知道吗校长
5: 是你老来到我们学校学习啊这个做菜呢我们学校只是一方面哦主要这个教学的总纲就是经济学这一块
8: 是是
5: 因为这一门学科特别的深奥大家主要记住这么三点哦
8: 第一点
5: 成本
8: 第二点
5: 成本
8: 第三点
5: 还是成本
8: 这不就一点吗
5: 重要的课题要讲三遍
8: 啊好好好好
5: 要节约成本
8: 不是这怎么节约呢
5: 你就拿这道麻味百珍沸腾料理来讲吧
8: 麻辣烫麻辣烫
5: 哎呀这道菜大众特别的喜欢哦哦浓厚的汤头在齿间和口腔徘徊旋转跳跃比桑烟哟
8: 别唱别唱哎呀哎呀
5: 给人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8: 啊
5: 但是这道菜用的油成本比较高啊
8: 是是是
5: 那怎么办呢
8: 怎么办呢
5: 地上渠道的贵我们走地下渠道啊
8: 地沟油
5: 不是你不要老嚷嚷
8: 得
5: 而且这道菜我建议选用陈酿食材
8: 什么叫陈酿食材呀、啊、
5: 像红酒一样放的时间越久吃起来味道越醇厚
8: 啊就是那过期的菜
5: 啊还有这个原生态食物链这道菜、
8: 就您那烤羊肉串
5: 说是叫羊肉串这是在我的教学方案当中不建议用羊肉啊
8: 那这用什么肉啊
5: 因为这个羊肉成本比较高
8: 那是
5: 拿其他的肉来代替
8: 是什么肉代替呢
5: 比如说鸭子肉
8: 哎呦
5: 死猫死狗死耗子
8: 别
5: 这个等等等等
8: 它也没有羊肉味儿啊
5: 你把它变成羊肉味
8: 这个怎么能够变成羊肉味啊
5: 你加一点点羊肉或者用羊油泡一泡或者啊你没有交学费不能告诉你了
8: 哦好好好这还是商业机密
5: 哦不怕你恶心
8: 太脏了不是校长这照您这么着给人吃坏了
5: 哎我们这些营养产品不但吃不坏啊而且还能强身治病
8: 不是您告诉我谁让治好过呀、
5: 哎、有一个叫高小潘的知道吧、
8: 哎、我们听说过这人
5: 前些日子厌食症
8: 哎呀
5: 吃不下饭
8: 真是最近特别瘦
5: 瘦的都不行了
8: 可不
5: 吃了一顿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8: 真是麻辣烫
5: 第二次再来流着哈喇子鼻涕就来了
8: 哎呀我
5: 死给我来一口死给我来一口
8: 不是哎呀不是你等会儿校长他怎么这么上瘾呢
5: 架不住咱罂粟壳放得多嘛
8: 哎那是得流哈喇子毒瘾都犯了
5: 后来吃都不解气了拿针管做了一管子汤往身上打呀
8: 哎呀他是大烟的锅底子呀
5: 还有一个叫油线操的
8: 那小胖子知道
5: 便秘晚期
8: 便
5: 半个月接不出大手啊
8: 哎呀
5: 家里已经放弃治疗了
8: 那就等着憋死吧
5: 已经停止买手指了
8: 哎呀
5: 就吃了一顿原生态食物链
8: 就您的羊肉串
5: 第二天人都香到马桶上了根本停不下来呀
8: 我的天哪这个脏啊行您等会儿吧校长您这不是就教人坑人害人吗
5: 我们校长这叫饮食救人
8: 这还救人
5: 品德与智慧的体现
8: 好
5: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
8: 还
5: 所以我们还开了这个体育课
8: 这体育课一定得开你想厨子吗
5: 讨厌，我们体育课不练臂力。
8: 那练什么呀？
5: 练跑步。
8: 怎么练跑步啊？
5: 别的学校可能不讲究这个啊，但是我们学校非常注重跑步这个项目。
8: 是啊。
5: 嗯，体育老师都是外聘的。
8: 外聘
5: 体育老师，人家体育老师发号施令都是一声枪响，
8: 你们呢？
5: 一声叫喊。
8: 怎么喊呀？
5: 城管来啦！我们学生推起教具玩命的跑啊，
8: 对对，跑快头，慢一点他就全上超了，
5: 所以体育课还是很重要的，
8: 这您体育

0: 鞋做面包，皮鞋做酸奶，皮鞋做口香糖。
1: 皮鞋很忙啊，很瘦吧？
0: 我们用的都是破旧的皮鞋。
1: 对，搞破鞋。好，
0: 人说话怎么那么俗啊？
1: 这是您的化学课。
0: 对，
1: 好，
0: 对，而且为了让大家学习不枯燥啊，我们还开设了音乐课。
1: 对，敲锅儿瓢盆，不能。
0: 没事敲那干什么呀？
1: 那他干嘛呀？
0: 我们老师根据经验创作了很多很多关于餐饮方面的歌曲。
1: 哎，都有什么歌曲？您说说。
0: 像什么《大腰子在冬季》。
1: 哎。
0: 啊，臭了都要卖。
1: 哎。
0: 潇洒吃一回。
1: 嗯。
0: 这个对面的吃货看过来。
1: 好名儿。
0: 青春炼油手册。大王叫我来寻吃。
1: 嘿。
0: 吃我的人和抓我的人。
1: 哎，好歌曲，好歌曲。哎呀。
0: 主要我们学校有一首校歌
1: 啊，
0: 总结了很多关于餐饮方面发财致富的经验套路。
1: 是啊，
0: 哎呦，一唱这校歌，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当时都特别的
1: 兴奋。太好了，这么着，各位您鼓鼓掌，让他唱唱校歌怎么样？啊，来来吧，
0: 我在这儿上一节这个音乐课，
1: 我们听。
0: 正着我们音乐课都有乐器，我拿一样乐器，咱们调动一下这个。
1: 还有乐器，各位您都来着了啊！真的，听完以后您都知道怎么发财了。来，要花。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个调动一下气氛，大家一起跟我打一个节奏，好不好？
1: 还有一个节奏，来来吧，
0: 发财的经验与套路啊，
1: 必须得打。

0: 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先进技术膨大的西瓜，再买几瓶过期的罐头，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
1: 鼓掌。哎呀，总结的全面，
2: 按照这些经验与套路，我们学员创业了三个月，您猜怎么着？
1: 都发财了，
0: 都进去了，
1: 早该进去。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谢谢您的掌声，
6: 谢谢大家。
2: 知道我站这儿什么感觉吗？
6: 什么心情啊？
2: 害怕。
6: 怕什么呀？
2: 我怕观众们累了。不累、
6: 哦啊、怕大伙儿坚持不住了。
2: 多不容易啊。
6: 是
2: 从七点做到现在，哦，每一个节目上来下去，嗯，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6: 大伙儿对演员非常鼓励。
2: 每一个节目呀，嗯，到我们这儿，别，
6: 还是要、
2: 哎、别停啊！
6: 哎，您这变本加厉呀、啊！
2: 到我们这儿就别鼓掌了，
6: 干嘛？
2: 留着您打分就完了。您、哎，这个演员都这样，啊，愿意听到您的掌声。
6: 那是，
2: 尤其是我这人，一听到掌声啊，嗯、啊，就容易兴奋。
6: 哦，好啊，演员爱听掌声。
2: 啊、关键我一兴奋呀、啊，啊。我容易控制不住我这嘴，
6: 干嘛？啊！你要说什么呀？
2: 我就往往容易说出嗯某些人的隐私。

0: 你看，
1: 听出来了，嗯，这是要说我的隐私。
0: 对对对对对，
1: 各位您白鼓掌了。
0: 怎么？
1: 我这人没有隐私。
0: 是是是，嗯，这个大伙儿啊，看了我们好几天了，
1: 是，
0: 他对他也比较了解。嗯，杨凯，
1: 对，
0: 相声世家，嗨，名门之后，
1: 谈不到。哎，
0: 满门忠烈。哎啊。
1: 活着呢，
2: 活着呢，
0: 还有活着的。
1: 门中烈，
0: 台上大伙儿对您了解，嗯，私生活我们很感兴趣。
1: 私生活怎么了？
0: 就是您在家里边，嗯，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嗯，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1: 等会儿，我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哦。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哦，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嗯，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1: 哪儿？
0: 没没，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不不，你先起。
1: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话筒又掉了。您起来。
1: 不是，不是在哪儿呢？
0: 没录像啊，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0: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逗着玩。
1: 别开玩笑啊！
0: 怎么？
1: 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啊，
0: 好，河东狮吼啊！行，您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嗯。什么时代啊？嗯。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 那叫。
0: 叫爱。哎。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嗯，疼爱宠爱。嗯，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哦，是最可爱的男人。哎，
1: 啊，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疼爱。
1: 那个啊，梁红哈啊，你怕媳妇儿吗？
0: 哎，咱说点别的。嗯，
1: 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1: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哎，
1: 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1: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1: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1: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儿？
0: 你管不着。
1: 着想，这不聊天儿吗？
0: 我明白他这意思。嗯，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啊，
1: 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我劳动。
1: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 行了，还民主啊？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
1: 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 哦，那他能划价。那
0: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1: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0: 啊？你媳妇儿咋瘫痪了？
1: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

0: 知道，嗯，那个情人节呀、啊，七夕呀、啊，哎，媳妇儿的生日啊，嗯，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嗯，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 行了行，
0: 小浪漫
1: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对对，您别误会啊。啊，
1: 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哦，平常我不惯着他。
1: 哦，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
0: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1: 我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1: 当然算怕。
0: 你让大伙，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0: 你看咱们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
0: 呢？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嗯，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啊！
1: 别逗啊，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咱俩得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嗯，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嗯。打破这个心理啊！嗯。直视他呀！
1: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1: 照片。啊，
0: 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啊！哎呦，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嗨，
1: 您别老理论呢、啊，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啊，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啊，
1: 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啊！你这，
0: 我跟你说，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哦，
1: 是。
0: 你看这个，这是我媳妇，不好看。啊，
1: 火啊！
0: 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哎，
1: 火。
0: 啊，小梅，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红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账了啊！来一回啊！嗯，
1: 来。哎，什么意思？
0: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了？
0: 我就心软。
1: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会。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嗯。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去啊，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嗯，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嘿，哎嘿，
0: 成功，大妈成功。成功！
1: 这什么成功、啊？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3: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你老了，当你老了，头发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罗家罗老师，
12: 对，
11: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2: 相互学习。
11: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2: 是，
11: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2: 发小。
11: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2: 对，
11: 一起上的小学，
12: 不错，
11: 一起上的初中，
12: 是，
11: 一起上的高中，
12: 哎，
11: 一起留学。
12: 你等会儿，
11: 听我这，
12: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11: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2: 啊，
11: 咱俩，
12: 对呀，
11: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2: 那是留级，
11: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2: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11: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12: 那说清楚了。
11: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12: 啊，
11: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2: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11: 哎，模样真不像。
12: 对对对，
11: 哪儿像啊？
12: 啊，
11: 身材比较像。
12: 哎，确实是，
11: 身材差不多
12: 啊。
11: 往这一站，
12: 怎么样？
11: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12: 你听吧，怀武，
11: 啊。身体壮吗？
12: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11: 那个字念鬼啊？
12: 魁梧啊，
11: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12: 那得说对了，
11: 来给大家说说
12: 啊，
11: 你为什么这么壮？
12: 我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11: 这事儿我知道。
12: 哎，你怎么知道啊？
11: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12: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1: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12: 哦，巧了，
11: 我。主要你那卡呀，
12: 啊，
11: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12: 你也听，你用的我的卡呀？
11: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12: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11: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12: 这麻烦什么呀？
11: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12: 啊。
11: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12: 啊，
11: 您到了地铁门口
12: 啊，是
11: 超市门口
12: 啊，对，
11: 小区门口
12: 啊，
11: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12: 啊，
11: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12: 嗯，
11: 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12: 哦，
11: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12: 啊，说什么呀？
1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12: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11: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12: 啊，
11: 年卡8折优惠，
12: 哎呦，
11: 还送4节私教课，
12: 这么好，那就办吧。
11: 不办，
12: 哟嚯，
11: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12: 办吧。
11: 不办，
12: 行。
11: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12: 办吧。
11: 不办，
12: 可以。
11: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12: 啊，
11: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12: 不办，
11: 我考虑考虑。
12: 哎，嗯。
11: 但是我没办，
12: 有志气，
11: 你有卡，
12: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
11: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12: 啊，
11: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12: 啊。什么问题呀？
11: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12: 为什么？
11: 嗯，
12: 强身健体呀，
1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1: 是，
12: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11: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12: 啊。
11: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12: 怎么呢？
11: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12: 啊，
11: 先给自己拍个照，
12: 哎呦，
11: 发个朋友圈
12: 啊，
11: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12: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11: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12: 那是啊，
11: 我这是第一步。
12: 哎呦，
11: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12: 哦，哎，第二步呢？
11: 第二步
12: 啊，
11: 哼，
12: 干嘛呢？
11: 学嘛。
12: 什么叫学嘛呀？
11: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12: 我天哪，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11: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6: 哦，那你看吧，
11: 对吧？看一看。哎，啊，这行哎，
12: 怎么着？
11: 你看，哑铃曲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12: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11: 说人家瘦，
12: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千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哈。
11: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12: 那得说对了。哎，
11: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12: 你怎么展现的？
11: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12: 是吗？
11: 咱上来也不含糊。
12: 怎么样？
11: 直接举四两的。哎，
12: 有四两的哑铃吗？
11: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12: 怎么说的？
11: 四两拨千斤。
12: 把它放这儿了哈。
11: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12: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11: 磅。
12: 对，
11: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12: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11: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12: 什么样呢？
11: 切，
12: 这瞧不起你。
11: 凭什么瞧不起我？
12: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11: 怎么了，
12: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11: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12: 啊30磅，
11: 还是瞧不起我呀？
12: 60磅。
11: 站，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12: 怎么着？
11: 直接上100斤的，
12: 100磅，
11: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12: 我天哪，
11: 对吧？啊，双腿伸蹲，
12: 怎么着？嗯，
11: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12: 走，
11: 走你
12: 起来了，
11: 腰闪了，
12: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11: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了
12: 啊。是啊，
11: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12: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11: 啊？腰好不好不重要，
12: 怎么着？
11: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12: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11: 那当然了，啊，我们还得去吗？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12: 怎么着？
11: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12: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11: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12: 干什么呢？
11: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12: 是吗？
11: 哎，你看人家那形体
12: 怎么着？
11: 呵，做动作啊，
12: 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11: 是这个意思啊。
12: 这个不，双龙探海，
11: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12: 画地盘，
11: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12: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11: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12: 那这人是瑜伽。
1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12: 啊。对啊，
11: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12: 那应该的呀。
11: 嗨啊，
12: 什么模样这是？
11: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12: 对，
11: 还记得吗？
12: 啊，是
11: 我
12: 啊，对，
11: 就是那个，嗯，
12: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11: 哟啊，腰好了，
12: 还是认出来了。
11: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12: 瑜伽，
11: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12: 啊，是，
11: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12: 哎，对，
11: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12: 啊，就这么美啊。
11: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12: 怎么说的？
11: 叫飞流，嗯，飞流，嗯，
12: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11: 开什么震动啊？
12: 飞流直下3000尺啊！
11: 飞流直下3000尺，哎，疑是银河落7天呢。
12: 对，落9殿了。
11: 落什么9殿啊？
12: 9天呀、
11: 啊。哪天不一样啊？
12: 差2天呢啊！
11: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12: 对，
11: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2: 那他理你了吗？
11: 这回客气多了。
12: 怎么说的？
11: 滚！
12: 哎，漂亮。
11: 你行啊，2次了，
12: 是
11: 2次了啊，你怼我2次了，
12: 对。
11: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2: 怎么说？
11: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2: 是
11: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12: 怎么样？
11: 照样找你。哎，
12: 好，
11: 好啊！
12: 我不服水土，只服你呀、啊。
11: 怎么的？
12: 你没事你也练练。
11: 谁说我没练？
12: 练什么了？
11: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12: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11: 想一块儿去了，
12: 对不对？
11: 拳击，
12: 你看看，
11: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2: 是
11: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2: 子，你怎么喊的？
11: 你们谁敢弄死我？
12: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11: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12: 了？你这不作死呢吗？
11: 我跟你
12: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11: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
12: 我真有人来了。
11: 你看人的个头
12: 什么样？
11: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12: 我天
11: 哪，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12: 哦，就是光头。
11: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的肱二头肌，
12: 我这么壮啊。
11: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2: 你疼、
11: 嗯？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2: 不是，
11: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2: 这不蛤蟆吗？
11: 蛤蟆，
12: 一身的肱二头肌，
11: 比较健壮
12: 啊。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11: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12: 怎么客气的？
11: 那这是弄啥嘞？
12: 这是什么味儿？
11: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 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12: 还有这好事啊？
11: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2: 那赶快认输，
11: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12: 那你怎么办？
11: 老话说得好，
12: 怎么说？
11: 36计、啊，嗯，
12: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11: 我这
12: 赶快走
11: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12: 那你
11: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2: 你怎么着？
11: 我得说他两句。
12: 你怎么说的？
11: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2: 玩去。老话说得好啊。
11: 怎么了？
12: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11: 我说反正拳击练不了。
12: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11: 怎么的？
12: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啊？
11: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2: 这就对了。
11: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2: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11: 那当然了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2: 你，哎来、我的卡，
11: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2: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哼。
11: 我锻的炼，
12: 我没看见小姐姐，
11: 我看见了，
12: 我赔了，
11: 我赚了，
12: 你要点脸行吗？
11: 我容易骄傲、哎、
12: 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11: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2: 有吗？
11: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2: 什么呀？
11: 动感单车。
12: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11: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12: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1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2: 有什么不同啊？
11: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他不好骑。
12: 是吗？
11: 有那么个规律。
12: 什么规律？
11: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2: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11: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12: 跟你学的吗？
11: 就是不好骑。
12: 哦、是，
1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2: 那不至于吧？
11: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12: 怎么着？
1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您骑一回。
12: 在哪儿骑啊？
11: 在这儿骑。
12: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1: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2: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1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2: 行行行，来吧，
1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2: 我给你加油、
11: 我用不着你加油。
12: 我怎么着？
11: 你跟我一块儿骑。
12: 我不会骑呀、啊，
1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2: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
11: 很简单。
12: 行，
11: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2: 那怎么办呀？
11: 没有那种氛围。
12: 是吗？
1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2: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1: 很简单
12: 啊，你说说。
11: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12: 哦，就这么简单。
1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12: 那行了行了，
11: 可以吧？
12: 可以。
1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2: 行。
11: 来来来啊，一二三，嘿！你们骑一点好不好？啊骑一点啊！
12: 好，
11: 来，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就是这个意思，嘿！我觉得
12: 一二三，嘿！一二三，
11: 不是，哎，不是，
12: 一二三，嘿！一二三，
11: 你自个儿玩吧。哎。
12: 还有我吗？这里边啊，
11: 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12: 行，
11: 还有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12: 怎么着，
11: 必须有这畸形变化的音乐。
12: 你放心，没问题。
11: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12: 我们拭目。
11: 开始了。
12: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呢？
1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12: 我说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12: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1: 那当然了。
12: 哦，那行了行了，
11: 我来好吧。
12: 我看看，
1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12: 好。
1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合拳，也要挨炮。
1: 一二三，踹！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1: 一二三，踹！
0: 多健身，少生气，都能越来越美丽。爱情事业甜如蜜，健身健出了新天地。
1: 一二三，踹！
0: 一二三，踹！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是怎么停了？
0: 大胯咧了，
1: 怎么老咧大胯呀？哎呦呵，
0: 啊，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蛋挞。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哎，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 没有，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1: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呀，
1: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啊，上学啊。对不对？
1: 什么？
15: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小校上小小树小，上中小校上小小树小，上大小校校校校校校校校。行不行？
1: 你有病吧？
15: 怎么有病？
1: 谁这么说话呀？
15: 都这么说话。
1: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5: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1: 听不懂，听不懂。
15: 上小校。
1: 上小学。
15: 小数小
1: 学数学
15: 上小小小小数小
1: 上小学校学数学
1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5: 这不都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5: 学习呀，
1: 学习，学习，
15: 哎，学习，
1: 学习，
15: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 是是是，
15: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 应该是这样，
15: 这词儿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15: 读音没错吧？
1: 对对对，
15: 文学素养啊，你像我，
1: 您
15: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 你啊，
15: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1: 什么？
15: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 业余，那太业余了也。什么叫业余？
15: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 你师姐知道吗？
15: 我喜欢哪个 师哥呀。师哥你不懂吗？
16: 什么呀？
15: 师哥不是师兄弟儿，那
16: 哪个
15: 不是那么写的？
16: 哪个
15: 那么写的那个？
16: 哪个
15: 诗嘛、啊？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6: 什么
15: 不是
16: 哪个
15: 诗？
16: 到底说清楚了，
15: 诗词歌赋的诗。
16: 歌呢？
15: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6: 怎么没
15: 就是这俩字儿？
16: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5: 也行也行、嗯，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16: 啊，
15: 舞文弄墨
16: 哦，
15: 这个最擅长了
16: 是吗？
15: 你看啊、
16: 嗯，
15: 这个诗歌的种类啊、
16: 嗯，
15: 特别的多。
16: 是啊，
15: 咱们国家
16: 啊、嗯，
15: 什么外国的，
16: 嗯、
15: 古今中外，
16: 嗯，
15: 种类太多了。
16: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5: 我呀，
16: 嗯，
15: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6: 什么呀？
15: 我喜欢这个
16: 嗯。
15: 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6: 是这么神圣的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5: 谁猥琐了？
16: 你就喜欢爱情的，
15: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
16: 哦、
15: 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16: 啊、
15: 嗯，古典文学
16: 啊、
15: 嗯，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6: 诗经
15: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6: 是吗？
15: 关雎呀、
16: 啊，嗯。
15: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6: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15: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16: 嗯。
15: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6: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5: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6: 从那边说。
15: 回眸一笑，百媚生。
16: 我躲不开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5: 这都是古诗，
16: 嗯嗯，
15: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6: 嗯，挺多的，
15: 全会背
16: 啊、嗯，
15: 不光会背
16: 啊、嗯，
15: 我还会写，
16: 还会写呢，
15: 会创作呀。
16: 你呀、啊，
15: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6: 是吗？
15: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16: 哦，
15: 真的，
16: 啊、
15: 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16: 啊、哦，你啊，
15: 我。报你跟
16: 报刊上还发表，
15: 你什么
16: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5: 什么叫不开眼呢？
16: 报刊还发表你的
15: 诗歌，写作品可多了。
16: 嗯，
15: 哎，你要不信的话，
16: 嗯，
15: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16: 嗯，
15: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6: 你来呀来，
15: 朗诵一个，
16: 来没问题，
15: 我的代表作，
16: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5: 谢谢啊，
16: 啊，
15: 拿手作品
16: 啊，
15: 注意，
16: 要不然上趟厕所去。
15: 怎么老捣乱呢？
16: 你干嘛呢？在这
15: 酝酿感情
16: 啊、哦，
15: 爱情的啊、
16: 哦，
15: 这是一个悲情的
16: 哦
15: 小诗。
16: 那你应该说到前边呢。
15: 悲情的，
16: 我知道。
15: 嗯，悲情的，
16: 嗯、
15: 悲情歌曲，注意啊。
16: 嗯嗯。
15: 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6: 当初是你要分开，
15: 分开不分开，
16: 现在又要用真爱
15: 把我哄回来。
16: 爱情不是你想买，
15: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6: 这是什么呀？这是
15: 我这诗你读过、啊、
16: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5: 这不是我写的。
16: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5: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1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5: 绝句呀、啊！
16: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5: 什么？
16: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5: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16: 啊，
15: 我喜欢诗歌呀，
16: 啊，
15: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
16: 啊、
15: 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
16: 哦，
15: 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6: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15: 诗歌种类太多了，
16: 嗯，
15: 歌曲的种类，
16: 歌曲，
15: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
16: 嗯，
15: 我全会唱。
16: 哎呦哎呦，
15: 就敢这么说。
16: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还
15: 这一点都不
16: 带情的歌你都会唱。
15: 对了，
16: 我也会唱啊。
15: 你瞧你，
16: 我比你会的多。
15: 我有研究。
16: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15: 啊。你的意思你也会？
16: 当然了。
15: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6: 你唱，你都不用唱、
15: 啊，
16: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15: 这可你说的啊？
16: 那当然了。
15: 注意，
16: 嗯。
15: 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6: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5: 吃的干嘛呀、
16: 啊？你干嘛？
15: 你说一张嘴，
16: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15: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6: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15: 出个声，
16: 出个声，
15: 出个动静，
16: 对、啊，
15: 唱有旋律的，
16: 对对对，
15: 没问题
16: 啊，
15: 都会啊。
16: 那当然会了，
15: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6: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15: 还想接下句儿
16: 啊、
15: 嗯？听我这歌，
16: 来、
15: 啊。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17: 迎春花儿开，娘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18: 把你的心
17: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18: 爱我别走，
17: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8: 终于
17: 失去了你，再有你的人
18: 就走嘞，
17: 撒疯家的撒疯家的。
16: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15: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6: 大胆比你会的多我。
15: 够可以的呀。
16: 什么意思啊？
15: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16: 嗯。
15: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6: 研究什么了你？
15: 我有发现呀。
16: 什么发现？
15: 通过我的研究啊、
16: 嗯、
15: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16: 嗯、
15: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6: 是吗？
15: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16: 嗯。
1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6: 哦，
15: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哦、
16: 大米。
15: 什么叫大米？老鼠？
16: 老鼠？
15: 老你同类呀、啊？
16: 谁同类呀、
15: 啊？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6: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像兔子，你这又说我长像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15: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6: 老鼠老鼠
15: 是不是有？
16: 是，
15: 对不对？
16: 啊、
15: 嗯，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6: 好啊，
15: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6: 可以，
15: 词儿特别好，
16: 我听听。
15: 听着啊，
16: 跟马有关的啊。
15: 天天都需要你，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6: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15: 什么词儿啊？
16: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15: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
16: 嗯、
15: 主要这词儿好啊。
16: 词儿也不行啊、
15: 嗯、
16: 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15: 哦对对对对对对、嗯、唱马
16: 还跟马有关系。
15: 你换一个、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6: 没马没马，这没马。
15: 我承认都是月亮。
16: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15: 我主要唱马。
16: 对对啊，
15: 有了。听那个啊，
16: 嗯、
15: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6: 有马，
15: 对吧？
16: 没爱了，没爱呢？
15: 你别打乱，后头有，
16: 后边也没有，
15: 你往后听啊，
16: 没有。
15: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6: 嗯、
15: 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如意棒，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6: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15: 不是唱这有
16: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15: 没有
16: 没有没有爱。
15: 哎，你看没有？
16: 唱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15: 唱换一个，
16: 你换一个，
15: 再换一个，
16: 你换一个。
15: 听这歌有啊？
16: 什么回事？
15: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6: 大家都散了吧。
15: 对不起啊，我们演砸了，都走了吧。
19: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5: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19: 不是有啊，
15: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19: 对呀、
15: 啊，是有爱了。
19: 刚才有爱了吧？
15: 没马了，
19: 后头有，
15: 后边也没马。
19: 别着急往后听。
15: 没有，我跟这歌我不会。
19: 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5: 没马，这没马。
19: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5: 马呢？
19: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7: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5: 别唱了。
2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0: 嗨，算了，走了走了。
1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2: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6: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7: 说来听听。
2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7: 嗯，
28: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7: 嗯，
28: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7: 说什么？
2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7: 好家伙，海了去了。
2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7: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8: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7: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8: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7: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8: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7: 共享美丽
28: 好生活，
27: 好生活。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3: 你这肉咬不动。
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4: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紫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

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8: 上一回说到蔡文姬这一生的坎坷命运，也讲到了他和曹操之间的一段传奇。曹操成就了一番不凡的事业，打造了一座辉煌的都城，他要把这一切传给谁呢？他的子孙又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说起这曹操的后代，还得先从曹丕说起。其实曹丕并不是曹家的长子，他呀生于公元187年，他在兄弟当中排行老二，不过因为他的母亲呢是边太后，所以啊他就成了嫡出的长子。因为拥有这样的血统，所以到了东汉建安16年，也就是公元211年，刚满24岁的曹丕就当上了武官中郎将、副丞相。除了天生天成的身份，曹丕也多少沾了点姊妹们的光。你想，他家3个姊妹都被曹操送进了汉献帝的后宫，姐姐做了贵人，妹妹一个成了皇后，另一个也是贵人。这曹丕身兼当朝皇帝的小舅子和大舅哥，这社会地位那更要高出一层。后来汉献帝退位，又把自己的2个姑娘又嫁给了曹丕，这曹丕的身份又多了一种，那就成了前朝皇帝的女婿。
8: 你听听这曹丕的身份啊，可是够乱的。比这情况更复杂的是他的心思。曹丕在争夺王位的事情上是用尽了花招，终于是战胜了学习成绩排在他前面的亲弟弟曹植，在建安22年终于坐上了继承人的位置。等到老爸曹操归天之后，曹丕啊先是当上了丞相，后来又做了魏王。如今大权在握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7: 这事儿已经在曹丕的心里憋了好多年，就是要除掉曾经的王位竞争者曹植。为了把谋杀亲弟弟的事情啊做得不那么难看，曹丕还专门找了个理由，说你曹植没有参加老爸的葬礼，如此无情无义的不孝之子，实在死有余辜。曹丕还打算好了，要让曹植在临死的时候出个丑。他发话，你平时不是最爱扯的牛皮就是出口成章吗？那么就给你来个命题作诗，要求以你的罪孽为主题，在7步之内作诗一首，说得好呢可以饶你不死，说得不好那就别怪我不顾手足之情了。

0: 七步还没走完，曹植已经写成了那首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话音刚落，在场的大臣们都被感动的是泪如雨下，就连这心狠手辣的曹丕也跟着红了眼圈。因为这首诗，这曹植躲过了一死，曹丕呢又把枪口转向了他的另一个亲弟弟曹彰，强迫着他交出兵权。这一年的十月，曹丕啊又逼着汉献帝交出了皇权，要把持国的玉玺捏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的事情就连曹丕的亲妹妹那汉献帝的曹皇后也看不下去了，他就诅咒曹丕说，篡权夺位一定是要遭报应的，
1: 都是你们这些乱贼为求富贵竟敢谋反。我父亲功高盖世，威震天下，尚且不敢篡窃皇位，我兄大逆不道，妄想篡汉，皇天不佑。
0: 可是这样的话根本动摇不了曹丕的野心，他清除了一切障碍，终于继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元皇初，把都城从许昌迁回到了洛阳，成为魏朝的开国皇帝，还把他的父亲曹操追谥为大魏武皇帝，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魏武帝。坐上皇位的曹丕工作能力很不错，他一方面呢改变了东汉以来宦官转权的局面，把这机要大权转移到自己的身边，另一方面呢就吸取了前朝外戚转权的历史教训。为了镇住身边的那些女人们，这曹丕啊用了一个狠招，刺死了原配夫人无极甄氏，又借着这事儿大做文章，诏令女人不许在朝廷大事上插嘴，臣子们也不能背着皇上去太后那里说三道四，还规定这皇后嫔妃的家人统统不得担任辅政的工作。曹丕还建立了九品中正制，把人事权从那些大地主的手里都收归朝廷。这一系列的改革之后，曹丕的皇权就得到了巩固，大权在握的新皇帝曹丕学着父亲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去东征东吴。可是啊，去了三趟也没占着什么便宜，要说这曹丕还并不是没有什么机会扩张势力，可他到底没有抓住难得的机遇。有一回呢，刘备打算进攻东吴为关羽报仇，曹丕手下的谋士都建议他趁机参与到战场上去，可是曹丕偏偏不听人劝，等人家那边都鸣金收兵，他才去讨伐东吴，结果东吴的徐盛一把大火赶走了曹军，曹丕损兵折将又丢人，回到洛阳之后啊就一病不起。曹丕临终之前把他的太子曹睿托付给了曹真和司马懿，之后呢他就一命归西了，当时他只有40岁。或者这正是曹丕的亲妹妹曹皇后所说的报应啊。曹丕在位的时候用的庙号是士族，所以称为魏士族。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给了他个谥号叫文皇帝，所以后世就把他称为魏文帝。
2: 兄弟相争，曹丕出招设下哪般毒计？手足相残，曹植受害遭到何种打击？
0: 说过了这魏文帝曹丕，下一个就轮到他的同胞弟弟曹植。因为曹植呢曾经受封为陈王，死了以后

0: 谥号为司，所以后世的人们都称他为陈司王。这曹植是曹操的王后边氏嫡生的第三子，在他的兄弟当中排行第四。曹植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诗文词赋样样写的都好。有一回曹操瞧见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的文章，心里就犯嘀咕，觉得这文笔他实在是好，简直不像是这个孩子的作品。他还因为曹植啊偷偷的找了枪手。曹植这孩子年纪不大，但是非常自信，他请父亲你可以当面测试，果然是出口成文，下笔成章。从这以后，曹操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格外的多了一份宠爱，觉得他是这几个儿子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要不是因为那大臣们的反对，这曹植没准就会成为太子。在建安16年，也就是公元的211年，曹植呢被封为平原侯，到了19年的时候又被改封为临淄侯，这待遇地位都相当高了。曹操指望着曹植要成大事，也一直用心在栽培他。在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曹操的堂弟曹仁呐、进攻刘备的军队，结果被关羽围在了包围圈里。曹操立刻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带兵前去解围。这实际上就是曹操让曹植试着要掌握兵权，对他进行重点的培养。都说树大招风，人红招恨，曹植的一路风光早让这曹丕恨得牙根痒痒。曹植就要领兵出征的消息传到了曹丕的耳朵里，他使出了一个毒计，带上好酒好菜，把那曹植灌得大醉。曹操那边派人去找曹植，他却醉得跟烂泥一样，根本起不来。
1: 大王，卯时已到，三军待发，临淄侯不知何往。
2: 来人，
3: 大王，
2: 速去后宫唤临淄侯来此见我。
3: 是，
2: 老夫昨日叮咛再三，还是如此误事。
3: 大王，临淄侯
2: 可曾唤来？
3: 临淄侯昨夜饮酒大醉，至今尚在沉睡，小人屡唤不醒。
0: 这事儿把曹操气得够呛，一怒之下就取消了曹植领兵出征的决定。曹植任性妄为的做派让曹操瞧不过眼去，曹丕的作风却总是符合曹操的心思。这一则在于曹丕早就有心继承大业，二来也因为他身边有高人指点。有一回曹操出兵打仗，这家人臣子们都来送行，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曹植大声朗诵了一篇为曹操歌功颂德的文章，赢得满堂彩。当时呢，曹丕是也想表现表现，可是一时没有想出怎么办。曹丕身边的知己好友吴植在他的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曹丕呢就赶紧走上前去，摸着父亲的战袍，泪流满面地为曹操送别，把曹操这个当爹的感动得不行。这一回曹丕的亲情牌战胜了曹植的文采，正合了曹操标榜的一笑治天下的这个理念，让他父亲心里边那杆秤往自己这边偏了不少。在曹丕和曹植的王位争夺战当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谁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4: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刚刚提到的这位，他也不是外人，他就是曹植妻子的叔叔，叫崔琰，那也是汉末的名士，不光道德学问出名，相貌也非常的漂亮。根据陈寿《三国志》当中的记载说崔琰这个人高个子，亮嗓门，眉眼开朗，还有一把4尺长的胡子，看上去是威严又庄重，是1000多年之前那是标准的美男。
5: 这有些人认为这大老爷们啊，还得是靠才学名士，这模样好不好看顶不上什么大用。不过在曹操

0: 我看来呀，这外表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有一回啊，那是曹操刚刚坐上魏王的时候，有匈奴的使者要来祝贺。曹操听说了这事儿，就回家呀、对着镜子就发起愁来。他左瞧瞧右看看啊，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长得是不够气派，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是谁呢？
1: 这个人呢、就是崔琰。他被招到了曹操的跟前，进门就问魏王有什么吩咐啊。曹操大笑着说，这匈奴使臣他要来拜见，可是我呢长得不够威武，想请你给我做一回替身，咱们会会他，你看怎么样？这话把崔琰吓了一跳。使不得使不得呀、丞相，丞相那一代大英雄，咱们虽然是儿女亲家，但这事儿真的不好开玩笑啊，我岂不成了篡权谋反了吗？曹操大手一摆说，没事儿，你就放心吧，反正这匈奴的使臣他也没见过本尊，我说你是那你就是。后来啊，这个故事他就被写进了世说新语的荣旨当中。当时匈奴的使臣来到了魏王府，崔琰端端正正地坐在正中间接受那使臣的朝拜，曹操呢手握钢刀，打扮成一个侍卫的模样，站在崔琰的身边。朝拜仪式结束之后，曹操派人去问匈奴使者的印象。那个使者说，魏王俊美，风采高雅，而踏侧捉刀的那个人更是气度威严，非常人可及也，是乃真英雄也。看来啊，这匈奴使者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瞧出来了崔琰底气不足，也看得出曹操那骨子里的英雄气概。这话传到了曹操那儿，他的心里啊也很是得意。其实并不是做替身的崔琰演技差，而是他呢心里发怵，气场上那就差了一大截子。这件事呢，只是因为他只看外表而忽视了内在的气质，才给自己开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于崔琰那是非常信任，两个人的关系也很不错，所以曹操呢在自家大事上也经常要听听他的意见。比如说就在这立太子的事上，曹操召集身边的大臣让他们谈谈看法，大多数人都不敢吭声，生怕自己压错了宝，将来给自己惹麻烦。只有这崔琰站起来就表态，大家都以为他要给自己的侄女婿曹植要投赞成票，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崔琰啊支持的是曹丕。他说，从春秋以来就是长子为上，这五官中郎将曹丕不单是长子，而且人孝聪明，让他继承大业，我崔琰就是死也赞成。曹操听了这话，对崔琰的敬重那更加了十分，因为感慨他为人公正磊落，就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做了中尉。遗憾的是，曾经让曹操清颜有加的崔琰，最终他还是死在了曹操的手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文分解。
0: 风云变幻，名利场上斗争不断，谁人可以幸免？沧桑过境，父子家国纷争再起，究竟何处安身？
1: 曹操当了魏王之后，曾经被崔琰推荐做官的杨逊上书拍了一通马屁。这事儿传了出来，有人说杨逊是个虚伪的马屁精，也有人说崔琰推荐的人实在不怎么样。这崔琰知道了这事儿，就给杨逊呢写了封信，安慰他不用在意别人的牢骚。这事儿人口相传，传到曹操那儿，话的意思就变了，都说是崔琰对曹操有所不满，曹操一生气就把这崔琰下了大狱。崔琰从来就是个硬骨头，受了冤枉绝不会表现出半点服软求饶的意思。曹操一看这崔琰的表现，就赌气赐他一死。这事儿过去了很多年，到了建安25年， 曹操因病去世，曹丕继位做了魏王，不久之后他又篡汉当了皇帝。从这以后呢，这曹植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亲哥哥曹丕整天给他小鞋穿，还好几回差点被处死。曹丕把曹植就赶出都城，让他到自己的封地老老实实的待着。结果曹丕啊派去的监国使者那个走狗陷害曹植，说他呢酗酒傲慢辱没监国使者，那就是亵渎皇上。所以曹丕又找茬给曹植治罪，就把他贬爵贬为安乡侯。这曹植被贬的安乡侯，那是汉魏时期啊县以下乡级的一个侯国，他的位置就位于现在石家庄市晋州市侯城村。曹植从这个临淄侯被贬成安乡侯，那是从县一级的封邑降到了乡级，说到底不过就是因为得罪了他自己的哥哥的走狗。这事儿实在是非常的可悲，非常可叹。到了黄初七年，也就是公元226年，曹丕去世了，魏明帝曹睿继承了他父亲的家业，也继承了他父亲那副小心眼儿，时时处处都防着自己的亲叔叔曹植。可怜文才盖世的曹植啊，在这魏文帝魏明帝两代皇帝在位的12年当中，整天是被自己的哥哥和侄子挤兑，最后呢封地他就落到了陈郡。公元232年的12月27日，曹植逝世了，谥号司，后世就称他为陈司王。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一场戏，演出了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也演出了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他们引领了建安文学的风潮，见证了一段历史的沧桑。这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不朽的篇章，曹植的那首七步诗更成为一段史话。这首诗歌的意义，它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本身，其中所包含的政坛纷争成为历朝历代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真实写照。这正是曹操立嗣费心思，曹丕篡汉建魏时，崔琰一语留遗恨，曹植悲命七步诗。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他曾经是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又在银幕上成功塑造了反特侦察兵。他与新中国电影一起成长，参演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他个人的艺术生涯就是一部精彩的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1958年，于洋凭借着《英雄虎胆》中侦察科长曾泰一角闻名全国，观众们被曾泰的勇敢、机智、临危不惧所折服，于是侦察科长曾泰就成了于洋的一个标签。也是从这之后，于洋的演艺之路开始越走越宽，《青春之歌》《暴风骤雨》《侦察兵》一系列经典影片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那么侦察员出身的他是怎么和电影结缘的呢？银幕上的硬汉生活中有着怎样铁汉柔情的一面？他又是如何面对人生残酷的重创，在坎坷中不断前行的？下面有请著名演员蒋雯丽为您讲述新中国电影艺术家于洋的故事。
1: 1960年的深秋，在一列从北京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人们奔走相告，侦察科长曾泰来了。一时整个车厢都沸腾了，乘客、列车员、列车长争相赶到曾泰所在的车厢。这位引起轰动的神秘人物就是电影演员于洋。侦察科长曾泰是他在电影《英雄虎胆》中塑造的一个角色。
2: 奇怪，1958年，于洋凭借着《英雄虎胆》中侦察科长曾泰这一角色闻名全国，观众们被曾泰的勇敢、机智、临危不惧，以及在女特务阿兰面前的从容不迫所折服，于是侦察科长曾泰成了于洋的又一个称呼。
3: 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1930年11月23日，于洋出生在山东黄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年仅6岁的于洋便跟随母亲闯关东寻找父亲。
4: 抗日战争爆发后，二哥于延全毅然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全面胜利。
4: 于洋一家也盼望着多年来在外的二哥于延全回家团圆。
2: 几个月后，于洋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二哥。在二哥的引导下，年仅15岁的于洋决心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于洋没想到，二哥交给他的第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利用曾在东北电影公司工作的身份背景从事地

0: 下工作。
1: 过去他是搞地下工作的，搞公安局工作，所以当时呢，他就希望我帮助他做一些了解敌情的工作，因为我有和那些个演员和那些拍电影的人有些接触，在当时来说，那就是等于做地下工作了。
0: 1946年5月，国民党大举向东北进攻，长春难保。就在于洋和母亲也准备一同与东北电影公司紧急向北撤退时，一个意外降临了。
1: 但是在这时候呢，我的老母亲呢跟着部队先走了，我呢准备在最后走，正准备去的时候，国民党就说戒严不让走。在当时搜查遗落下来的共产党八路军，我就被他们搜查去了。在过堂我的时候问我，你是怎么回事情，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电影厂的。
0: 于洋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特殊的演员身份得以逃过一劫。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年少的于洋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之后在牡丹江、林口一带参加了土改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长春围歼战等多次战役。在硝烟与战火中，于洋成长为一名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就在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时候，一个新的任务在等他完成，他的电影生涯也因此而改变。
2: 1948年的深秋，哈尔滨36棚铁路车辆厂来了一位特殊的实习工人，他脱下自己的军装，换上了工人师傅焊师的工服。虽然他的动作并不娴熟，但在上千度钢水的炙烤下，他仍不厌其烦地模仿着工人的姿势。夜里，他挤在30个人一张通铺的地下室里，衣服里有抓不完的虱子，他只能起来用火烤一遍，然后若无其事地躺下来，默默地总结白天的收获和问题。很快，车间里的工人们都知道了，这个任劳任怨的小兄弟就是接到重要电影拍摄任务的于洋。
0: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3年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家的新生在希望的曙光中指日可待。当时的电影人都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影响，积极响应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号召。于洋从作战前方奉命再次调回东北电影制片厂，他没想到接到的重要任务就是参加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的拍摄。《桥》讲述了1947年东北某炼钢厂为支援解放战争，突击抢修松花江铁桥恢复交通的故事。由于当时设备的简陋，为了保证摄影机的正常运转，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拍摄外景时，剧组将唯一取暖用的火盆留在了摄影机旁。于洋脱下自己厚实的棉军装，穿上工人轻薄的破棉袄，同摄制组一起在刺骨的冷风中完成拍摄。
1: 那个时候我们是吃穿不分彼此，穿的衣服我们也都是旧军装，身上也长虱子，他们也长虱子。虱子我们叫什么？叫革命虫。我们跟工人一样去参加劳动，所以到后来我就跟他们产生了很强烈的感情，分不出来谁是演员谁是工人。
0: 尽管摄制组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影片的拍摄，但片子出来后却差点夭折。
1: 我们5月份拿到北京来之后，给周恩来总理他们看，主席他们都看了，到后来王斌导演说拍得很粗糙很不好。周总理有一句话，再怎么说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了电影了，共产党有了电影了。传达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落泪了。 共产党有了电影。
0: 1949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首映，自此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正式拉开了帷幕。《桥》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从《桥》开始，于洋也以他塑造的角色在新中国大力提倡工农兵形象的红色银幕上熠熠生辉。
2: 电影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随着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今天的战争片、科幻片中出现的爆破、高空坠落等内容都可以通过各种电影特效技术来完成，而这一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手段，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欢欣鼓舞，广大电影工作者怀着满腔热情和旺盛的创作力，歌颂工农兵，歌颂新生活。电影《中华女儿》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故事。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于洋可谓是九死一生。
1: 演了一个抗联战士叫张勇，这个角色呢有几场很冒险的事情。一个镜头是炸江桥，我爬上了江桥之后，炸药放上，我往下跳。在当时松花江的江桥要让我往下跳，说你敢不敢跳，我说跳。当年的战士敢跳，我为什么不敢跳？
0: 于洋已经站立在几十米高的江桥上，开拍前导演林子峰慎重要求检查一下江水的情况。特级部门检查竟发现，看似平静的水中竟有日本兵留下的破军车和船壳。正是这个临时的建议救了于洋的命。
1: 我说幸亏你没跳，你要跳的话就完了。
2: 这里就是电影《中华女儿》的拍摄现场，我身后是制景工人搭建的一个7-8米高的桥座，桥座的下面有一个大坑，上面铺着一些稻草秸秆，旁边有一个深坑，这里就是摄影师的机位。于洋从桥上到草堆的距离足有10米高，跳下来结果会怎么样，谁心里也没底儿。当时导演林子峰特别叫了救护车到片场随时待命。
0: 于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导演的拍摄要求，鉴于动作的危险性，拍摄只有一次机会。尽管事先已经勘察过场地，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结果这个草啊，东北的秋天呢、啊、经过一夜之后冻冰了，冰碴跳到冰碴里边之后，两只脚两个腿的膝盖撞到头上了，一下晕过去了。几个人过来救我，把我抬出来，抬出我手头，我拍了吗？我拍了，这会儿眼泪啊，这儿已经输血了都。
0: 电影《中华女儿》为了强调影片的纪实效果，影片中多次出现了炸药爆炸、手榴弹爆炸的场景。由于当时特效技术的局限，这些画面都是在真实条件下拍摄完成的。为了拍摄出真实爆炸的效果，特技人员在于洋身边埋了一些炸药，但是这些炸药究竟有多大的威力都是未知的。开拍前现场氛围紧张到了极点。
1: 当时大家开玩笑说，于洋别牺牲了啊，我说牺牲了就光荣了，咱们就啊再见了。所以那个时候拍电影我们讲叫生活的再现，那时候真是用着生命来拍电影。
0: 中华女儿荣获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影坛获奖的影片。从《桥》《中华女儿》《怒海轻骑》到《英雄虎胆》等这些对新中国电影史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于洋在银幕上塑造了矿工、农民、抗联战士、海军军官、侦察员等风格各异的英雄形象，成为当时各行各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 新中国电影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在被新中国电影史称为难忘的1959年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于洋出演了其中的5部。

0: 于是这才有了大家耳熟能详、传唱至今的电影主题曲《驼铃》。
1: 这首歌，它主要唱出革命战友这种感情，特别是战友战友啊，当心夜半北风寒呐、啊，将来我们还是要见面的、啊，一样见面两种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子唱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一种感情。
2: 革命生涯长河，
1: 一部电影能够感染人，一个歌曲能够感染人，说明他唱到人的心里去了。我的每一部电影，我自己是动自己的感情，用自己真实的感情来对待他。真实的东西是最受人们尊敬，他生存的年代最远景，人们能记住他，用他打动了人的心。
0: 合照中的这对银幕伉俪，从银幕到生活，相濡以沫，恩爱如初。
3: 我回个老家，我们俩人在门口刚认识，开劳模会去了。从不认识到认识，这是媒人。这样一部戏叫我们两个人结合，一结合就是60多年。
0: 于洋的影片不仅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也引导他的孩子们走上了电影之路。全家福中这个拥有4位导演的电影之家，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历史中并不多见。就在所有人认为这个导演之家趋于完美而倾羡赞叹时，一个意外成为了于洋和杨静心中永远的痛。2005年正值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儿子于小洋准备拍摄《30度》，作为中国电影百年诞辰的献礼。就在1月7日凌晨5点，出差归途的火车即将抵达北京站时，独自睡在车厢的于小洋，由于工作忙碌、积劳成疾，急性哮喘病突发，无声无息地走了。
3: 2005年，突然去世。有很多的原因，有一条，我觉得作为父母对子女，我觉得我们关爱的不够，所以我儿子走了以后，我也一直心存着很多惭愧。哎呀，我儿子真是太优秀了，才44岁。
0: 于洋曾说，我为电影献出了唯一的儿子，我们父子两代人都贡献给了电影。晚年遭受如此重创，于洋与杨静互相慰藉，携手走过那段痛苦的岁月。
3: 人生有几个关键阶段，我觉得于洋都是男子汉。我跟他好，一个是当年那种纯真，互相一见倾心，愿意跟他待一辈子，都是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互相鼓励。我觉得于洋在我心目里不仅是我丈夫，是战友，是亲密的朋友。
0: 从1947年拍摄第一部电影开始，在70多年的从影生涯里，于洋由演员到担任导演、参与编剧，几乎每个时代他都留下了代表那个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和作品。于洋的艺术生涯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3: 演那些英雄本身，我们确实就是学英雄，那个年代就是要去做那些英雄，把我们自己就造就成那样时代的一个人。
0: 于洋的恩师卡赞斯基曾对他说，你是一艘大船，大船就应该在大海里航行。70多年来，于洋这艘大船在中国电影艺术的海洋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航标，留下了一系列经典的银幕形象。带着对电影无限的热爱与激情，他一直在艺术的海洋里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4: 中国汉

0: 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

0: 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2: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萧统在《陶渊明传》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九月九登高之日，以归隐南山的陶渊明独坐花丛抚琴吟唱，兴致很高，却苦于无酒可饮。忽然一白衣少年翩跹而至，带好友江州刺史王弘送来美酒一坛。东篱之下把酒赏菊，一轮明月升起，陶渊明醉卧花阴。如此浪漫的白衣送酒，叩醒了后世无数困顿的心灵。诗人岑参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李白说：因招白衣人，笑着黄花菊。崔曙说：且欲尽寻彭泽载，陶然共醉菊花杯。陶渊明生于乱世，几番为官，却始终心在自然，心性澄明安然。在《昭德新编》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

0: 心境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在安详恬静的心境里，陶渊明是活出了生命的兴趣之味。读书品人，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讲讲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事。东晋兴宁三年，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西路的柴桑，祖上是吴国扬武将军陶丹，他的曾祖父陶侃更是官至荆州刺史，官拜太尉。有个成语路不拾遗，说的就是陶侃所治下的荆州。陶侃死后，追赠大司马，以太牢礼祭祀，配享三升，后封长沙郡公，爵位也荫庇后人，可以继承。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毅也当过安城太守，所以呢，陶渊明也算是出身官宦世家。然而，战功赫赫的陶氏一族是出于东吴旧地的寒门，备受世袭门阀排挤倾轧，渐渐的便有了颓败之势。陶侃晚年举家搬迁到了柴桑，虽然家道中落，却也还保留了一份产业。像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里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所说的，大概便是这份祖业公田。而陶渊明在柴桑度过了安逸的少年时光。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间，与草木飞鸟为伴。那时东晋战乱不断，高官权贵联群结党，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下，陶渊明在柴桑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稍有闲暇就坐在田垄上读书。天边有云，身边有花，清风徐来，荣辱皆忘。但是看似惬意的田园生活也是朝不保夕。宁康元年，三吴之地发生旱灾，颗粒无收，而陶渊明的父亲也在这一年撒手人寰。之后的七年间更是天灾不断，陶渊明和母亲踏实劳作，用功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爱自然，爱生活，把粗茶淡饭的苦过成了烟火人间的甜。陶渊明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名士孟家，留下了不少藏书，所以年少的陶渊明心里藏着两个梦，一个入世梦，像曾祖父那样济世苍生；一个出世梦，像外公那样洒脱率真。以入世之心为出世之事，是陶渊明少年时的情志。随着心性的成熟，年轻的陶渊明对社稷安危、黎民疾苦、家族生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陶渊明心中升起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写下了“少时壮且立，抚剑独行游”的豪言壮语。他决定走出田园，去寻一个壮怀激烈、鲜衣怒马的梦。可从田间到庙堂，谈何容易？朝廷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早就成了门阀士族扩张势力的工具，而统治阶层醉生梦死，丝毫不关心选贤任能的事，贵族子弟多为庸常荒淫之辈，文人雅士也不过是空谈玄学之流。族中长辈让他出去做个小官来补贴家用，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家中人口众多，为了解决生存问题，29岁那年，陶渊明还是向生活低了头，因家贫而出世。晋太元18年，陶渊明到了江州，成为刺史王凝之的幕僚。王凝之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他任命陶渊明为祭酒，这个官职呢，其实就相当于领导的助理，主要负责书籍的管理。可共事后不久，陶渊明发现王凝之虽出身名门，却才智平庸，甚至有些迂腐无能，每天只知炼丹画符，没有半点真才实学和报国理想。叛军孙恩攻打会稽之时，王凝之不但不设防，反而听信术士之言，迎请天兵助阵。陶渊明失望至极，愤然辞官离去，辗转到桓玄的帐下做参军。桓玄起兵清君侧，陶渊明的济世之心又被鼓舞起来。可几年后，他发现 玄桓是狼子野心，想做皇帝。恰好此时母亲去世，于是陶渊明再次辞官回家守孝。37岁那年的冬天，玄桓篡位，改国号楚。随后刘裕起兵讨伐玄桓，兴复晋室。陶渊明又陆续当了刘裕和刘敬轩的幕僚，南征北战。只可惜这两个人与玄桓也是一丘之貉，陶渊明最终都以辞官而告终。十多年的游宦生涯，陶渊明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望，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他也思虑再三，在叔父的举荐下前往彭泽当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官。
1: 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5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2: 陶渊明做彭泽令在任上也就80多天，在任上的时候正是刘裕和桓玄两大军阀在鏖战的时候，他得到任务就是供应这个军需后勤，征兵征粮，根本不惜老百姓的性命。那么这导致陶渊明非常痛苦，却残害老百姓，我是不愿干的。
3: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萧统的《陶渊明传》里有记载，陶渊明在彭泽当县令的时候，有若干奴仆相随。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奴仆，陶渊明的生活简单，用不了那么多人，就派一个奴仆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他附上了一封信交代说，汝旦夕之费自己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育之。就是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你要善待他。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在当彭泽县令的这一时期。上任仅仅80多天，

0: 太守派都邮刘云到县里视察，此人态度傲慢，凶狠贪婪，有人就告诉陶渊明说要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因为都邮虽然是小官，但是却代表着太守。陶渊明看不惯这些盛气凌人的官僚和官场上的逢迎巴结的做派，所以没有理会。当他正在办公的时候，都邮刘云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当众斥责了他一番。失望、愤怒、无奈，陶渊明看清了世道，看清了这个丑恶的官场。他说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晚便脱去官服，解下官印，辞官而去。
1: 晋百官注里头记载，在晋朝呢，像陶渊明这种县令级别的官员，年薪总共是400谷米，折合到每个月呢，就是15谷米，外加2500钱，一斛10斗，也就是150斗，再折算到每一天，那就是每天的工资5斗米。
0: 这一年，陶渊明40岁了。五世无隐的徘徊，他终于看清自己的本心，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出了最坦率、最真实的自己。人到中年，结束了仕宦生涯，陶渊明留下了名篇《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小船轻快，微风吹起衣服，那个压抑的官场此刻被抛得好远远的，像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梦。济世救民之梦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自己，那注定要走那一条半耕半读、有诗有酒的田园之梦。陶渊明日夜兼程奔赴他的田园故居，孩子们早早地等在门外，屋后的小路虽已荒芜，但还有松菊傲然地生长。
2: 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倚南窗以寄傲，沈荣溪之易安，圆日射以成趣，玩虽涉而常观，侧扶老以灵气，识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月清兮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或命金车，或召孤舟，寄窈窕以寻鹤，一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无声之行休。已矣乎，欲行于内复几时。
0: 陶渊明穿起粗布衣衫，扛起锄头，但也时常因为收成不好饿肚子，日子的确很清苦。他没钱买蜡烛，只能点柴火照明，昏暗的草屋里约朋友喝酒，却连个下酒菜也没有。面对贫困和孤独， 陶渊明内心平静，精神自由，便无怨无悔。劳作之余，他写下了许多田园诗篇，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2: 乐服天命复西夷。
3: 正因为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陶渊明才会那样坚定地抛弃丑陋的官场，满心欢喜地回归安乐的田园。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率真自然的生活态度，总能带给人们放松畅快的感觉。在躬耕劳作之中，陶渊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到了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生真谛。在《归园田居》这组诗中，他用最寻常的景象，最平淡的语言，写尽了家的气息和回家的喜悦。
0: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手捉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映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4: 诗写得很平易，陶渊明的诗的确是醇厚温和，并不是精雕细琢的写，在艺术上他保持那种古诗的那种淳朴，他写的是人间的那种乡村的淳朴气息，人间色彩。我这个世界，我作为隐，我归，我不是想躲开，我躲到一个深山老林，我修道啊，我要以太虚为林，没有那个，那是姿态。我没有，我就是回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乡村在我眼里边是那么富于生机，那么安详，我现在可以栖息在里边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陶渊明他找到了自己存在以后，他看自己周围的世界，看到的是家，看到的是这个故乡。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去读一本书，叫陶渊明的遗产，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伟的随笔体文化专著。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这本书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了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凸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要么追逐名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该如何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本陶渊明的遗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好，读书品人，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的生活里还遭受着夏日常暴饥、寒夜无被眠之苦。有一年夏秋至交，家中发生大火，宅院尽毁，没有地方住，一家人只好把船翻扣过来住在那里。陶渊明有时带着孩子们戏水，有时独坐船头抚琴歌唱。后来他领着全家人回到了柴桑，修缮了祖屋，门前栽柳，篱下种菊，躬耕自资。没有了官俸以及连带的官方收入，还得像农夫那样应对官府的租税，生活是困窘的。做官的同道之人有时会给陶渊明一点周济，他也能接受，一起喝一顿乡野的浊酒，大家一乐。
1: 而且到后来吧，就是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他死活不来。后来这个江州刺史，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最高首长，相当于九江市市长来看他，是吧？谭道济来看他，谭道济还问他，说您老人家这是何苦呢？人家都是朝廷无道则隐居，是吧？天下有道，你出来做官不挺好？你何苦自苦如此呢？陶渊明回答倒挺质朴，说：“您说的那些高士，我都达不到他们那个水平，我就这个样儿。他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尊。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真性情、有真追求、服从于自己内心召唤的这么一个人。”
0: 当时陶渊明在病中，饥寒交迫，已经几天没有饭吃了。他说：“我不是什么闲人，谈不上什么无道隐，有道是。当朝皇帝刘裕谋朝篡位，毒杀晋恭帝，残忍至极，何来太平？何来昌明？”他把钱和酒扔到屋外，说：“量力守固者，岂不寒与饥？我宁可忍受饥寒，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2: 陶渊明他反对刘宋篡夺是不错，但是他对当时东晋的社会、对东晋的官场，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陶渊明的意义他远远高于有些后人说的他不是二朝而忠于东晋，陶渊明的意义更加高。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

0: 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于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到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实际上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荣华富贵的诱惑的胜利的人生记录。
1: 生命的樊篱无处不在，陶渊明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能退守田园，筑梦桃花源。一箪食，一瓢饮，一杯酒，一片尘，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问心无愧，泰然处之。在刘裕篡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陶渊明写出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在常年的劳作中，他把农事、人事和世事结合起来，构想出了桃花源的乌托邦。这是一个通过共同耕作就能实现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以一个渔人的视角进入那世外桃源中游历了一番，在见到桃花源中的市民后，渔人说出一句：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源既远离世俗，又贴近世俗，甚至可能就是曾经的某个地方，就在陶渊明隐居的南山。
2: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世必情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此人一一未具言所闻，皆叹惋。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归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1: 陶渊明是灵魂有香气的文人，向往着美好而自由的桃花源，在那里人们从容不迫，与自然相邻成趣，这是混乱年代中文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在陶渊明之后，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人想要到达那桃花源，但谁能真的放下心中的名利和富贵吗？可能再无一人像陶渊明这般纯粹了。
0: 虽然回隐居以后，陶渊明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他也坚持不再出来。所以南宋的朱熹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朱熹说，晋宋间人物虽月上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元明却真的能不要，此其所与高于晋宋人也。也就是当时其他人也有一些关于隐居啊，关于一些高尚行为的言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面，只有陶渊明是真的以行动来跟官场决裂了。
1: 辞官的十几年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索性无需恭维，也不用伪装，无世俗的打扰，只要内心能摆脱世俗的束缚，又何必在乎喧闹还是僻静呢？陶渊明提笔写下了《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喧嚣的世界里世事无常，而草庐村舍有着一成不变的安稳，这所有的美好都有一个名字，叫梦想。梦想是诗，是未来，是过去，是另一种生活。在陶渊明的笔下，生活过成了诗，混乱的官场是他的樊笼，乡村野舍才是他的梦想。朱光潜给陶渊明极高的评价是这样说的：陶渊明不是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有着极其平常的一面，他处处都最近人情，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无论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陶渊明都活得潇洒，不随俗流，这源于他率真豁达的性格。他在中年之后感叹人生，回忆少年时说，年少时经历的事情虽然不快乐，但是心仍然能感受到快乐。就像他在杂诗《其五》中所写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心欲。这就是陶渊明率性坦荡。元嘉四年深秋，陶渊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心静如水，将生死看淡的他写了自寄文：不风不树，日月岁过，匪贵前欲，孰重后歌。陶渊明嘱咐儿子，自己死后不起高坟，不求祭拜，常归尘土，心神随日月而散。古人云，心静则神悦，神悦则浮生。陶渊明六十多年的人生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无显赫的功绩，但是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在寂寞中老去的陶渊明留下来的诗文在当时并无人赏识，直到一百多年后，南梁太子萧统搜集整理陶诗，编纂《陶渊明诗》，并写序立传家著，这才为世人所知。到唐朝，在白居易等人的推送下，影响日渐扩大。而真正把陶渊明推到独一无二位置上的是苏轼、苏东坡。
0: 宋代的苏东坡对陶渊明是非常的崇拜，他甚至认为连李白和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所以他自己非常敬仰地说，到了晚年啊，要想这个学习陶渊明，但是呢学不到，他说是愿以晚节思范其万一也，就非常想学陶渊明那样的生活态度。那么南宋的辛稼轩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对陶渊明非常的敬仰，他评价陶渊明。

者，吾于世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事。做了一部《贺陶集》。欧阳修拜读陶渊明的诗文后，也感慨道：“晋无文章，为陶渊明矣。”王安石更是将陶渊明称赞为晋宋之间卓而不群第一人。

好，各位，我是雨桐。那说到陶渊明，大家都称赞他田园诗写得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陶渊明写情书也是佳作，一篇《闲情赋》十怨十悲一气呵成，写的是深情款款，热烈似火。文章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辞藻华丽，情思缭绕，幻想着与日夜想念的角色家人形影不离，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附着在他的身上。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正是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的体现。我们借此也能看到诗人的另一面。《闲情赋》获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说如奇峰突起，秀出天外，辞彩华茂，超越前者。清代文学家陈沆评价说，晋吴文为陶渊明闲情一赋而已。那我们今天就共读一段陶渊明的闲情赋节选。愿在衣而为领，乘华首之余芳，悲罗巾之萧离，愿秋夜之未央。愿在长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解温凉之意。

弃，或托故而服心，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间，被佳人之履目从白水而枯坚，愿在眉而为黛，随沾饰以咸阳，被脂粉之上仙，或取毁于华妆。愿在官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被文音之黛玉，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复素足以周旋，被行止之有节，空尾气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行而西东，被高树之多阴，盖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银，悲扶桑之疏光，掩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七标于柔卧，悲白露之沉灵，故金袖以绵渺。愿在木而为铜，作溪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我愿意化作他上衣的领巾呢，感受他俊美脸庞下沁出的芳香。可惜罗缎的金衫到晚上便要从他身上除去，长夜暗暗中，只愿秋夜漫漫，天还未亮。愿化作他外衣上的衣带啊，束住纤细的腰身，可叹天气冷热不同，变化之际又要脱去旧衣换上新衣。愿化作他发上的油泽啊，滋润他乌黑的发鬓，在肩旁披散下来。可怜佳人每每沐浴，便要在沸水中经受苦煎。愿作他秀眉上的黛妆啊，随他远望近看而异彩张扬。可悲脂粉只有新苗初化才好，卸妆之时便毁于乌有。愿作他卧榻上的草席呀，使他的柔弱躯体安卧于三秋时节。可恨天意寒凉，便要用绣锦代替草席，一年后才能再被取来。愿作丝线成为他足上的素履呀，随纤纤绣足四处变形。可叹进退行止都有节度，睡卧之时只能被弃置床前。愿在白天成为他的影子啊，跟随他的身形到处游走。可怜到多阴的大树下便消失不见，一时情境又自不相同。愿在黑夜成为烛光啊，映照他的玉容在堂前梁下焕发光彩。可叹日出大战天光，顿时便要火灭烛熄，隐藏光明。愿化作竹枝，而做成他手中的扇子啊，在他的盈盈之握中扇出微微凉风。可在白露之后早晚幽凉，只能遥望佳人的金袖星叹。愿化身成为桐木啊，做成他膝上的抚琴。可叹一旦欢乐尽而哀愁生，终将把我推到一边而止了乐音。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咱们说到呀，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为了继承权就展开了勾心斗角的较量，这让人是感慨万千。帝王之家，妻妾成群，子女众多，虽然是人丁兴旺，但是呢也会惹来不少祸患。那么曹操究竟有多少妻妾，有多少儿女呢？他们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曹操的家世啊，那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首先说，这曹操到底有多少个妻妾呢？先不说《三国演义》《太平广记》之类的故事，单说历史上有记载的，他的妻妾有16个。这些女人，他给曹操生了25个儿子，7个女儿，只有他的原配丁夫人没有生过孩子。可是后来呢，这个丁夫人却和曹操反目成仇，一怒之下回到了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曹操做错了什么事儿，让丁夫人无法原谅呢？因为一个人，这就是曹操的长子曹昂。原来丁夫人没有生育，但她陪嫁的那个丫鬟刘氏却生了一个儿子，就叫曹昂。可这个刘氏呢，年纪轻轻就死了，所以丁夫人就把这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抚养，疼爱有加。可是不成想，自己一手养大的大儿子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了性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公元197年，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据守河南宛城的张绣，眼看着打不过曹操，这张绣啊干脆就直接投降了。曹操没有浪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宛城，那高兴极了，就收编了张绣的部队，大摆庆功宴。按理说这事儿就算了结了，可是这曹操他太好色，看上了一位美女，强行纳到了自己的屋里。不成想，就是因为这位美女惹来了杀身之祸。为什么呀？曹操抢走的这个美女，她不是别人，正是张绣的婶子。
4: 敢问夫人姓氏？
5: 妾乃张继之妻，邹氏也。
4: 我为夫人才肯纳张绣之降，不然张氏灭族也。
5: 实感将军再生之恩。
4: 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不知夫人今宵愿与我同席共枕否？
5: 妾能侍奉将军乃三生有幸。
4: 明日我便与夫人同去城外寨中住。我就甘受如此大辱不成吗？
6: 将军息怒。
4: 哎，
6: 息怒，有人淫辱沈娘，汝能无动于衷乎？
3: 这下子张绣对曹操是怀恨在心，我都主动投降了，你曹操还把我的婶子抢了去，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吗？于是张绣突然发兵偷袭曹操，打得这曹操措手不及呀。曹操的长子曹昂那是个孝顺孩子，拼了命也要保护自己的老爸，就把自己的战马交给了曹操。这匹马那叫做绝影，因为速度飞快而得名。结果呀，这匹马身中3箭，还能够奋力狂奔，载着曹操冲出重围，最后还是被刘建射中了眼睛才倒下去。绝影一战成名，曹操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但是自己的亲儿子曹昂却光荣牺牲。 曹昂一死引发了曹家一场风暴。丁夫人虽然不是曹昂的生母，但是却把曹昂当成亲儿子。当他知道儿子是因为曹操惹的风流债丢了性命，哭的是死去活来，对于曹操那是不依不饶，冲他大喊：你还我儿子！曹操这一反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惹得丁夫人大怒，甩开袖子就回了娘家。曹操后悔了，亲自到丁夫人的娘家去道歉悔过，想把丁夫人接回来，结果这位丁夫人解不开这个疙瘩，始终就没有回到曹操身边。贪图美色的曹操惹了一场桃花债，真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儿子，得不偿失啊。
2: 曹操家中是妻妾成群，好不热闹啊。其中有一个女人前前后后给曹操是添了四个大胖小子，就深得曹操宠爱。他的大儿子曹丕呀，还当上了皇帝。那这个女人是谁呢？
3: 她就是边夫人，也就是后来的边皇后、边太后。边夫人啊，是山东琅琊人，出生在歌妓家庭，能歌善舞，非常的贤惠，又会来事儿。20岁的时候被曹操纳为妾，备受宠爱。再加上呢，他接连生了四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曹雄。这几个孩子都出类拔萃，边夫人的地位也就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个边夫人为人谦逊，很会来。

0: 事儿。曹操占领邺城之后，缴获了袁绍家那么多的财宝，他就让卞夫人挑选自己喜欢的首饰。结果呢，他选了一个中等的东西，曹操就纳闷了。卞夫人笑着解释说，我要是选上等的，说明我贪财，选个下等的吧，显得我虚伪不识货，所以啊，我拿个中等的那比较合适。你看看人家这女人，那真的很有修养，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她也让曹操就更加的欣赏她。卞夫人为什么被称为边皇后呢？实际上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过皇后，只封过魏王后。曹丕当了皇帝之后，就尊称他的母亲为皇太后。这边皇后身具高位，却非常的廉洁，可以称得上是后世楷模。曹丕死了以后，曹睿当了皇帝，又尊称这奶奶叫太皇太后。公元230年，也就是曹操死了10年之后，这边太后病逝了，享年70岁。他的孙子曹睿啊，就把他安葬在邺城曹操墓的附近。如果我们今天能找到他老人家的墓地，对于进一步印证曹操的墓，那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沾花惹草，曹操如何贪恋美色得罪官二爷？情有独钟，曹操为何眼含热泪处死莱婴儿？
0: 这曹操他有这么多的妻妾，但还是喜欢沾花惹草。有人说了，他生活上比较随便，不讲究吃，不讲究穿，长期在外面兴兵打仗，对女人啊，大概也不怎么讲究，只能将就。其实不然，曹操在战场上好色，不仅搭上了儿子的性命，还因为女人，他伤过关羽、关二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吕布有个部下叫秦义禄，他的老婆呀非常漂亮，是个出了名的大美人。当时关羽跟着曹操围攻吕布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如果打赢了，秦义禄的妻子你得赏给我。曹操为了让关羽帮着他打仗，很痛快的就答应了。结果打了胜仗之后，曹操竟然说话不算数，把这个女人呢纳为己有带走了。所以美髯公关羽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曹操投奔刘备，这件事儿可能也是一个导火索。曹操好色，但有时候对女人他很残忍。曹瞒传里说呀，有一次曹操睡午觉的时候，让他的爱妓过一会儿叫醒他。这爱妓呢见曹操睡得很香，就没有叫他，结果曹操睡过了头，怒火三丈，就把这个爱妓活活给打死了。曹操对身边的女人心狠手辣，但是有一个女人呢却让着曹操流下了眼泪。这个女人又是谁呢？她呀就是洛阳歌舞名妓莱婴儿，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著名的歌星兼舞蹈家。曹操不但爱江山，更爱美人，他就喜欢了这个莱婴儿，帮着她赎身。没想到呢，这莱婴儿却爱上了曹操的侍卫王图。这个王图那也是一表人才，深得曹操的赏识。有一次曹操派王图出去执行任务，他临走的时候就跟着莱婴儿告别，结果两人情意绵绵，误了正事。曹操大怒，就把这王图押入大牢，准备要斩首示众。莱婴儿呢就跪到曹操的面前求情，说我告诉你，我爱上了你的侍卫王图，愿意替他去死。曹操就故意为难他说，行，要是你在一个月之内你能够把我身边的歌妓训练得跟你一样能歌善舞，我就答应你的请求。曹操本以为啊他根本完不成，可是没想到这莱婴儿居然他真的完成了。曹操就舍不得杀掉这莱婴儿，就去见王图说呀，你小子如果要是真心喜欢他，我就可以不杀他。你猜这王图怎么说？这小子早已经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说，其实啊丞相，我根本就不敢爱他，我也不想娶他。 只是看她漂亮，玩一玩而已。曹操大怒，一脚就踹飞了她，说蓝莹儿对你一片真情，你却这么对她。我答应了蓝莹儿不杀你，趁我没有改变主意，你立马给我滚，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曹操没有把真相告诉蓝莹儿，只是对蓝莹儿说，我已经放了王土，念在你一片真情，可以饶你不死。可是这蓝莹儿却坚定地说，我如果不死，丞相难以服众，我辜负了你的恩情，也没脸苟活在人世。说完，这蓝莹儿啊，向曹操行了一个跪拜大礼，然后欣然赴死。望着他依然离去的背影，这曹操是心痛不已，流下了两行泪水。这是他第一次为女人流泪，也是最后一次为女人流泪。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曹操妻妾成群，儿女众多，光是这史书上有记载的，他就有25个儿子，7个女儿。他这些妻妾儿女大部分都在邺城生活过，有的死了以后就埋葬在邺城的附近。曹操的儿子们太多，我们重点只能说这几个。咱先说说曹操的三儿子曹彰。曹彰跟曹丕、曹植那都是边夫人所生，叫嫡出。他呢小时候就喜欢舞枪弄棒，想着大了以后要当将军，长大以后跟着曹操南征北战，曾经平定乌桓，立下赫赫战功。曹操死了之后，曹丕继位，就把这曹彰封为仁成王，手握兵权。但是曹彰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公元224年，曹彰、曹植、曹彪这哥几个一起赶往京城去朝见天子曹丕。曹丕呢邀请曹彰到边太后的宫里边去下棋，但是啊，这棋还没有下完，曹彰就暴毙而死。曹彰是怎么死的呢？后世许多学者都认为那是曹丕谋害了他。本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啊，曹丕为什么要对自己的亲弟弟痛下杀手呢？要知道曹彰这个人骁勇善战，在军队当中非常有威望。曹丕一直都担心曹彰和曹植要联合起来造反，所以他下决心要先除掉曹彰。那么曹丕又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自己的弟弟曹彰的呢？这曹彰喜欢下棋，于是曹丕就把曹彰招来一起下棋。下到一半的时候，下人们端上了一盘枣，曹彰最喜欢吃枣，于是这哥俩的一边下棋一边吃枣，看上去其乐融融。其实曹丕早已经在这枣里边下了毒，而且做了记号，他自己就捡那些没毒的吃。曹彰哪里能够想到自己的亲哥哥竟然会下此毒手啊。不多一会儿，这曹彰脸色就变了，一口鲜血吐到了棋盘上，然后就一命呜呼。
2: 何人敢来造反？
3: 仁成王夫人孙云，分明是你嫉妒他手握重兵，故意设计将他杀害。
2: 玉妹，你真的是误会了。那日朕与子文把酒言欢，母后知道子文爱吃枣子，就把上宫来的枣子拿过来给二弟吃。可谁知子文他
3: 怎样？
2: 他因为一时贪吃，一颗枣子卡住了喉咙，怎么吐也吐不出来，就这么给憋死了。
3: 我不信，子文他爱吃枣子，我又不是不知道，怎从未见他噎到过？恰恰是他因为子建之事来找你商量，就被一颗小小的枣子噎死。你别想把责任用一颗枣子就推得一干二净。
2: 君无戏言，朕说的话句句属实，朕绝不会害自己的亲弟弟。
0: 外人看不出门道，但是曹植他却看出来了。 这根本就是一场

0: 赤裸裸的谋杀，这也让曹植感到心痛，也感到愤怒。曹植在返回封地的时候，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赠白马王彪》。他在诗中感叹说，来京的时候兄弟三人同行，可是回去的时候却少了一人呐。字字句句都包含着对曹彰的哀悼之情，更是对曹丕残害兄弟的愤怒的抗议。
1: 曹操的儿子当中啊，有一位神童，他是聪明绝顶，智慧过人，小小年纪就留下了曹冲称相的故事。曹操对这个儿子是疼爱有加。那么这个天才儿童曹冲最终又落得什么样的结局呢？
0: 这曹冲他是曹操的第七个儿子，是小妾桓夫人所生。这孩子呢，从小聪明过人，智商非常的高，在我们小学课本当中就有曹冲称相的故事。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这大象的重量，问遍了他手下的人，谁都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可是这五六岁的曹冲走过来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把大象放到船上，在那个水痕达到的地方做个记号，然后呢称同样重量的物件放到船上，就能知道这个大象的重量了。曹操是非常高兴啊，连声夸奖，好小子，还是你聪明啊。曹冲不仅小聪明，还有大智慧。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魏国啊，采用了非常严厉的刑法来约束人民，经常是有冤案发生，有很多人都是靠曹冲的辩解得到了宽大处理。在《魏书·邓哀王曹冲传》当中记载，说曹操的马鞍放在了仓库里，结果呢被那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这下完了，这就会非死定了。曹冲知道了以后啊，他就用那小刀把自己的衣服弄了个小洞，装成了是被老鼠咬破的，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曹操就问他说，儿子，谁惹你不开心呢？曹冲说，大家都说呀，这衣服被老鼠咬了，主人要遭遇不幸，我恐怕是要倒霉了。曹操笑着说，那都是胡扯，根本不会的。不一会儿，那个仓库的管理员就前来报告说，马鞍呢不幸被老鼠咬了，然后向曹操请罪。这曹操呢哈哈大笑说，我儿子的衣服就在身边，还被老鼠咬坏了，何况这马鞍它是悬在梁柱上呢，没什么大事，你们就下去吧。就这样，这曹冲用他自己的智慧保住了这好几个人的性命。曹冲聪明过人，宅心仁厚，曹操呢也非常的喜欢他，甚至有意传位于他。只可惜啊，这曹冲仅仅活了13岁就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1: 因病夭折，神童曹冲为何获得曹操百般青睐？为人谦逊，忠厚曹宇怎样招致王权改朝换代？
0: 曹冲是得了疾病病死的，在建安13年的冬天，正好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曹冲突然病倒了。那些大夫们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时候，曹操懊悔不已，他就说了：“要是我没有杀掉华佗，这冲儿也就有救了。”曹操日夜为曹冲祈祷，但是也没有能够挽救自己儿子的性命。曹冲死了以后，曹操难过不已，追谥邓哀公，还给曹冲聘了一位已经去世的无姬真姓女子当老婆，可见曹操是多么疼爱这个儿子。后来啊，曹操带着丧子之痛就上了战场，结果遭遇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失败，那就是赤壁之战。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曹冲没有死的话，很有可能他能成为一代明君，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是没死，日后有可能就死得比曹彰更惨，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那曹丕岂能容得下他呀？话说这个曹冲还有一个同母所生的哥哥叫曹宇，这个人也不得不提，因为曹魏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曹奂，那就是

0: 是曹禺的儿子。曹禺呢，为人厚道谦和，与世无争，曾经被封为都乡侯，统领着我们河北石家庄附近的景兴县等。魏明帝曹睿是非常信任这位叔叔，病危的时候他想封这位叔叔为大将军，把这军事大权托付给他。可这个曹禺关键时候他掉链子，结果他拒绝了，最后害得这朝政就被司马昭控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成语就出自于此。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曹禺在曹氏家族面临司马氏威胁的时候没有责任感和勇气，他恰恰助长了司马昭父子的野心，也使得这曹魏王朝走向了衰亡。这正是曹操妻妾真成群，子女家师乱纷纷，沾花惹草而丧命，丁氏夫人留遗恨。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普及报道。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的追星族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说法：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棠。王新刚是当时中国影坛最英俊的男演员，而王小棠是很多人心中最美的女演员。《英雄虎胆》中的阿兰，《海鹰》里的玉芬，《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

0: 王小棠塑造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难忘的银幕形象。说起王小棠的从艺经历，就像电影一样充满了戏剧性。 1952年的夏天， 编剧王宗江奉命来到上海为总政文工团招募戏剧名角，期间在妹妹黄宗英的家里 遇到了年仅18岁的王小棠。 从此王小棠的命运因为这场邂逅而彻底的改变了。那么他是怎么被破格录入总政文工团的？从演员到导演，他的角色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他又是怎样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砥砺前行的？下面有请著名演员蒋雯丽为你讲述《军中绿花》王小棠的银幕传奇。
1: 1980年冬日的一个清晨， 在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就连附近的冠生园、重庆百货大楼里都挤满了人。原来电影《翔》的剧组将在这里取景拍摄，这消息不胫而走，上万影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只为亲眼目睹一位女演员的芳容。
2: 这位令影迷们心心念念的人物就是电影演员王小棠。此时的她已定天命之年，却风采依旧。这部在重庆取景拍摄的影片《翔》，讲述了由王小棠扮演的旅居海外的植物学家蔡翩翩报效祖国的故事。故事里主人公回国后经受了一场磨难，思想却得到升华， 再次拥有自由与信仰。电影虽短暂，却是王小棠命运的写照。
1: 1952年5月， 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奉命到上海挖掘戏曲演员，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戏曲剧团。两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他结束了工作，应邀来到妹妹黄宗英家辞行。
3: 这里是著名演员赵丹和夫人黄忠英在上海的家。当黄忠江一推开妹妹的门，看到妹夫赵丹正在与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聊天，小姑娘优雅地坐在沙发上，闪烁着一双大眼睛，气质出众。当时黄忠英赶忙向黄忠江推荐：“大哥，您把这位小姑娘收了吧，她会30多出京剧呢，底子非常好。”黄忠江这才意识到， 妹妹所说的菱形告别原来是设计好的一个局。黄忠江为难地答道：“这哪成呢，上级指定我们只要京剧名角，她一个中学生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此时赵丹突然说了一句：“她今天不是名角，将来一定是名角。”小姑娘从没想到就是这一次的邂逅将改变她的一生，而赵丹的这一句预言最终得到了应验。
2: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杭州赈灾义演中，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姑娘却艳惊四座，在苏杭京剧票友中声名大噪。她就是刚刚从浙江女中毕业的王小棠。1952年，王小棠在上海见到了母亲朋友的故交著名演员黄宗英。与此同时，总政文化部部长陈仪为了打造中国最顶级的文工团， 派刚从朝鲜前线回到三野的黄宗江也到上海，专门游说当时最负盛名的戏剧名角徐玉兰、谭元寿等参加总政文工团。因为非常欣赏王小棠的才华，黄宗英才想出了这一招。尽管上级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个气质出众的女孩子确实给黄宗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尽快赶回北京向陈仪部长当面汇报。 最终在陈仪的特批下，王小棠破格进入总政京剧团。听闻这个消息后，王小棠无比兴奋，很快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母。
4: 我就说我要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京剧团。我爸妈一接信啊，
3: 连夜我妈说一人火车票就赶到上海，上趟叫我上楼下，我就看哟，怎么我妈来了。大事不好。
2: 1934年，王小棠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国民党军官家庭。抗战爆发后，年仅3岁半的王小棠随家人搬迁至重庆，父母只是希望京剧成为王小棠的一种业余爱好，他们更期盼王小棠继续读书。父母的反对并没能阻止王小棠追求艺术的决心。1952年9月23日早晨，一辆特殊的列车从上海驶向北京，王小棠与车厢里众多的京剧名角们一起意气风发，准备投身于新中国的文艺事业。
1: 王小棠参军后不久，就随京剧团前往大西北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当时演的都是折子戏。对那个时代的军人来说，理解京剧折子戏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京剧团需要在演出前通过报幕的方式介绍每出折子戏的内容。于是文化底子深厚的王小棠便开始担任报幕员的工作。离开大西北部队前，京剧团抽出了一周的时间专程到部队医院慰问刚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在那段日子里，伤员们经常拿腔拿调地学小棠报幕，然后给自己鼓掌，这成了伤员们疗伤过程中最快乐的事情。一年后，王小棠被调到总政话剧团。
2: 1954年一个冬日的清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林农和朱文顺两位导演走进了总政话剧团，决定亲自看看这位报幕的姑娘。当他们见到了正在练功的王小棠时，眼前一亮。
3: 后来是我的分队长让他坐我对面，冲着我说：“小棠，下回你不用折腾了。”你看我折腾什么呀？不就那封信吗？他没说话。他说：“你知道吗？昌映来俩导演看你了，你知道吗？你看见俩人了吗？”“哦，我看见了。”“这是俩导演，他们有个新片，现在定了，让你去。你好好的啊。”我是一个手假如吃了眼泪啪啪啪我脸盆里掉。
2: 尽管闯祸不少，但是组织上依旧为王小棠提供了这次演戏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影坛上诞生了一个新类型的电影种类，剿匪片。同时在革命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涌现出众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这次林农和朱文顺两位导演正在筹拍的电影便是他们的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剿匪片《神秘的旅伴》。1956年春节，《神秘的旅伴》公映，王小棠第一次在大银幕上亮相。她准确细腻的表演让观众们很快便记住了漂亮而淳朴的黎族姑娘小黎英，光润的额头，明亮的黑眼睛，纯真的少女情怀让观众如沐春风。电影中的主题曲《缅桂花开十里香》也很快传唱开来，

0: 在离开话剧团的时候，就有一位消息灵通的女同事告诉王小棠，八一厂的阎纪周导演要拍一部反特影片《英雄虎胆》，让你演一个女特务，并语重心长地劝道，小棠啊，你可千万不能演这个角色啊，会把你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毁坏的。阎纪周导演对女特务阿兰这个人物寄托了极大的期望，无论别人怎样议论，他就是认定了王小棠来扮演这个角色。
1: 狠毒妖艳的女特务阿兰与王小棠以往扮演的角色大相径庭，在那个正反面人物都已模式化的时代，敢于颠覆形象，错位地塑造男女主角，不仅考验演员的表演能力，更是对导演功力的挑战。
2: 我说这个演员可信性很强，当我要选他演英雄虎胆的阿兰时，王小棠跟我说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我说你要有信心，你能塑造好这个人物。
1: 英雄虎胆是新中国电影史上一部反响极大的反特剿匪片，虽然影片在叙事模式上仍然采取的是冒名顶替的套路，但导演阎纪周在艺术处理上的虚构与想象相当大胆。一直以纯真善良的少女形象示人的王小棠这次反戏正演，让狠毒妖艳的女特务阿兰这一角色摆脱了脸谱化的击毙，细腻地展示了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没想到的是，阿兰的形象不但没有影响王小棠的人气，反倒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私下审美中追捧的对象，在那个一切向政治看齐的年代颇为罕见。影片中阎纪周为于洋扮演的曾泰和阿兰设计了一段共跳伦巴舞的场景，这为那个年代环境下的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和体验机会。很多观众甚至多次走进电影院只为了看这个片段，当时的大街小巷暗潮涌动，出现了许多偷偷学跳伦巴的青年男女，中国第一女特务的雅号不胫而走，阿兰也成为中国银幕上经典的反派形象。1962年的某一段时间，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突然悬挂起22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王小棠的照片就赫然在列。这些风华正茂的影星成为最令人熟知的中国面孔。1961年6月，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周恩来总理鼓励文艺工作者要解放思想，这次会议缓解了当时受左倾思想影响的紧张创作气氛。
3: 后来是周恩来总理和夏衍同志说，我们中国的影院为什么老是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呀？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明星嘛。夏衍同志说，总理你放心，我来做这件工作。
1: 在这次新桥会议的推动下，中国诞生了22大明星，中国电影也掀起了创作高潮，出现了一部部万人空巷的经典之作。王小棠就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中遇到了他电影生涯的里程碑之作。
0: 1958年，作家李英如完成了抗战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当小说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的时候，拥获了无数读者的追捧，一些在王府井拉洋车的师傅甚至连生意都不做了，每天就守着报摊等着报纸来。于是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阎纪周决定将这部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搬上荧幕。在创作过程中，阎纪周心生一念，影片中的女一号和女二号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何不尝试由一位演员来扮演呢？当他把决定公布于众后，引起了一片哗然。谁能同时驾驭这深入人心的小说人物呢？面对众人的质疑，阎纪周则坦然自若，因为他的心目中早就有了人选。
1: 电影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对日伪艰苦卓绝的斗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电影创作不像当今可以利用高超的造型手段来体现一人是两角的反差，而对新环银环形象的塑造完全是依赖演员对角色的理解。
4: 所以这两个角色是下了很大的功夫，除了外形外部动作心理动作声音造型也是一个重点。我买了一个提琴的定音器，我们叫音碟儿，试音，就你使你的口腔部位你的运气你的腹部呼吸胸部呼吸是不一样的。
1: 最终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野火春风斗古城成为了中国战争电影的永恒经典。
5: 在澡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
0: 刘宇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对金环银环的成功塑造。

0: 1969年，王小棠被特殊复员到北京北郊怀柔县北台上林场。就在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王小棠结束劳动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所，发现门外藏着一封信，里面寥寥几笔，却带给他难以忘怀的感动。
1: 那个门都是木板拼起来，缝都这么大。我拉开那个晃晃悠悠的木板，一看地上有一个方块信，我拆斜的，我拆开一看，亲爱的王大姐，我们是住在你班上前面的一对年轻夫妻，我们看见大姐在推煤，大姐的工作是苦的，身体是累的，她不是文化很高，她就是这么写的字。可是听说您像金怀一样坚强，我们商量了一下，等到发薪的时候，我们匀出一个人的工资和粮票给大姐保养身体，您将来再为我们拍电影。希望这封信您不要上交，下面数了他们两个人的本名。过去老说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不知道。哎，毛主席是那么说的，书上那么说，今天这就是我的人民。我只要回去，我就为他们，我一定是做一件事回报人民。这就是支持我后来一直要啊，不管我干什么，我只为人民回报。
0: 林场的岁月虽苦不堪言，但王小棠从没有放弃过希望。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寄宿在北京亲戚家的儿子。1974年夏天，因缺乏营养、漂泊不定而患上了肝炎的儿子小群，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最终离世。王小棠并没有一蹶不振，就在小群去世的第二个月，他决定去找著名的实验语音学家周殿福老师学习语言，提高自己的台词功力。他背起小群的书包，搭上公共汽车，开始了每天从怀柔前往北京上课的历程。一路上泪水奔流，他就用洗得发白的军装袖擦拭着。
1: 其实就是一种转移，也是一种寄托，就是也是为我的付出做一种准备。我只要重新回到岗位上，王小棠必须比以前更漂亮。我的工作，我的活儿一定要干得比以前棒，是吧？我不仅能演，我得能导，我得能编，我的语言得好，我得能辅助别人，我得整个把眼界提高一块，这是我的回报。
0: 1975年，历尽艰难的王小棠回到了八一厂，终于有机会将这份对人民的感恩寄托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翔》中。《翔》的成功也终于让王小棠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1984年，天命之年的他被调到八一厂故事片室，成为正式导演。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与领导能力，1992年9月，王小棠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7月，王小棠晋升为少将，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将军。在他主持八一厂工作期间，拍摄了《大转折》《大进军》《较量》等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军事题材作品，由七大军区协同合作，是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战争题材电影。1998年，王小棠退休了，很多人都认为他该是歇歇的时候了。没有想到的是，花甲之年的王小棠挥出惊人的一笔，完成了他编导的力作《芬芳誓言》。这部讲述台商回大陆寻找少年时期恋人与朋友的动人纪实故事片，带给他无数的奖项。季羡林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欢呼《芬芳誓言》。为什么一部小成本电影打动了众多观众的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剧中人的真诚和执着，这也是王小棠的真诚与执着。岁月轮回，在初登大银幕后的整一个甲子，王小棠获得了2015年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如今的王小棠已是耄耋之年，却从未停息她的电影工作，她仍如旧时。

0: 体力行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也等待着下一个属于他的挑战。
1: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红遍全国，女主角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从此家喻户晓。湖北姑娘谢芳是怎么走上演艺之路的？当年她为什么在检讨大会上当众向丈夫表白？两人又携手走过了怎样的风雨人生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老戏骨的艺术人生，不老青春，谢芳。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以四大名著为底本的电视剧中，1986年那一版的《西游记》也可以说是轰动全国，让人百看不厌，而且重播了几千次，成为几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读书品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老少皆宜、经久不衰的86版《西游记》，创造了神话的《西游记》的故事。
2: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
2: 悟空，你陷入他，我自有办法救你。
4: 这是大唐的众生，我们取经回来了。
1: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86版的《西游记》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存在。1981年，导演杨洁52岁的时候，接下了拍摄《西游记》的重任，而这一拍，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拍了整整6年。当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美猴王，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杨洁的自传《杨洁自述：我的9981难》这本书里，就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儿。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那首先要找到这个扮演孙悟空的人选。杨洁专门去访问了京剧的北猴王李万春，

0: 但是弹得并不投机。忽然我想起南侯王六龄童，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六龄童非常热情，说自己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我可以随便挑。1982年2月28号，杨杰就赶到了浙江绍兴六龄童的家里。六龄童为杨杰表演了如何演活孙悟空，杨杰很兴奋，他说：哎，可惜呀，要是您年轻30岁，孙悟空就是您的了。看到我有些遗憾，六龄童马上指着一旁坐着的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的学员。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而当我第二天准备去看他的学员时，六龄童还是一再介绍他的儿子。当然，后来在父亲六龄童的现场指导下，六小龄童张金来进了杨杰的剧组，并成了无可超越的美猴王。《西游记》一拍就是6年多，慢慢的选角色，一点点的拍摄，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各种的困难和艰辛。杨杰在他的书里总结了一句话，说：戏里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戏外剧组成员也是经历81难。
1: 从开始准备到完全见观众是6年0.2个月。
2: 没事没事，折磨精神折磨，体力上折磨都折磨。你比方说我们在内蒙拍那个天河木马，天河木马你不能露地，当时没有三维，没有其他的特技，我说那就低角度拍吧，低角挖个坑拍。你像我趴那是一点不能动的，那个内蒙那个地方马蝇子特别多，那咬的身上十几个马蝇咬的，天气也很热的，我也不能动了，因为把着机器了。那么后来我去几次医生，开始身上有一点儿，后来说你这是白癜风，说白癜风要注意什么东西啊，生活要有规律，你只生活有规律，别太累了，这个那个的。我后来吃了几次药也没用，我说算了吧，西游记哪有规律啊，没办法，那就慢慢后来就一块一块的钱变白了，我药也不吃了，就这样了。
3: 这个化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我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德华先生，我们两个啊，每次化妆的时候总觉得是像要开刀一样。
4: 苦到什么程度呢？夏天里头这一摘下来，这汗就哗哗的流。
3: 你比如在炼丹炉里头烧，我们当时烧的时候就真的铁皮的一个箱子啊，糊上了凝固的汽油，它一点着以后，我就在里头又烫死，因为它的热量是往里拱的吧。但是观众是可能觉得你是在演员演绎，其实确实是真正的，就把我的眼睫毛都烧掉了。
0: 真的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取经经历。当时作为导演，杨杰坚持在游字上做文章，他想通过这个游字把祖国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等等景点呈现在荧屏上。
4: 我要真山真水，我要到真实的环境里头展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我们的名胜古迹，展现我们的佛刹道观那些古典文化。你说我游山逛水也罢，你说我这个海国内外国内玩不够还要跑国外玩也罢，我国内找不到那个大佛寺啊，我国内没有那样的辉煌金碧辉煌的这个佛教的那个环境啊，我要耽误费事更多，而且你看哪有那么多钱呢。
0: 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杰就带领着团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26个省份。那个时候国内的旅游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的名胜景地呢还没有开发，风景很美却充斥着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遇险，有一次杨杰也差一点从山上跌到悬崖底下，幸好是剧组里的武行把他给拉住了。唐僧师徒四人拍走过瀑布的那个经典的场景的时候，也差点滑脚跌落。为了拍三界芭蕉扇，剧组去了新疆的吐鲁番，顶着40多度的高温拍戏，每一处风景都没有用特效，全是百分

0: 之百的实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说拍《西游记》的时候剧组很穷，那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估计可能您都不信。导演杨洁的丈夫王重秋是总摄影师，可事实上整个剧组只有一位摄影师，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摄像机。什么？一台摄像机拍了经典的《西游记》？没错，王重秋一个人挑起一个部门，一台摄像机拍完一部电视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一台摄像机没有办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滚爬，爬到高大的如来佛像的肩膀上，爬到树枝上，骑到房梁上。没有长焦距的镜头，那就在自行车、三轮车上，靠着工作人员抬、推、拉来代替移动轨。为了表现出孙悟空在被念紧箍咒的时候的那种眩晕感，就让六小龄童在地上顺时针打滚，而摄影师呢，则被人抬着逆时针转动。一次，导演杨洁到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交流，日本同行问，你们拍《西游记》机位角度很多遍，用了几台机器？杨导答，一台。他们目瞪口呆，始终无法相信。因为穷，作为一部常常需要飞天特效的剧，工作人员是自创威亚，找军用细钢丝，赶制威亚衣，加滑轮，吊人拍摄，就这么开始了。常常是钢丝绳都已经磨得很细了，还是舍不得扔，冒险使用。有一次，170多斤重的沙僧正拍着，绳子突然断了，结果正摔在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把王重秋当场砸晕，昏迷了两天。师徒四人需要吊威亚的戏比较多，每个人都摔伤过，尤其是悟空和八戒，几乎是集集都要飞。要是吊完威亚没摔伤，俩人都要击掌庆贺，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说这次没有受伤，下次继续努力。您看看，这真的就是拿生命在演戏，演员的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千变万化、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神话世界。
1: 他那个所谓十面衣服，现在看的也是假冒伪劣的，自己等到演完了以后，就一些块毛，脸上的那个毛发也烧掉了，完了最后那个面具都变形了，你还得接着演。导演说，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坚持不了，你就说不行了，或者你往镜头外面走。他们几个当时旁边都没戏，拿着铲子呀、沙呀、水呀在那等着。沙和尚没事，只要你说不舒服，我们就往你身上一扑。记者采访我说，当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被烧的时候，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知道一个人被烧死之前是什么感觉，根本说不出话来呢，他缺氧了整个。最后我还得坚持演，导演一直在看着监视器。好好，他觉得挺好，结果最后一滚出去，他一看我不动了，知道不行了。
2: 我那个也是在红孩儿那烧的时候，完了那边挖俩坑，给他弄了一坑，给我弄一坑，那一堆土就跟活埋的一样。这完了之后上那坑里头一窜，这底下噗噗噗就灭火了。哎，
1: 那时候没有保险公司的呀，一分钱保险都没有。
0: 因为穷，剧组每个人只吃5毛钱的配饭，几乎就只够咸菜配馒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那边的消费高，一碗6个饺子要2.5块钱，男演员根本吃不饱。导演杨洁看着心疼，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
3: 我们有一句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吃罐头的时候不要回头，一回头讲话的时候转过脸来，那罐头已经没了，有时就这么快。
4: 我替过严怀礼，严怀礼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我替过严怀礼，沙僧，我还演了一次龙王。
5: 第一次他唐僧选他的时候还没上戏了，导演就说，你要先贴个脸演个龙王，看看你受不受得了。
0: 因为穷，不论是主演还是场记啊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西游记》里客串过或大或小的角色。演员经常是一人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扮演唐僧的迟重瑞，还演了《除妖乌鸡国》里的景龙王，《四探无底洞》里的天庭文臣，甚至还在《传艺玉华州》里演过沙僧。 而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一人扮演了九个角色，封官弼马温里的牛魔王是他，千里眼是他，太上老君也是他，霍启观音院里的和尚是他，还演过猴王出问世里的卷帘大将，御马监里的一个奸臣，以及西海龙王等等。制片副主任李鸿昌也扮演渔翁、黑狐精、多目怪、义成、大臣、接引佛祖、客商以及蜈蚣精，连造型师都被拉着演了一次龙套。所以别看西游记里人物形象众多，可实际上就那么些人。因为穷，西游记拍了一半没钱了，被迫停拍。再苦也要坚持，剧组上下齐动员自筹资金，最后是扮演蜈蚣精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筹到了300万，但还是不够拍完30集，无奈只得忍痛砍掉5集，西游记一共拍了25集。86版西游记的服道化，就是服装道具化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土，但哪怕是最渣的画质和最五毛的特效，但都不妨碍这版西游记霸屏30多年。演员和角色是那么的高度契合，动作神情生动有趣，从1986年播出以来，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的剧你看了第一遍第二遍再看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但西游记不一样，你看多少次都觉得有意思。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这不疯魔不成活的《西游记》和它背后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西游记》如此的长寿，重播了好几千次，以至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它的魅力来自于原著的精华，更是结合了杨洁等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有了一代代人无法抹去的有关《西游记》的回忆。6年的拍摄，剧组里不分谁是主演谁是配角，主演也没有什么助理，没有保姆车，大家待遇都一样，工作人员没有台前幕后的区别，所有的装卸活那是全体演员一起出动，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为了防止演员从树上掉下来，剧组的人一块上，在下面拿着床单接着，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大家一起化妆救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多的工作，所有的人任劳任怨，这就是他们的执着，就是这样成就了重播几千次的经典的《西游记》。六小龄童说，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81难，是因为集体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导演杨洁说，《西游记》30年依旧红的原因，那是在用性命拼搏，用心血创造，以欢笑，以泪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搏出一部30年不衰的作品。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
2: 冬天你零下30-40度啊，也得浇水很冰凉的往上抹胶，除了两个眼睛和下嘴唇是自己的，包括鼻子、眉弓、颧骨都是整个一张硫化乳胶要往上贴，还得戴一个头套啊，也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孙悟空的戏比较重，一天有时候我们拍10几个小时，那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啊，就不卸妆了，也为了不难受，少难受一次了。张飞啊也很困难啊，有时候夏天啊零上30-40度，新疆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啊，那些出不出汗的都，那也得坚持啊，都吐白沫来了啊，也得接着去演。所以你们看到像师徒几个人在那个吐鲁山翻那个沙漠上行进的那些感觉，那真的是喘，我还得跳那个沙，跟沙漠根本的脚弹不起来。
3: 对
2: 啊，他是骑着马，那沙和尚挑着担，他也得还带了一个肚子两个耳朵，住不像现在无线报话机都可以告诉停啊，或者开始都听不见，一挥手就走，那叫停也听不见，继续往前走。所以那个年代，你说我们的实景拍的啊，这种啊历经跋涉、千难万险啊，这样的一种师徒四人，整个那么多的国度啊，历经9980年取得胜利，这种感觉，它不是说在栏目扣箱前能做出来的。
1: 虽然拍摄困难重重，虽然只有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微薄片酬，但没有人在乎这些。大家都在为着拍好这部电视剧而努力，每个工作人员都抱着受苦的态度，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始终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都把拍摄当成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艺术。扮演金顶大仙的王羲中是剧组的造型师，《西游记》里的上百个角色，他都设计了不同的造型，没有前人作品参考，这项大工程不容易，几乎每人一副面孔，绝不重样。孙悟空的眼窝多深，猪八戒的鼻子上几道褶，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设计原稿里，光美术设计的手稿就画了几千张。在那个没有特效、没有资金的年代，工作人员用真诚乃至生命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杨洁导演和整个剧组都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热情奉献给了《西游记》， 他们踏实做事，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完善一个一个的小细节，纠正一点一点的不完美，认真努力地成就了一代经典。而他们也是《西游记》永不言弃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精神大概是这部久盛不衰的《西游记》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3: 杨洁导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4: 经常发脾气，特别在现场，平时我们怎么开玩笑都行，怎么玩都行，但是一拍戏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谨，不允许有一点疏漏，经常挨骂，后来也习惯了，他只要一瞪眼，说话，就赶快老实下来了。
5: 他敢坚持的东西都坚持下来了，只有他这有这么一个特点，才有《西游记》的今天。没有杨洁，这个伯乐使我，那也就没有《西游记》的这个音乐。
6: 她是一个女强人，能够领导着我们200多人这么一个大剧组，爬山涉水，最后把这个上天入地这么一个神话剧，把它奉献给大家。
7: 她把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8: 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啊，就那个年代，30多年前，他能够带领整个设计组拍出这样的一个既有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又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这个电视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1: 电视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文学古典名著。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辅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81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读书和看电视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那经典的《西游记》这么打动人，其实编剧改编台词的神发挥，也让电视里的很多的角色栩栩如生。比如在原著当中是这样说：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

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殿定是我做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那在电视剧里呢，是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得留下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原著说怕如来赖账，电视剧给改成了胖老头，这一改更显得猴哥的猴性，不知天高地厚，人人畏惧的佛祖在猴子的眼里就是个胖老头。编剧啊，也真是够可爱的。再来看原著当中是这样的文字：“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连肩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电视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件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原著小说里的虎皮裙儿是猴子自己做的，而电视剧给改成了唐僧为孙悟空缝制，并且用了古意盎然的一个词汇“挡挡风寒”，为唐僧编一句台词也必须有古典的韵味，绝不能用大白话。这句台词一出来，唐僧的慈悲和对徒弟的宠溺简直是爆表啊。还有比如说在至今美猴王那一集里，原著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往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睁睛，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势力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相事背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这一去早忆西方，尽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后之情也。”在电视剧里台词变成了这样：“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原著那一大段话概括了出来，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还升华了“为师的错怪你了”，区区七个字就包含了师父的悔恨和愧疚，对悟空的思念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师徒之间扫清了芥蒂，感情更深一层。在大战红孩儿那一集当中，原著里是这样写的：“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多，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也不答应。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红孩儿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孙行者和猴子只是一个称呼的转变，就瞬间刻画出了红孩儿的形象：银枪小霸王、纨绔富二代、不可一世、轻狂毫无礼貌，对孙悟空的藐视也是到了极点，连对手的名字都不愿提。这句台词可真是火爆很多年呢。杨洁曾经在央视的节目《艺术人生》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记得普希金有一首诗，后面写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啊，一个女导演，一个剧组，一台摄像机，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去了少年时期的欢乐，把一份最美好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里。而这部神剧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怀。80多岁的时候，杨洁又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就叫《敢问路在何方》。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在这本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杨洁有关《西游记》的创作心路，以及拍摄幕后的艰辛故事。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听众朋友，相信您也记得前些年这一到暑假的时候，电视上总会出现什么孙悟空啊、白娘子，还有宝黛钗等等等等。都说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放《红楼梦》，就知道放暑假了。所以这些每到暑假一定会重播的一些经典电视剧，还有了一个名字叫暑假神剧。不过随着80后和90后们已经长大，甚至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这神剧是逐渐的退出了荧屏，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新的偶像剧或者综艺节目。可是那份怀旧，那份情结依然还在心里。咱们就来说说经典神剧和他们背后的人的故事。
6: 这个妹妹我见过。
7: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6: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哎，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8: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亲树恒昌。
5: 1983年初，电视剧《红楼梦》剧组成立了，导演是王扶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王扶林导演拍《红楼梦》的初衷，竟然是因为觉得原著太难读、太闷，所以呢，想把这部大部头的经典拍成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连环画小人书。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普及名著。当年为了挑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以及大观园中水做骨肉的女孩子们，剧组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选演员，这可是开了先河。
9: 有经验的演员来演，他可以演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两小无猜，那种稚气，那种天真啊，那种孩子之间、少年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
10: 比如说《忆绵绵静日玉生香》这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5: 上海美女如云，剧组把上海的艺术院团翻了个遍，可是一个没选上，因为上海的女生都很漂亮，但是骨子里太洋气。另外呢，很多姑娘因为身材高挑，其实这本来是优势， 可是呢，进大观园的女孩应该都是十三四岁、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太高了反倒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蜀国多美女，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练功厅里，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姑娘张丽引起了剧组的注意，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11: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5: 在川剧演员王竹慧的家里，邓婕被相中了。尽管个子有点矮，皮肤有点黑，但是一上妆就是个绝代佳人。于是剧组也给了邓婕录像的机会。
12: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邓婕出来了。
5: 后来，四川演员里最开始顺利通过的只有张丽，也就是剧里的宝钗，其余人纷纷落选。而邓婕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嫌她个子矮、皮肤黑，但也有人力挺她，觉得她的眼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吸引人。最后，导演王夫林凭着多年的艺术经验判断，这是个好苗子，所以邓婕成功地走进了大观园，成了王熙凤。

0: 但是剧组周游各地想找到十全十美的林黛玉却没有收获。多愁多病的林妹妹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导演王扶林后来准备在现有的演员当中来挑选。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陈小旭。
1: 陈小旭是哪来的？
2: 鞍山。
3: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着很兴奋的。那时候
0: 王扶林是在1983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见到陈小旭的。当时他正在北京看演员的自荐信，陈小旭敲门进来，一件湖绿色乔其纱套衫，牛仔裤裤腿儿挽到膝盖上，额前的刘海上还蒙着细细的水雾，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上。自我介绍以后，王扶林想起半个月前的确是收到过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陈小旭的来信，信很长，谈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对黛玉这个人物的分析，还附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几张照片，眉眼和脸型都非常的接近黛玉。王扶林立即回了信，还请他到北京来面谈，但是附上了一条说明，说如果入选报销车旅费，没有录用则自理。
1: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4: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不出来的。
0: 交谈中，王扶林感到这个姑娘天资聪慧，思路敏捷。他说如果我们选用你会去信通知你。陈小旭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当天下午就要回鞍山。王扶林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后来就说回去好好读读《红楼梦》，会有用的。哦，火车票保存好，千万别丢了。这句话就相当于定心丸了。王扶林的导演助理蒋光明亲历了从选美到拍摄完成的过程，他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红楼选美记》。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选陈小旭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书。蒋光明至今还在感叹，陈小旭应该感谢那天的蒙蒙细雨。他在书里写道，小雨这个自古以来就牵动着无数诗人情思的精灵，同样撩拨着王扶林的满怀愁绪。望着陈小旭远去的娇小背影，王扶林只觉得他像一首遥远的诗，既朦胧又清晰。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读一读蒋光明的这一本《红楼选美记》，书里还讲了许多《红楼梦》背后的故事。

选美持续了大半年，演员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几十家单位，专业的影视演员很少，而戏曲演员却是很多，京剧、昆曲、洋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调笑说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剧组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演员们过上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上6点起床，跑步、出操、练嗓、练形体，然后7点半开饭，饭后上课，下午排练小品，晚上看书，整理听课笔记或者观摩教学影片，9点半准时熄灯睡觉。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演员们的认识水平，剧组请来周汝昌等红学家讲课，带领这群少男少女走进大观园，按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人生阅历，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丰厚意蕴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甚至弄不清人物关系，哪个是主子，哪个是奴才，因而下课铃声一响，围住老师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问题古怪稀奇，甚至有些可笑。每位演员还有一位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业界资深人士，甘当绿叶捧新人。专家们从眼神、步态、礼仪、琴棋书画方面对演员们进行全方位的辅导，一点点抠，一点点培训，光是酒令就请专家讲了整整2天。王扶林也从不急于给演员们分配角色，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强烈的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或者说暴露各自的弱点，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又化作莫大的动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如果想演某个角色，还会经常考他们，大家因此紧张得不得了。王扶林常常拿这些话鞭策演员，说任何人必须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尽量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角色，但必须记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0: 八七版《红楼梦》开拍时，著名红学家吴祖光先生说，拍《红楼梦》最大的难题就是贾宝玉还没出生，因为在那之前，宝玉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女性反串，当时其他的角色都已经基本确定，开机迫在眉睫，众姐妹是相继入了大观园，众星捧月的宝玉可连个影都没有，因为剧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位满意的宝玉。到底谁来演贾宝玉？全国媒体关注，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红楼梦》寻找宝玉的启示，这在影视界也是头一回。那时，王扶林要到四川选景，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王扶林就决定见一见。而邓婕也认识欧阳，王扶林就托他去叫。欧阳奋强恰好不在，邓婕给他留了张纸条。夜里十一点，欧阳奋强回家看到纸条，急忙出门，穿了个大裤衩、大拖鞋，胡子拉碴的就去见导演了。
1: 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嘛。当时我看他有几个条件，一个他娃娃脸，个头不高，受过戏曲训练，演古典戏有点戏曲的底子有好处，演过一两部电视剧。我说你呀，在这儿不用试，您坐飞机过去试一试。
0: 欧阳给王扶林的第一印象很好，首先外形很接近他心目中的宝玉，从谈吐中也发现欧阳的艺术感觉不错。被邀请去北京试戏，欧阳奋强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出演贾宝玉有多宝贵，倒是能够免费坐飞机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一试，和红楼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打造了经典。
2: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宝哥哥欧阳奋强独家揭秘八七红楼背后的故事。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时候，欧阳奋强出了一本书，叫《1987我们的红楼梦》，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背后沉淀的是满满的30年的情怀，他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经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八七版《红楼梦》播出后，新华书店的原著图书立马被抢购一空，而且是几番加印。导演王扶林普及名著的目的还真的是达到了。当然，更大的意外收获在后面，电视剧火了，几十年不衰，曾经明星不愿演的作品，出演的人都成了明星。时间证明，观众证明，《红楼梦》成了经典。可欧阳奋强说，30多年前，《红楼梦》刚刚上映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经典。

甚至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差点迫于压力停播。拍摄的时候，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谁都没想过这部剧会火，更没有想过它会成为经典。演员都是从全国海选来的，有军人、学生、工人，戏曲演员不少，但都名不见经传。因为当时电影是老大哥，电视呢是小兄弟，所有的明星都在电影界，而且剧组经费有限，也请不起大腕。据说王扶林曾想请刘晓庆来演王熙凤，偷偷打听了下价钱，就没敢开口。当然，王扶林也有自己的想法，请明星出演，很可能大家能记住的只是某张脸，而他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艺术形象。而被选来的一群没有名气甚至不被看好的演员，目的也同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也许正是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这种简单的想法，还有整个剧组的耐心认真拍戏的匠心精神，才最终成就了《红楼梦》。那我们来读一段1987我们的《红楼梦》当中的片段。刚到剧组时，没有谁提过片酬的事儿，因为担心提前会被开除，大家甚至以为是义务劳动。后来让签字领钱，大家都喜出望外。为了拍好《红楼梦》，剧组请了启功、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做顾问，酬劳是15块钱，还没有现金，用一个景泰蓝花瓶做底。宝黛读西厢一幕中，手里捧的西厢记不仅是真的西厢记，而且还是专程借来的现装古书，剧里所呈现的所有古董道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一切布置都按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出殡的真实场景安排，仅仅现场摆的各类纸扎都是专程请一位82岁高龄的洪老师傅带领他的同事们用时1年多扎成的。因为匾额上错了一个字，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重写重刻，根本不会像现在拍影视作品有替身、有特效、有丰富的后期处理手段，甚至演员不到场。当年拍王熙凤之死是在哈尔滨阿城地区的一个农场，大雪茫茫，零下30多度，邓婕被用一个破席子裹起来，还不能穿太多衣服，双脚还光着露在外面，被人在雪地里拖着往前走。因为配乐《聪明磊》还没有创作完成，不知道曲子具体多长，只能尽量往长里拍。为了这场戏，邓婕被活活冻晕。您看，听众朋友，这一切现在听起来或沉重或有趣的事儿，都证明在当时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件事情，把戏拍好。再回首《红楼梦》，欧阳奋强说，87版《红楼梦》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王扶林导演，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87版《红楼梦》电视剧；二是音乐。是啊，87版《红楼梦》能够经久不衰，还有10多首浑然天成、哀怨动人的歌曲，他们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王丽萍费尽心血的巅峰之作，为电视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红楼梦》总共有12首配乐，全部由王丽萍老师一人完成，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能勾起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剧播出以后，专场音乐会开了无数场，经久不衰。王丽萍非常自豪地说，《红楼梦》的音乐会从来没有亏过。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推荐您看看欧阳奋强写的《1987》
《我们的红楼梦》这本书，相信看过之后，您会深刻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经典。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经典，是因为有着那么一群人在默默锤炼，锤炼着作品，也锤炼着自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萧统在《陶渊明传》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九月九登高之日，已归隐南山的陶渊明独坐花丛抚琴吟唱，兴致很高，却苦于无酒可饮。忽然一白衣少年翩跹而至，带好友江州刺史王弘送来美酒一坛。东篱之下把酒赏菊，一轮明月升起，陶渊明醉卧花阴。如此浪漫的白衣送酒，叩醒了后世无数困顿的心灵。诗人岑参说：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李白说：因招白衣人，笑着黄花菊。崔曙说：且欲尽寻彭泽载，陶然共醉菊花杯。陶渊明生于乱世，几番为官，却始终心在自然，心性澄明安然。在《昭德新编》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心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在安详恬静的心境里，陶渊明是活出了生命的兴趣之味。读书品人，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讲讲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故事。东晋兴宁三年，陶渊明出生在庐山西路的柴桑，祖上是吴国杨武将军陶丹，他的曾祖父陶侃更是官至荆州刺史，官拜太尉。有个成语路不拾遗，说的就是陶侃所治下的荆州。陶侃死后追赠大司马，以太牢李祭祀，配享三升，后封长沙郡公。

爵位也荫庇后人，可以继承。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毅也当过安城太守，所以呢，陶渊明也算是出身官宦世家。然而，战功赫赫的陶氏一族是出于东吴旧地的寒门，备受世袭门阀排挤倾轧，渐渐的便有了颓败之势。陶侃晚年举家搬迁到了柴桑，虽然家道中落，却也还保留了一份产业。像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里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所说的，大概便是这份祖业公田。而陶渊明在柴桑度过了安逸的少年时光。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间，与草木飞鸟为伴。那时东晋战乱不断，高官权贵联群结党，黎民百姓苦不堪言。乱世之下，陶渊明在柴桑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稍有闲暇就坐在田垄上读书。天边有云，身边有花，清风徐来，荣辱皆忘。但是看似惬意的田园生活也是朝不保夕。宁康元年，三吴之地发生旱灾，颗粒无收，而陶渊明的父亲也在这一年撒手人寰。之后的七年间更是天灾不断，陶渊明和母亲踏实劳作，用功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爱自然，爱生活，把粗茶淡饭的苦过成了烟火人间的甜。陶渊明的外公是赫赫有名的名士孟家，留下了不少藏书，所以年少的陶渊明心里藏着两个梦，一个入世梦，像曾祖父那样济世苍生；一个出世梦，像外公那样洒脱率真。以入世之心为出世之事，是陶渊明少年时的情志。随着心性的成熟，年轻的陶渊明对社稷安危、黎民疾苦、家族生计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陶渊明心中升起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他写下了“少时壮且立，抚剑独行游”的豪言壮语。他决定走出田园，去寻一个壮怀激烈、鲜衣怒马的梦。可从田间到庙堂，谈何容易？朝廷选官的九品中正制早就成了门阀士族扩张势力的工具，而统治阶层醉生梦死，丝毫不关心选贤任能的事，贵族子弟多为庸常荒淫之辈，文人雅士也不过是空谈玄学之流。族中长辈让他出去做个小官来补贴家用，毕竟日子还是要过的。家中人口众多，为了解决生存问题，29岁那年，陶渊明还是向生活低了头，因家贫而出世。晋太元18年，陶渊明到了江州，成为刺史王凝之的幕僚。王凝之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他任命陶渊明为祭酒，这个官职呢，其实就相当于领导的助理，主要负责书籍的管理。可共事后不久，陶渊明发现王凝之虽出身名门，却才智平庸，甚至有些迂腐无能，每天只知炼丹画符，没有半点真才实学和报国理想。叛军孙恩攻打会稽之时，王凝之不但不设防，反而听信术士之言，迎请天兵助阵。陶渊明失望至极，愤然辞官离去，辗转到桓玄的帐下做参军。桓玄起兵清君侧，陶渊明的济世之心又被鼓舞起来。可几年后，他发现玄桓是狼子野心，想做皇帝。恰好此时母亲去世，于是陶渊明再次辞官回家守孝。37岁那年的冬天，玄桓篡位，改国号楚。随后刘裕起兵讨伐玄桓，兴复晋室。陶渊明又陆续当了刘裕和刘敬轩的幕僚，南征北战。只可惜这两个人与玄桓也是一丘之貉，陶渊明最终都以辞官而告终。10多年的游宦生涯，陶渊明一次次尝试，又一次次失望。但为了一家老小的生存，他也思虑再三，在叔父的举荐下

0: 前往彭泽当县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官。
1: 公元405年秋，当时已经有五个儿子的陶渊明靠几亩薄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为了妻儿的温饱，陶渊明再一次出仕为官，来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一名县令。但没想到刚到任没多久，他就收到了向百姓加征赋税的命令。
2: 陶渊明做彭泽令在任上也就80多天，在任上的时候正是刘裕和桓玄两大军阀在鏖战的时候，他得到任务就是供应这个军需后勤，征兵征粮，根本不惜老百姓的性命。那么这导致陶渊明非常痛苦，却残害老百姓，我是不愿干的。
3: 他目睹了当时的百姓的痛苦，经过连年的征战之后，这个百姓民生非常痛苦，逃到深山里边去，他怎么忍心干这个事？他本来就是为了大济苍生，那你现在做个县令，你不能更不能去害苍生。与其如此，那么我就连这个本身的俸禄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回家去种田算了。

0: 萧统的《陶渊明传》里有记载，陶渊明在彭泽当县令的时候，有若干奴仆相随。那时的体制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奴仆。陶渊明的生活简单，用不了那么多人，就派一个奴仆回老家为孩子们干活。他附上了一封信交代说，汝旦夕之费自己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育之。就是说，这也是人家的儿子，你要善待他。有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他在当彭泽县令的这一时期。上任仅仅80多天，太守派都邮刘云到县里视察，此人态度傲慢，凶狠贪婪。有人就告诉陶渊明说，要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因为都邮虽然是小官，但是却代表着太守。陶渊明看不惯这些盛气凌人的官僚和官场上的逢迎巴结的做派，所以没有理会。当他正在办公的时候，都邮刘云带着一帮人闯了进来，当众斥责了他一番。失望、愤怒、无奈，陶渊明看清了世道，看清了这个丑恶的官场。他说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晚便脱去官服，解下官印，辞官而去。
1: 晋百官注里头记载，在晋朝呢，像陶渊明这种县令级别的官员，年薪总共是400谷米，折合到每个月呢，就是15谷米，外加2500钱，一斛10斗，也就是150斗，再折算到每一天，那就是每天的工资5斗米。
0: 这一年陶渊明40岁了，五世无隐的徘徊，他终于看清自己的本心，不为五斗米折腰，活出了最坦率最真实的自己。人到中年，结束了仕宦生涯，陶渊明留下了名篇《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小船轻快，微风吹起衣服，那个压抑的官场此刻被抛得好远远的，像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梦。济世救民之梦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比如自己，那注定要走那一条半耕半读有诗有酒的田园之梦。陶渊明日夜兼程奔赴他的田园故居，孩子们早早地等在门外，屋后的小路虽已荒芜，但还有松菊傲然地生长。
2: 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三径旧荒，松菊犹存，提幼入室，有酒盈樽，饮壶觞以自酌，免停柯以怡言，倚南窗以寄傲，沈荣溪之易安，园日射以成趣，兰虽射而常观，侧扶老以留气，持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月清兮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或命金车，或召孤舟， 既窈窕以玄赫，亦崎岖而金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德始，感无声之行休。已矣乎！欲行于内复几时。
0: 陶渊明穿起粗布衣衫，扛起锄头，但也时常因为收成不好饿肚子，日子的确很清苦。他没钱买蜡烛，只能点柴火照明，昏暗的草屋里约朋友喝酒，却连个下酒菜也没有。面对贫困和孤独，陶渊明内心平静，精神自由，便无怨无悔。劳作之余，他写下了许多田园诗篇，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
2: 乐服天命复奚疑。
3: 正因为对是非善恶有着清醒的认识，陶渊明才会那样坚定地抛弃丑陋的官场，满心欢喜地回归安乐的田园。恬静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率真自然的生活态度，总能带给人们放松畅快的感觉。在躬耕

0: 劳作之中，陶渊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到了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生真谛。在《归园田居》这组诗中，他用最寻常的景象，最平淡的语言，写尽了家的气息和回家的喜悦。
1: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苟废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2: 诗写得很平易，陶渊明的诗的确是醇厚温和，并不是精雕细琢的写，在艺术上他保持那种古诗的那种淳朴，他写的是人间的那种乡村的淳朴气息，人间色彩。我这个世界，我作为隐，我归，我不是想躲开，我躲到一个深山老林，我修道啊，我要以太虚为林，没有那个，那是姿态，我没有，我就是回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但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田园乡村，在我眼里边是那么富于生机，那么安详，我现在可以栖息在里边了，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陶渊明他找到了自己存在以后，他看自己周围的世界，看到的是家，看到的是这个故乡。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去读一本书，叫《陶渊明的遗产》，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伟的随笔体文化专著。陶渊明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一向被认为是一位单纯而快乐的高人。这本书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了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凸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要么追逐名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该如何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本《陶渊明的遗产》。

0: 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好，读书品人，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走进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的生活里还遭受着夏日常暴饥、寒夜无被眠之苦。有一年夏秋至交，家中发生大火，宅院尽毁，没有地方住，一家人只好把船翻扣过来住在那里。陶渊明有时带着孩子们戏水，有时独坐船头抚琴歌唱。后来他领着全家人回到了柴桑，修缮了祖屋，门前栽柳，篱下种菊，躬耕自资。没有了官俸以及连带的官方收入，还得像农夫那样应对官府的租税，生活是困窘的。做官的同道之人有时会给陶渊明一点周济，他也能接受，一起喝一顿乡野的浊酒，大家一乐。
1: 而且到后来吧，就是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他死活不来。后来这个江州刺史，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最高首长，相当于九江市市长来看他，是吧？谭道济来看他，谭道济还问他说，您老人家这是何苦的呢？人家都是朝廷无道则隐居，是吧？天下有道，你出来做官不挺好？你何苦自苦如此呢？陶渊明回答倒挺质朴，说：“您说的那些高士，我都达不到他们那个水平，我就这个样儿。他不愿意委屈了自己的尊严和自尊。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真性情、有真追求、服从于自己内心召唤的这么一个人。”
0: 当时陶渊明在病中，饥寒交迫，已经几天没有饭吃了。他说：“我不是什么闲人，谈不上什么无道隐有道士。当朝皇帝刘裕谋朝篡位，毒杀晋恭帝，残忍至极，何来太平？何来昌明？”他把钱和酒扔到屋外，说：“量力守固者，岂不寒与饥？我宁可忍受饥寒，也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2: 陶渊明他反对刘宋篡夺是不错，但是他对当时东晋的社会、对东晋的官场，他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0: 所以陶渊明的意义它远远高于有些后人说的他不是二朝而忠于东晋，陶渊明的意义更加高。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于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41岁辞官归隐，到63岁去世，这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涯实际上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荣华富贵的诱惑的胜利的人生记录。
1: 生命的樊篱无处不在，陶渊明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能退守田园，筑梦桃花源。一箪食，一瓢饮，一杯酒，一片尘，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问心无愧，泰然处之。在刘裕篡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21年，陶渊明写出了那篇流传千古的代表作《桃花源记》。在常年的劳作中，他把农事、人事和世事结合起来，构想出了桃花源的乌托邦。这是一个通过共同耕作就能实现温饱的理想社会。陶渊明以一个渔人的视角进入那世外桃源中游历了一番，在见到桃花源中的市民后，渔人说出一句：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源既远离世俗，又贴近世俗，甚至可能就是曾经的某个地方，就在陶渊明隐居的南山。
2: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峡，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闲来问讯。子云：先世必情时乱，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世何事，乃不知有憾，无论未尽。此人一一未具言所闻，皆叹惋。渔人各复言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欲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置之。及郡下，议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 高尚事业，闻之欣然归往，为国寻病中，后遂无问津者。
1: 陶渊明是灵魂有香气的文人，向往着美好而自由的桃花源，在那里人们从容不迫，与自然相邻成趣，这是混乱年代中文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在陶渊明之后，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人想要到达那桃花源，但谁能真的放下心中的名利和富贵吗？可能再无一人像陶渊明这般纯粹了。
0: 虽然回隐居以后，陶渊明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他也坚持不再出来。所以南宋的朱熹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朱熹说，晋宋间人物虽月上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元明却真的能不要，此其所与高于晋宋人也。也就是当时其他人也有一些关于隐居啊，关于一些高尚行为的言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面，只有陶渊明是真的以行动来跟官场决裂了。
1: 辞官的十几年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索性无需恭维，也不用伪装，无世俗的打扰，只要内心能摆脱世俗的束缚，又何必在乎喧闹还是僻静呢？陶渊明提笔写下了饮酒起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喧嚣的世界里世事无常，而草庐村舍有着一成不变的安稳。这所有的美好都有一个名字，叫梦想。梦想是诗，是未来，是过去，是另一种生活。在陶渊明的笔下，生活过成的诗，混乱的官场是他的樊笼，乡村野舍才是他的梦想。朱光潜给陶渊明极高的评价是这样说的，陶渊明不是孤高自赏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有着极其平常的一面，他处处都最近人情，保持着一个平常人的家常便饭的风格。无论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陶渊明都活得潇洒，不随俗流，这源于他率真豁达的性格。他在中年之后感叹人生，回忆少年时说，年少时经历的事情虽然不快乐，但是心仍然能感受到快乐。就像他在杂诗起舞中所写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心欲。这就是陶渊明率性坦荡。元嘉四年深秋，陶渊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心静如水，将生死看淡的他写了自寄文，不风不树，日月岁过，匪贵前欲，孰重后歌。陶渊明嘱咐儿子，自己死后不起高坟，不求祭拜，常归尘土，心神随日月而散。古人云，心静则神悦，神悦则浮生。陶渊明六十多年的人生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无显赫的功绩，但是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在寂寞中老去的陶渊明留下来的诗文在当时并无人赏识，直到一百多年后，南梁太子萧统搜集整理陶诗，编纂陶渊明诗，并写序立传家著，这才为世人所知。到唐朝，在白居易等人的推送下，影响日渐扩大。而真正把陶渊明推到独一无二位置上的是苏轼、苏东坡。
0: 宋代的苏东坡对陶渊明是非常的崇拜，他甚至认为连李白和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所以他自己非常敬仰地说，到了晚年啊，要想这个学习陶渊明，但是呢学不到， 他说是月以晚景。

0: 曰师范其万一也，就非常像学陶渊明那样的生活态度。那么南宋的辛稼轩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对陶渊明非常的敬仰。他评价陶渊明说，虚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不死的，他永远栩栩如生地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到了清代的龚自珍，他甚至说，元明苦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就是陶渊明的这个豪气啊，跟诸葛卧龙是一样的。陶渊明家乡浔阳一带的普通的植物，松树啊菊花啊，都成为一种高尚气息的象征。
1: 苏轼谪居时一大爱好便是读陶渊明，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轼在陶诗中品出了老庄的味道，读出了禅机，更看到了自己。他还与陶渊明隔空唱和，做了一部《贺陶集》。欧阳修拜读陶渊明的诗文后也感慨道，晋无文章为陶渊明矣。王安石更是将陶渊明称赞为晋宋之间卓而不群第一人。

好，各位，我是雨桐。那说到陶渊明，大家都称赞他田园诗写得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陶渊明写情书也是佳作，一篇《闲情赋》十怨十悲一气呵成，写的是深情款款，热烈似火。文章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词藻华丽，情思缭绕，幻想着与日夜想念的角色家人形影。

悲罗巾之萧离，怨秋叶之未央，怨在长而为带，树窈窕之纤身，解温凉之意气，或托故而服心，怨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被佳人之履目，从白水而枯坚，怨在眉而为黛，随沾饰以咸阳，被脂粉之上仙，或取毁于华妆，怨在冠而为席，安若体于三秋，被文音之黛玉，方经年而见求，怨在丝而为缕，复素足以周旋，被行止之有节，空尾气于床前，怨在昼而为影，常依行而西东，被高树之多阴，盖有时而不同，怨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银，悲扶桑之疏光，掩灭景而藏明，怨在竹而为扇，含七标于柔卧，悲白露之沉灵，故金袖以绵渺，怨在木而为铜，作溪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我愿意化作他上衣的领巾呢，感受他俊美脸庞下沁出的芳香。可惜罗缎的金衫到晚上便要从他身上除去，长夜暗暗中，只愿秋夜漫漫，天还未亮。愿化作他外衣上的衣带啊，束住纤细的腰身，可叹天气冷热不同，变化之际又要脱去旧衣换上新衣。愿化作他发上的油泽啊，滋润他乌黑的发鬓，在肩旁披散下来，可怜佳人每每沐浴便要在沸水中经受苦煎。愿作他秀眉上的黛妆啊，随他远望近看而异彩张扬，可悲脂粉只有新苗初化才好，卸妆之时便毁于乌有。愿作他卧榻上的草席呀，使他的柔弱躯体安卧于三秋时节，可恨天意寒凉，便要用绣锦代替草席，一年后才能再被取来。愿作丝线成为他足上的素履呀，随纤纤绣足四处变形，可叹进退行止都有节度，睡卧之时只能被弃置床前。愿在白天成为他的影子啊，跟随他的身形到处游走，可怜到多阴的大树下便消失不见，一时情境又自不相同。愿在黑夜成为烛光啊，映照他的玉容在堂前梁下焕发光彩，可叹日出大战天光，顿时便要火灭烛熄，隐藏光明。愿化作竹枝而做成他手中的扇子啊，在他的盈盈之握中扇出微微凉风，可在白露之后早晚幽凉，只能遥望佳人的金袖星叹。愿化身成为桐木啊，做成他膝上的抚琴，可叹一旦欢乐尽而哀愁生，终将把我推到一边而止了乐音。

0: 好，听众朋友，一缕书香滋润心灵，我是雨桐，我们明天见。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

0: 着，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映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两唐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2: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逢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3: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2: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3个年头。
3: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2: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十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逢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逢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的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3: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2: 对对对。
3: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2: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3: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2: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3: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2: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 隋唐宋元明清等等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苏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3: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
3: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区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堂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堂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贤人，所以叫集贤村。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堂山景区呢和区域区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堂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这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堂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3: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2: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3: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2: 对对，
3: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堂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2: 咱这个响堂

0: 唐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四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湘潭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湘潭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事事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堂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0: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4: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0: 对对对，
4: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堂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儿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 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修葺。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五年，虚葬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臼而塞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是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堂山石窟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4: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啊，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4: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0: 对对对。
4: 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0: 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4: 嗯，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0: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响堂山以及整个冯峰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的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4: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0: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加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4: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 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堂山石窟，响堂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

0: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小唐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小唐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即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传承这个黄河文化，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软实力，提高了这个业内的这个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丹青在田当代的文创艺术展，搭建了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交流的展示平台，展示了本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呢，刚才说到，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小唐的活动。我们是邀请的北京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艺术照明的方式和这个科技手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石窟群啊，以及登山的入口啊，或者景区的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小唐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小唐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小唐山了解小唐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缝峰矿区小唐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

0: 在乎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开心茶馆，
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4: 大伙儿听完咱这相声的名字，这个节目的名字，他们不知道咱要说什么。
5: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就是我一直觉得这节目是要说我媳妇儿的，
4: 不是说你媳妇儿。
5: 那说什么？
4: 你瞧这名字起的，它是有寓意的。
5: 什么意思？
4: 我来解释一下啊。无声的诺言指的是现在社会上的一群人。
5: 什么人？
4: 这些人，他们默默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帮助身边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天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人在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我们管这种人叫做
5: 黄牛。
4: 不是，
5: 要骗我，要骗我，要骗我，我这便宜，我这便宜，
4: 像话吗？
5: 是吧？
4: 不是黄牛，他们总是能带动啊身边的人一起工作，
5: 传销的。
4: 不是，他们其中有的人啊，经常工作在很偏远的、很荒凉的地方。无声的诺言，这些人指的是志愿者。
5: 哦，志愿者，
4: 明白了吗？志愿者的付出总是无声的。
5: 哦，我以为是说你对我的那个诺言呢。
4: 谁呀？我对你有什么诺言啊？
5: 不是说好了今天你刷碗你开车吗？
4: 太琐碎了，太琐碎了。
5: 不是，不是，那我不捣乱了好吗？我不捣乱。你
4: 还知道你在捣乱呀？
5: 我不捣乱，你说你的。
4: 无声诺言指的是志愿者。
5: 志愿者。
4: 哎，为什么我有权说这个呢？因为我当过志愿者。
5: 哦哦。
4: 2008年，我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5: 哦，是吗？
4: 哎，你没去过吧？
5: 我没去过。
4: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参加了，当时的志愿服务工作，那个场景啊，非常的这个浩瀚，
5: 是
4: 非常的宏大，
5: 是吗？
4: 这边挥汗如雨，
5: 比赛呢吗？
4: 这边人声鼎沸，
5: 都加油了，
4: 冲击钻，汤汤汤汤汤汤汤，电焊机冰冰冰冰冰冰冰，红旗一厂和英模二厂的师傅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尤其是这老
5: 参加的是北京职工技能大赛吧。
4: 奥运会，
5: 奥运会怎么还有冲击钻的事儿啊？
4: 不是他
5: 哦，那10米气步枪是吧？人都拿手枪，你是拿一冲击钻，叭叭叭叭叭跑这扫射来了是吗？你
4: 我没说的
5: 进球，刀进一球，首先让人进一球，把门给焊上了，
4: 滋，还把门给焊上，这守门员怎么那么闲得慌呢？我没说比赛，
5: 你说什么呀？
4: 我说的是奥运会开展前期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5: 哦，
4: 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的这志愿者，所以当过志愿者之后呢，我自己啊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小体会。
5: 是什么体会？
4: 我就发现啊，这个志愿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
5: 什么特性？
4: 就是无偿性。
5: 无偿性说的是？
4: 不明白什么意思？
5: 不知道。
4: 无偿性说就是不给钱，
5: 哦，
4: 不挣钱。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不挣钱啊。
5: 是吗？
4: 总共就给了6万。哎，这6万块钱啊，各位，这6万块钱，这都不够啊！
5: 这都不够你瞧大夫的吧？这他
4: 怎么了？
5: 这是六吗？这个
4: 这是
5: 七啊！这是
4: 怎么七呢？
5: 这是八，你六你会
4: 六怎么比我？
5: 六小拇指得出来，
4: 小拇指
5: 出来，
4: 6万块钱。哎，这6万块钱不是我们挣的钱，这6万块钱是基础设施建设，简易宿舍搭简易厕所，一共挣了6万。这
5: 简易厕所呀，厕所给砸着了，简直！
4: 你怎么，反正就大伙明白了，这6万不是我们挣的，
5: 不是你们挣，
4: 我们一分钱没有挣，对不对？人家是基础设施建设，人家掏的钱，你没有资格说我。
5: 我怎么没资格说？
4: 知道吗？我跟这说，你老爱用那个讽刺的大门牙看着我，你要干嘛呀你？
5: 我怎么了啊？
4: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5: 我压根儿就没敢瞧你，建哥。
4: 这叫怎么说话呢？
5: 瞧不起你干嘛？
4: 你又没当过志愿者，你没有资格说
5: 我。我没当过志愿者，那我能当志愿者呀？你都就这怎么不好当啊？这
4: 你以为光是这个呢？
5: 是啊，
4: 志愿者跟志愿者不一样。
5: 怎么了？
4: 分类多了。比如说，有刚才我说的奥运会志愿者，还有什么社区的志愿者，还有什么支教的青年，这些都属于志愿者。
5: 我都能当啊，
4: 都能当。你考核你都过不了。
5: 什么考核啊？
4: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得有基本素质。
5: 什么基本素质？
4: 四大基本素质你都有吗？
5: 哪四大基本素质？
4: 首先，
5: 嗯，
4: 得能吃苦，
5: 嗯，
4: 还有啊，
5: 嗯，
4: 服务意识高，
5: 嗯，
4: 还得有知识，
5: 嗯，
4: 哎，这四项素质啊，缺一不可。各位，我告诉你，这四项我都
5: 符合。别你撂下，
4: 我这些啊，我这个，
5: 你这是六，你这是六，你撂下，你
4: 行啊？
5: 四项的吧，你数目字你都不会比划是吗？
4: 反正就是四项，
5: 四项基本素质，食指、无名指呢？
4: 啊，对
5: 啊，中指的都得出来，
4: 对
5: 不对？
4: 四项基本素质，哎，这四项啊缺一不可，反正这些素质你都没有。
5: 怎么没有？
4: 就刚才说那有知识，
5: 有知识，
4: 特别是支教青年啊，在山区教课那些支教青年必须得有知识。
5: 我有知识啊，
4: 让你教孩子上课你行吗？
5: 我都能教，你干嘛呀？这教孩子上课数理化这我都能教啊。
4: 英语能教吗？
5: 嗯
4: 什么呀？问你英文。
5: 我干什么的呀，建川？我说相声，语文最好了，对不对？
4: 你这听力不怎么样啊！我说的是英文，不是语文，能不能教啊？
5: 我先教语文，
4: 你别
5: 先
4: 教语
5: 文，先教语文。
4: 我这话都问到这儿，你别逃避，
5: 先教语文，
4: 别先教，别先
5: 教，
4: 让你先教英文行吗？我就问你英文行不行？
5: 你干嘛？我先教语文，然后
4: 别先教语文，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你问教英文，让教孩子上英文行不行？
5: 不是你急什么呀你？
4: 你说你行不行？你就说痛快点，行不行？
5: 你跟我较劲什么你？啊，
4: 为了我就是跟你较劲。
5: 你非得让我就看我在台上丢脸是吧？
4: 啊，对，行行，行啊，怎么
5: 至于吗？
4: 你痛快给个痛快话，啊，行
5: 不
4: 行？
5: 咱那交情都哪儿去了？
4: 咱没交情，我告诉你，
5: 哎，
4: 问你行不
5: 行？哎，
4: 行，
5: 哎，成，哎，你话说这儿是吧？
4: 对，
5: 行，
4: 问你行不行？
5: 哎，是，嗨，怎么着？教语文是吧？行，
4: 英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能不能教啊？
5: 英文能教，能教，怎么不能教？
4: 你这人你别老逃避啊！
5: 英文
4: 可难着呢，
5: 怎么了？
4: 必须得有知识，什么英译汉、汉英啊，这些教给孩子之后，
5: 我都能教，我都能翻译。
4: The spring is here，
5: 春天来了。
4: The grass turns green，
5: 小草儿也披上了绿装。是不是？他这比喻啊，怎么样？正
4: 可以
5: 啊，正经小学毕业，我跟你说，
4: 没有什么难，
5: 没问题，没问题，能教。
4: 小学毕业，你得大学毕业，
5: 大学
4: 四级过了，
5: 过了，
4: 都过了是吧，
5: 没问题。
4: 好，
5: 嗯，
4: 有一个中学的英文的教材，
5: 嗯，
4: 我来给大伙儿朗读一下，
5: 嗯，
4: 你来把这些英文都给翻译成汉语，行吗？
5: 有什么难的，啊？这个，
4: 咱们注意来，
5: 没问题。嗯
4: ，Hello everybody，
5: 嗨，大家好
4: ，My name is 李丁，
5: 我的名字叫李，你等一下，你先等一下，
4: 怎么？
5: 中学英文教材，
4: 对呀，啊，
5: 怎么还有李丁呢？怎么应该有李雷这可以啊？
4: 不是你不明白，
5: 叫李丁呢？怎么还有？
4: 你不你，
5: 啊，
4: 李丁你
5: 啊，
4: 我啊，
5: 嗯，
4: 是你是去山区支教去，
5: 哦，支教去了，
4: 然后把李丁呢，
5: 嗯，
4: 去山区支教的一段英雄事迹啊，把它写
5: 到，什么叫英雄事迹？我还回得来吗？我
4: 动人事迹，
5: 动人事迹，
4: 动人事迹啊！就去山区支教的这段故事，
5: 啊，
4: 把它写到了英文的教材里。李丁，你上教材了？
5: 哦，
4: 明白吗？
5: 行行行。
4: My name is 李丁，
5: 我的名字叫李丁。
4: My English name is Roger，
5: 我的英文名字，你才弱智呢，你。
4: 不是，那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5: ？Timothy。
4: My English name is Timothy。
5: 我的英文名字叫提莫西。
4: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5: 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在这儿呢？小女孩，
4: 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
5: 啊。什么叫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4: 哦，对，别赖我了，我这句英文说错了，
5: 太错大了。
4: 重新说，重新翻译啊。
5: 啊啊
4: When I was little，
5: 在我还小的时候
4: ，I thought I was a girl，
5: 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也不对吧？我还有一公主心是吗？我
4: ，A volunteer told me，
5: 志愿者告诉我
4: ，No， you are boy，
5: 不，你是个男孩，用得着他告诉我吗？这个。
4: I said，
5: 我说
4: ，understand，
5: 明白了
4: ，Thank you， Dad，
5: 谢谢爸爸。哦，我爸是志愿者是吗？我们家这么客气是吧？
4: 你别捣乱了，
5: 我在家叫爸就可以了。
4: 往后翻译，嗯，I said，
5: 我说
4: ，If a nice life，
5: 如果有下辈子
4: ，I want to be your daughter again，
5: 我还要做你的女儿，这也不行啊！我怎么那么想变性的我
4: ？Few years ago，
5: 多年以后
4: ，I became a volunteer，
5: 我也成为了志愿者。
4: I took the children to class。
5: 我带着孩子们上课
4: ，play with them after school。
5: 下课带着他们去玩
4: ，I throw things back to them。
5: 我向他们丢沙包
4: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5: 他们向我扔石头，为什么？
4: 什么叫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向我扔石头呢？
4: 刚才说了，
5: 啊，
4: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
5: 啊，
4: 那个地方非常的贫穷，
5: 啊，
4: 条件艰苦，
5: 啊，
4: 只有一个沙包，剩下的就是石头代替。
5: 那也不能拿石头砍我呀！
4: 不是你，人家是小学生，
5: 啊，
4: 人家没多大劲儿。
5: 不是中学教材吗？
4: 你跟人孩子玩，主要为了融入他们，
5: 啊，
4: 知道吗，
5: 啊？
4: 你忍耐一下，你得等吃苦。
5: 我认得，
4: 记住了，
5: 啊。
4: I throw balls to them，
5: 我向他们传球。
4: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5: 他们向我扔石头。
4: I throw frame back to them，
5: 我向他们扔飞盘。
4: They throw stones at me，
5: 我都向他们扔飞盘了。他们先把那沙包扔回来，行吗？ 沙包跟这儿不捡，就拿石头砍我，是吧？
4: 后翻译 ，They really like me。
5: 我真没觉得他们喜欢我。
4: I took them to swimming。
5: 啊，我带着他们去游泳。
4: I jumped into the water first。
5: 我率先跳入河。

0: 何中，这回别向我扔石头了。
1: They went home，
2: 他们回家了。
0: 那我干嘛去了？我一人游泳去了是吗？我哇哦哇哦哇
1: 哦哇哦，提莫西！
2: 课文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
1: He's my friend。
0: 我怎么有这样的朋友啊
1: ？What are you doing？
0: 你干什么呢
1: ？Eating。
0: 吃？我怎么在河里吃饭呀、啊？我。
3: 不是人，你朋友来了，你就上岸了，
0: 上岸
3: 你就上去了。
0: 我的
1: 一艇，
0: 我吃饭呢。
1: 我咋要一艇？
0: 吃什么呢
1: ？Salt and grass，
0: 盐和草。怎么我吃什么？我吃盐和草啊。
3: 对呀、啊，
0: 我在岸上就吃盐和草了、啊。我，
3: 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艰苦，你只能吃野菜充饥啊。
0: 哦，
3: 你得能受苦，明白吗？
0: 哦、我理解，
3: 只能吃这个、
0: 哦、盐和草。
4: 偷笑，偷笑，偷笑。
1: You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你只能吃盐和草。
1: I have teacher's transport。
0: 我有田老师红烧，你从哪儿来的呀你？我们山区还有田老师红烧肉是吗？
1: 提莫西 ，You are in poor place。
0: 你在这个穷地方。
1: You can only eat salt and grass。
0: 只能吃盐和草。
1: What did you say, Harry Potter？
0: 你在说什么，哈利波特？行吗？画风太奇怪了呀。
1: Shut up！
0: 闭嘴。
1: You are right，
0: 你说的对。
1: I don't have any money，
0: 我没有钱。
1: But，
0: 但是
1: ，I have a heart of a little girl，
0: 我有一颗女孩的心。什么简春？简春，简春，
3: 你老瞒我。
0: 不是你让我把这个不成熟的心智收一收，行吗？
3: 不是你去山区支教去了，条件贫穷，你得首先你了解这个大环境，
0: 大环境，
3: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遭遇。
0: 我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假的。
3: 好家伙，你这翻译不好，你赖教材。
0: 我翻译的不好，得我这你这教材我教不了。
3: 你不想当志愿者吗？
0: 我不当，我当志愿者，我可以当志愿者，但我不当支教青年了。
3: 你看这人没长性啊！
0: 我这样，我当一个闪光的志愿者，
3: 不是
0: 一个不灵不灵不灵的。
3: 停！别说了。
0: 怎么了？
3: 刚才说了，志愿者是无声的诺言，都是。默默奉献，不可能有闪光的。
0: 谁说？你看你刚才那个什么奥运的那个，他这抛头露面，这多好，对吧？
3: 还抛头露面，告诉你啊，想成为奥运志愿者那更难了。
0: 怎么难了？
3: 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得善于解决。
0: 我就善于解决，
3: 你行吗？
0: 行啊，这有什么难？奥运志愿者有什么难？
1: 哎，你好，这位小伙子你好啊。
0: 哎呦，又来了一个南方的朋友。
1: 是这样的，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北京。
0: 哎呦，欢迎您来到首都。
1: 你们北京的空气真是太好了呀。哎
0: 呦，你亏心吗？
1: 是这样的，这位小伙子啊，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啊？
1: 我跟我的贝贝走私了呀。
0: 这贝贝是谁啊？
1: 贝贝是我的宠物。
0: 那宠物呢不好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宠的比较
1: 小。这个贝贝啊，它是一头水牛。
0: 哦，那好找。水那个，你看那个
1: 哪个？
0: 那边那边好多人围着那个。
1: 那
0: 是你。
1: 哎，那个可能不是我。
0: 那就是你的，我们这儿没人养这个。
1: 是吗？谢谢你啊。
0: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有什么难的？这个什么？马上就解决，哎，当时就解决。哟，来一老头。
5: 儿子，
0: 谁呀？
5: 儿子，
0: 不是，
5: 快！
0: 等，看清楚，我是你儿子吗？
1: 还真不是，
0: 你瞧瞧，
1: 孙子，
0: 又来一份。不，大爷，这可能老头啊，这个也脑子不太好使。大爷，我跟你说，
1: 您是
0: 我志愿者，我是。
1: 哎呦喂，我这岁数大了呀，这眼神不好。我那儿子他就知道瞎跑，
0: 是吗？
1: 我一没看住，把他给丢了。
0: 把儿子给弄丢了？
1: 不光把我那儿子丢了，就我那儿媳妇、我那闺女、我那姑爷、我那老伴儿、我那大孙子、二孙子，我把他们都给丢了。
0: 就是他们把你给弄丢了。
1: 你说这可去哪儿找呢？
0: 你去那儿找不找骗呀？你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我帮你找找。
1: 哎啊，我那姑爷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是从南方来的，牵了头水牛叫贝贝。这俩呀，
0: 那边呢？在那边
1: 那边呢？
0: 哎，对，你看好多人那边。
1: 哎呦喂，这志愿者效率真高啊！
0: 你看我效率就是这么高，对吧？迎刃而解。
1: 坏了，兄弟，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我跟我爸爸走失了。
0: 哎，你们一家子的吧？
1: 啊，
0: 你们一家子组团忽悠我来了是吗？
1: 你这怎么
0: 那边呢？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是的，你是不是有小舅子
1: 啊？
0: 南方来的，养头牛叫贝贝是吗？
1: 对呀、啊，
0: 那边都在那边，赶紧去吧。这有什么难？迎刃而解，这个。你好，
1: 门
0: 那边呢？
1: 你怎么还急了？
0: 我怎么牛也来找我呀？
1: 不是，
0: 牛也走丢了是吧？全走丢了啊！你们家的我丢了，全就我没丢是吗？
1: 那你也不能嚷嚷啊！
0: 你跟说丢了，你上派出所让我们志愿者干嘛呀你？
1: 你现在知道志愿者没那么好当吗？对不对？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首先得不求回报，还得能吃苦，还得有素质、有知识、有很高的服务意识，这些你都没有。
0: 我有什么呀？
1: 你有一颗少女心。
0: 别挨骂了。

0: 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哎，谢谢大家。
2: 今天是更换搭档的表演。
3: 对，
2: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的新搭档。
3: 介绍，
2: 他叫韩红珍。
3: 是我。
2: 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3: 对，
2: 说学逗唱啊，人家哪门不行？
3: 哪门不行？
2: 哪门都不行。对，
3: 我用你夸我了是怎么着
2: 啊？
3: 哎，银泉，别开玩笑啊。
2: 嗯，
3: 站在大赛的舞台上，我问问你，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您最擅长哪门？
2: 学呀。
3: 哦，善于模仿。
2: 对对，
3: 学您都能学点什么呢？
2: 你说明星大腕、
3: 啊、
2: 普通百姓，你点得上来，我学得上来，
3: 是吗？
2: 啊，
3: 明星大腕你能学谁？
2: 你喜欢听歌不喜欢听歌、
3: 啊、太喜欢了。
2: 喜欢听歌太好了、
3: 啊、
2: 我对唱歌我有研究 啊，尤其我专门学过。
3: 哦，
2: 我的老师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3: 您的老恩师是哪位啊？
2: 著名的歌星啊。
3: 谁？
2: 叫芹菜。
3: 对，
2: 他呢？
3: 等会儿，那咱俩拉拉手吧。
2: 啊，
3: 我的老师叫韭菜。
2: 嗯，什么叫韭菜呀？
3: 有点塞牙。什么叫芹菜呀？
2: 啊、那叫
3: 人那位老师是台湾的著名歌手，人叫蔡琴。
2: 我学他一模一样。
3: 人是女性。
2: 我给大家唱唱，怎么样？
3: 各位，听一听啊，像不像？
2: 不了情。
3: 哦。

0: 听完您唱真去火，
1: 怎么样？
0: 好，学的还真像。
1: 学上了没有？
0: 哦，大腕儿还会谁呀、啊？
1: 你喜欢谁？
0: 我个人呢啊，我特别喜欢，我崇拜啊，崇拜。著名的蒙古族歌手腾格尔老师是我的偶像。哟，
1: 喜欢腾格尔？
0: 对，
1: 不仅我能学啊，我要教你的秘诀，你也能学呀、啊。
0: 我也能学吗？
1: 腾格尔唱歌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痛苦挣扎。
0: 痛苦挣扎，
1: 痛苦挣扎，
0: 这怎么体现出来
1: 呢？你找着感觉。
0: 我怎么找感觉？
1: 攥拳。
0: 攥拳。
1: 咬牙。
0: 咬牙。
1: 使劲。使劲。痛苦不痛苦？就这意思。这
0: 是这样吗？
1: 你别看啊，他这感觉不像、我唱出这歌来就像了
0: 啊。你给朋友们学一学
1: 看看我啊。
0: 大家看像不像？

0: 养一特别大个的狗，
1: 嚯，
0: 在这楼下跑来跑去。
1: 哎呦，
0: 这老太太怕这狗啊，说两话来这劲头啊，为大伙学学，
1: 您学学。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不是我说，北京老太太我厉害，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有的人家讨厌，你知道吗？是我们这现在这小孩家家都一个，都一个。你那狗，你说撒你就撒，你咬着孩子，我没法跟我儿子交代，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老太太学的太慈祥和蔼了，
0: 嗯，是不是这样？
1: 得带六个红箍，还真是这样，
0: 学上来了吧？
1: 哦，这是岁数大的，
0: 哎
1: 哎，小孩子能学吗？
0: 小孩也能学呀，
1: 学学咱们小朋友。
0: 小孩啊，
1: 嗯，
0: 哎，这个得有小男孩、小女孩。
1: 哦，
0: 我告诉您
1: 啊，
0: 拿游戏就区分出来小孩子的特点，
1: 是吗？
0: 举例子啊，
1: 啊，
0: 玩沙包大家都知道
1: 啊，大家都玩过。
0: 这小男孩玩沙包怎么玩？
1: 怎么玩？
0: 就一个字儿，坏。
1: 怎么就坏？
0: 使劲啊！那沙包里边，你想又是石头子儿，
1: 啊，
0: 又是大米粒儿，
1: 可不是吗？
0: 卯足了劲儿，
1: 哎，
0: 往人小姑娘身上打。
1: 哦，
0: 我给大伙儿学学那小男孩那坏劲儿啊！
1: 来了，
0: 看那小眼神儿，
1: 哎，
0: 啪，就这一下，正打那小姑娘后腰上。
1: 哦，
0: 小姑娘捂着腰，哦，
1: 是。
0: 等到小女孩打沙包，大伙儿注意啊！
1: 啊，
0: 女孩什么感觉？似气非气，拿过这沙包来。指着刚才打他那小男孩，
1: 嗯，
0: 您瞧这劲头啊，
1: 嗯，
0: 哼，干什么呀？哼，真讨厌！你以为打完我就白打了是吗？哼，看我现在我非打你，别躲呀，躲什么呀？真讨厌！别躲，哼，看我打你，嘿，
1: 这是打吗？
0: 有气无力，
1: 这太萌了。
0: 还有游戏呢，
1: 啊，
0: 踢毽子也不一样。
1: 踢毽子什么样？
0: 小男孩，你看从小就淘气
1: 啊，
0: 瞎踢，瞎踢，
1: 怎么踢？
0: 拿回这毽子来
1: 啊，
0: 这踢，
1: 哎，下下
0: 上方。
1: 您也别学了，男孩你也学不像，您就学学小女孩就完了。你瞧瞧小女孩踢毽子什么样？
0: 小女孩踢毽子太好了
1: 啊，
0: 稳稳当当，手眼身法步中规中矩。
1: 瞧瞧，
0: 拿过这毽子来
1: 啊，
0: 您瞧那样啊，
1: 哎。觉得有点意思，
0: 是这样不是？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还有个游戏，
1: 嗯，
0: 跳皮筋儿，
1: 跳皮筋儿您都能学、啊？
0: 学的也不是太像。这么办，我斗胆在这大概齐，我给大伙儿学学。
1: 我们大家瞧瞧像不像？
0: 你瞧怎么样、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概齐啊。北京有一种跳法叫小皮球、香蕉梨，
1: 还有顺口溜。
0: 哎，你带着大伙儿打打节奏，
1: 大家跟我一起打节奏
0: 啊。好，来点，慢一点啊，
1: 慢一点来。
0: 一、二、三、四，小皮球、香蕉梨。八年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1: 好，您这可不叫大概齐
0: 啊，
1: 刻成光盘都能当教材。嗯，太标准了，
0: 学上来了吧？
1: 还真学上来了
0: 啊！你要再往大点说啊，
1: 嗯、
0: 等到这姑娘长大了
1: 啊、
0: 嗯，哎，这方面学就不像了，必须要模仿姑娘的语言。
1: 哦，语言是个特点。
0: 就拿现在年轻姑娘来说吧，
1: 嗯、
0: 女孩有口头语。
1: 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不是什么口头语啊？
0: 你知道吗？
1: 什么口头语啊？到底是？
0: 你知道吗？就是口头语。
1: 哦，合着说了这句就算呢。
0: 咱俩一演出来，大家就有这生活了。
1: 哦，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从现在开始，我是小姑娘。
1: 那我，
0: 你是我对象啊。
1: 我能换个角色吗？
0: 不行，
1: 长太着急了。
0: 就这样
1: 啊，就这样了。
0: 大家注意这口头语是不是这样？
1: 好吧。
0: 胖珍
1: 啊，
0: 小丽的男朋友给买双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也想新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想新鞋可好看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哈，这小姑娘碎嘴子。
0: 你知道吗？使用的很频繁
1: 哦，就使这个。
0: 这么说啊，
1: 嗯，
0: 如果你对这还不了解，
1: 怎么着？
0: 咱再划定点行业。
1: 哦，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
1: 什么职业啊？
0: 最漂亮的小姑娘
1: 啊，
0: 空中小姐。
1: 呵，那是我的梦中情人呢。
0: 漂亮不漂亮？
1: 太漂亮了。
0: 哎，瞄着没画的眼，大长头发，
1: 是
0: 穿好了那制服、
1: 啊。
0: 空中小姐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1: 特点
0: 个儿高，没错。呵，这姑娘一米二几，大高个。
1: 对了，哎，不不，你等会儿，那是霍比特人，你知道吗、
0: 啊？
1: 没有，都得一米七以上。
0: 对，一米七几大高个。
1: 哎。
0: 声音语言的特点在哪儿
1: 啊？
0: 温柔，
1: 甜美。
0: 推着小车给您沏茶倒水，
1: 嗯、
0: 你听那姑娘都这么说。
1: 您学一学，
0: 先生，先您好。
1: 哎

0: 先请你想喝水吗？
1: 我想喝。
0: 先生，我这里水有卡咖啡、啤酒还有可乐，请问先生想喝点什么呀？
1: 我想喝茶。
0: 好的，先生别着急，我马上给你倒。
1: 哎呦，哇，哎呀，沁入心脾呀、啊，
2: 甜不甜？
1: 太甜，牙都倒了。
2: 但最有特点的是工作时候的语言。
1: 工作，
2: 你看。下飞机的时候啊，马上降落，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这是例行的工作。
1: 有一套专业术语，
2: 听人家说出来，和风细雨，有曲有调，就跟唱歌似的，
1: 这么好听呢。
2: 这么办，北京冷了，带着大家马上降落到海南三亚。
1: 太好了，
2: 听听空姐啊，都这么说。
1: 怎么说？
2: 噔滴滴噔，
1: 飞机直抖。
0: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飞向三亚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C1850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是否系好，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天合联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再次感谢您的乘坐。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China Southern Airline from Beijing to 三亚. We will arrive in 三亚凤凰。
1: 太标准了。
0: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in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1: 不，你等会儿吧。这两句怎么回事啊？
2: 这个姑娘她是实习的呀，没来得及学。
1: 哦，业务不熟练。
0: Thank you。
1: 哎，别谢谢了。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
2: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嗯，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1: 跟车再远一些，
8: 转弯慢一些，
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 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3: 可不是老说。
2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0: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渡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2: 小李呀，你在哪里？

0: 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

0: 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作家、诗人、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 河北，我的家乡，但我很惭愧，自己唱不出你的模样。吟一首好诗，尽情饱览家乡的风光。河北，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坝上草原的风吹草低，写太行燕山的巍然屹立，写茫茫渤海的浩瀚无垠，写华北平原的一望无际。你要写避暑山庄的凉风沁皮，写万里长城的雄伟壮丽，写大运河的千年记忆，写白洋淀的接天莲叶无穷碧。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驴肉火烧的满口生香，写香河肉饼的肥而不腻，写衡水老白干的醇香安烈，写唐山旗子烧饼的松外嫩里。你要写浓香醉人的宣化葡萄，写干脆爽口的赵县雪梨，写汁甜味美的深州蜜桃，写远销海外香飘万里的迁徙板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写字正腔圆的唐山评戏，写惟妙惟肖的雨线剪纸，写享誉海外的吴桥杂技。你要写石家庄的日新月异，写雄安新区的今非昔比，写英雄唐山的涅槃奇迹。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奋勇杀敌，写西柏坡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写塞罕把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你要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写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写戚继光戍守边关十六载，写曹雪芹《红楼一梦》石头记。这就是我的家乡河北，我用太行作笔，写不尽你的富饶美丽，我用渤海作墨，写不完你的故事传奇，但我还是要写你，因为我是燕赵儿女，我要把你记在心里。这就是我的家乡，古老的河北，创新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英雄的河北，奋进的河北。这就是我的家乡，热情的河北，好客的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我的家乡河北是一个集齐了中国所有地貌的省份，它的简称是冀，一个寓意充满希望的地方。希望河北的明天能像它的地貌那样丰富多彩，如同它的历史那般光辉灿烂。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演唱的京剧《将进酒》。

0: 听友青石不仅擅长朗诵，京剧和歌曲唱得也特别好，而且呢投稿很积极。这首《将进酒》是他利用周末时间学习的，能感受到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朋友。也希望更多喜欢朗诵、戏曲、歌曲、快板的朋友能加入我们，期待大家的优秀作品。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生活不简单，何不简单过》。
1: 大师丰子恺说过：“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盏茶，一张桌，一处清幽，日子在平淡中诞生出无穷的趣味儿，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翻炒出诱人的香味儿。生活不简单，那便随缘、随喜、随心，不悲不忧，不急不躁，简单过生活。在窗明几净的家中，与三五好友坐在阳光下，烹一壶清茶，细细品味，过往三千事，都付笑谈中。心若简单，则生活简单。平凡的生活最让人心安，理解的生活最让人温暖。

0: 有简单的生活最能够长远。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守住一颗简单的心，我们想要的幸福一直都在。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听完这首经典民歌，脑海里不由得就浮现出草原上绿草鲜花、蝶飞鸟鸣、牧民欢歌、牛羊遍野、一湾碧水映晚霞的美丽景色。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邵静分享的文章，多读书见自己。听完之后，希望我们都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读一读书。
1: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着海量的数据与知识，但真正的智慧与自我认知却往往隐藏在那些被时间沉淀下来的书籍之中。读书不仅仅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与自己对话、见自己内心的过程。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不妨放慢脚步，多读几本书，让心灵在字里行间旅行，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书海泛舟，心灵的慰藉。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之地，而书籍就像是那艘引领我们穿越波涛抵达内心宁静港湾的船。无论是古典文学的深邃，还是现代小说的细腻，都能让我们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感受到作者笔下的情感与智慧。当我们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与滋养。知识之光照亮前行的路。读书是获取知识的最直接途径，每一本书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他们或讲述历史，或探讨科学，或剖析人性，或启迪思想。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窥探世界的奥秘，拓宽视野，提升自我。知识如同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惑与挑战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与智慧去应对。自我反思，见自己内心。读书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反思之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情节、人物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相联系，进行一场内心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还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思考，促使我们不断成长。通过书籍，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情感的共鸣，人性的探索。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人性。在阅读中，我们经历了爱恨情仇，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与阴暗。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会了宽容与理解。同时，书籍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促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品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思维的碰撞，创新的火花。读书，尤其是阅读那些具有思想深度的书籍，能够激发我们的思维活力，促进创新。在书中，我们遇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些碰撞与交融往往能激发出新的灵感与创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拓宽了思维的边界，还学会了如何独立思考，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为自己的成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多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见自己。在书籍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自我反思，学会了理解他人，学会了在生活的风雨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让我们珍惜每一次阅读的机会， 用心去感受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让书籍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公米啊，我咱高中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
3: 啊？
2: 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
3: 啊、
2: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3: 哦、
2: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
3: 哎、
2: 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
3: 哦、
2: 你买回家中去，封条件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好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3: 啊？
2: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冬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把鸡蹬蹬啊，咯噔噔啊，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3: 叶老师，
2: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3: 再
2: 给1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啊，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是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1: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

0: 豆，
1: 他怎么知道的？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这回咱们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1: 哈哈，
4: 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
3: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3: 对，
4: 不对？
3: 你，
4: 我不对，
3: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3: 耳，
4: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4: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3: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3: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4: 三头，
3: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3: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 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他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这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头一句话，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1: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1: 嗯，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1: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0: 啊，
1: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1: 嗯，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1: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1: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0: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
1: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1: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0: 啊，
1: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0: 呵，
1: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1: 我，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1: 呵， 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啊！摆煎饼的，你等着，
0: 嗯，
1: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什么事儿这是？

0: 带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老老老老老，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2: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

0: 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阿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的局地会相对明显雷雨时呢，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小冰雹，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目前呢是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明两天呢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近邻天津呢是多云的天气，27到3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8到39度。7:01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严仁中带来的《很需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北国双礁、靖揽山河、中国联通影像大擂台、哈尔滨牡丹江站日前呢，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火热开展。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呢，齐聚北国大地，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深度走访镜泊湖、横道河子、俄式小站，还有中华巴洛克街区、伏尔加庄园等经典的文旅地标，用影像定格冰城与雪城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建立当下东北超全域文旅融合热潮，打造赛事加采风加传播全新模式，助力东北文旅体商深度联动发展。哈尔滨市与牡丹江市文旅资源互补，各具风情。哈尔滨坐拥欧式建筑群落、松花江沿岸风光、百年老街文脉，中西交融的城市风情享誉全国。牡丹江坐拥世界地质公园、镜泊湖、原始火山森林、百年俄式古镇与原生态民俗村落，是东北生态之旅、民俗文旅的核心名片。本次影像大擂台将两大城市优质文旅资源串联呈现，组织参赛团队开启为期多日的沉浸式采风创作。在牡丹江镜泊湖，参赛者拍摄了国家皮划艇青年集训队训练，探访了吊水楼瀑布，漫步横道河子百年俄式街区，品读中东铁路百年历史，沉醉在风景如画的小朱家村、上官地村。转战哈尔滨后呢，众人穿梭中华巴洛克历史街区，记录老城烟火，打卡伏尔加庄园，邂逅欧式田园风情，助力松花江铁路大桥，等候绝美日落，全方位挖掘双城四季风貌与文化底蕴。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以东北超为代表的东北全域联动 IP 正在持续升温，在此背景之下，此次影像大擂台将专业摄影竞技与文旅实景体验深度结合，延续东北一票联动、全域畅游的融合发展思路，让更多人看见东北文旅的多元魅力。未来呢，哈尔滨牡丹江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创新，推出更多文化加赛事加旅游特色活动，全力擦亮北国风光文旅名片。7:22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单依纯《萤火虫》。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长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最近啊，这个什么网红爆款、大牌平替等营销话术真的是充斥着电商平台和直播间啊，凭借着什么高颜值、低价格、合金首饰成为了网络消费的新宠。然而这些看似诱人的美丽饰品啊，佩戴后却可能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暗藏着高毒性重金属超标的风险。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夏季的人体汗液增多，汗液中的盐分呢会加速金属溶解脱落，渗入到皮肤中，引发剧烈过敏反应，严重时可能导致感染化脓，留下永久斑痕。更需要警惕的呢是镍等金属的致敏性啊，具有累计效应。初次接触可能无症状，但是呢多次佩戴过后，过敏反应会逐渐加重。根据媒体报道，有记者送检身边的19件首饰，问题重重，标有925钢印的银链，银含量仅约13%，甚至呢有一根实为白铜。3款号称925银针的耳饰呢，1款基材为铁，1款为铜，仅1款含银。所有送检饰品中均检出了铜、铁、铅、铬、镍、镉等元素。此外，某博主对多款宣称925银的耳钉饰品进行检测，结果发现8款送检产品中有6款实为铜合金，且出现了不同情况的重金属超标，其中3款镍释放超标，最高能超标61倍，还有1款带钻耳饰镉超标了1179倍。那么商家为什么会添加这些有害金属呢？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成本低廉，比如说镉能够提升光泽度，铅便于塑形，镍可以增加硬度和耐磨性。商家可能为了追求利润而故意掺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材料的来源不明，部分饰品可能使用了回收料或者工业废料，甚至可能含有危害难以估量的稀有金属。如何避开低价陷阱，安全佩戴首饰呢？首先，警惕价格异常低廉的合金镀层饰品，还有就是认准正规渠道与正规标识，仔细查看产品标签或者详情页，要求有明确的材质说明及符合国家或国际安全标准的检测认证。慎选含镍、镉等高风险材质的产品，尤其是易过敏人群应主动避开明确标识或已知含高致敏金属的产品，避开长时间的佩戴以及接触水、汗渍、洗澡、睡觉等，运动时呢务必摘下合金首饰，夏季应该缩短佩戴时间，并且定期清洁首饰及接触部位的皮肤。出现不适，立即停止佩戴并就医。一旦皮肤出现发红、瘙痒、起疹等异常反应呢，立即摘下饰品，并彻底清洗接触部位。症状严重时，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相关佩戴时。最后给您提供一个简易鉴别真银的方法，仅供参考。首先是声音测试，轻敲饰品，真银的声音啊通常是清脆悦耳的，假银呢或者合金声音可能是相对沉闷的。还有可以观察与轻刮，部分镀银产品啊较轻易的就能刮掉这个镀层，露出底层的黄铜色，大概率这个就是铜合金的基底。还有一招就是硫磺造水检测，硫磺造硝片开水冲化，饰品浸泡5分钟，真银表面会氧化变黑，假银或者无银镀层呢可能无变化，变黑部分呢可以用铝箔包裹之后进入热水，加上少许的盐或者小苏打尝试还原。美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切勿被亿元秒杀、明星同款等营销话术冲昏头脑。廉价首饰的美丽陷阱背后啊，往往藏着不容忽视的重金属风险，购买首饰时安全和品质啊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限行。北京、天津、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带来的《忽而惊吓》。